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妈妈，为什么你说话总是柔声细语的？
2: 因为妈妈懂得真正的高贵不是到处显摆，而是说话时要保持低音量，小声点说话不对他人造成困扰。
1: 妈妈，我懂了。
2: 宝贝，一定要记住，小事慢慢说，大事清楚说，没有的事情不乱说，高兴的事情看场合说，许多时候柔和比风暴更有力量。谈吐有教养，音量有分寸，这是一个人最美的标签。
3: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爷爷，我长大想当医生。
2: 当医生好啊，当医生啊，社会地位高。
3: 嗯，当医生啊，待遇也不错。
4: 哎，这除了工资，还有其他收入呢，
2: 也好找对象啊。
4: 当医生奖金也高啊，
3: 有熟人，亲戚朋友来了有面子，
4: 人缘也好啊，
3: 还能占床位，
4: 多风光呀。
2: 还有
3: 最重要的是自己看病方便呀。
5: 孩子，你为什么想当医生呢？
1: 不是说医生是治病救人的吗？
6: 别给理想加上复杂的翅膀，请为理想坚守初心。
7: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久居闹处，身心吃不消。

0: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1: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三家分晋不仅诞生了韩赵魏三个国家，而且标志着中国历史从春秋进入了战国。战国是一个大兼并的时代，在各个诸侯国激烈的竞争中，涌现出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大国。七国对峙，统一天下就有七种可能。但秦国和赵国的长平之战结束后，统一天下的七种可能就变成了一种可能，这就是秦国最终统一天下。那么秦国为什么能够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交织着血与火的战国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战国七雄之回望七雄。
4: 我们说自从三家分晋，田陈篡齐，到长平之战，100多年的历史啊，那么有很多的这个头绪，有很多的事件啊。那么从这些头绪和事件当中，我们能够得出一些什么啊？这是我们要谈的问题。第一个方面，我们读这段历史，首先一个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战争的残酷惨烈。过去打仗，周家周王朝，我们有比较确切的文献记载啊，从商代开始，但是商代的文献，可信的文献是甲骨文，甲骨文里边只能侧面的表现战争，能够正面的表现战争，从《诗经》到《左传》，啊，《国语》有正面的表现，就是从西周到春秋这段历史。我们看到那时候战争规模小，而且手段上比较单纯，战车

摆好了。尤其是在诸侯国之间发生战争，两方面有的时候甚至把日子都要定好，把地点也约好，两方面把战车一摆一冲，结果就出来了。所以大家看曹刿论战，就是三鼓以后，齐人三鼓以后，鲁国人一通鼓，结果齐国人啊就开始溃逃。曹刿远看齐乱了，低下头看折乱了，败绩。什么叫败绩啊？败绩就是车辙乱了。车辙乱了以后，哦，这不是有计划的逃跑，或者说使了什么阴谋引诱我们，不是。于是命自己人追啊，哎，就结束了。像鄢陵之战，像邲之战，撑死了打一天就完了。但是像长平之战打了三年，而且动用的这种人力物力前所未有啊。所以战国时期的战争，我们说杀人就能杀几十万，那么没有被杀的呢？跑掉的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浩大的战场啊。实际上从宜阙之战、长平之战有几个战争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最后的结果也是惨烈。尤其是秦国人，他有这个，因为他有一个用战争杀人报功的这样一个制度，所以他的数字啊他比较准确的记录下来，当然这里边可能有夸张的成分啊，所以记录大规模的战争杀人啊。当然最惨烈的就是长平之战。实际上后来的战争啊，死人也是死人，但是像长平之战那么死人杀手无寸铁的这种降卒的这个事情啊，在后代也少见。与这个战争残酷相伴的就是打仗的方式变化了。步兵、骑兵，像阵地战、像运动战、包围战，我们看长平之战比较典型的一个战例，先是阵地战拉锯，接着就实际上是个包围战，也是个运动战，派骑兵抄人家后路，不是个运动战吗？它是个运动战。然后包围分割，这又是个阵地战。所以白起这个人他是一个运动战和包围战的大师，这是一个天才的将军啊。在这一方面他留下了好多，我们说从单纯的军事学观点来讲，留下了好多值得回味的东西。所以战国初期啊，一直到战国中期，中国的兵书写定，你像孙子兵法包括孙膑的兵法都是这个时期写定的啊。所以中国的兵学思想啊，兵法军事思想在这个时候是一个高峰。为什么？实践多。很不幸啊，所以军事思想发达呀一定是战乱频仍啊。但是中国的思想应该，我们说主流的思想仍然是止戈为武，止戈为武，用军事制止战争啊，这个思想还是主导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战争的目的是不一样了。春秋时期他列国之间的战争啊，他还带有什么？带有内战、兄弟之战的这个意思啊。列国关系都是周文王的子孙，都是周家同盟者的后代组成的一个列国关系。所以有一部书叫司马法，司马法上就记载呀，说我们比如说我郑国打陈国，那么在出师之前郑国的宰相就应该宣读一下军法，到了对方国家你不要啊，毁坏人家树木，伤害人家孩子，啊，把人家沟壑填平，不要做这种缺德事情。为什么？我们是兄弟之国，我们这次对兄弟之国的征讨不是去打仗杀人去纠正，而是去纠正他的错误啊。这种战争观念在春秋到了子产那个时代我们还能看到。所以这个司马法写的这个它是有根据的啊。那么列国之间你争我夺你争我讨，他还都要做一个霸主。诸侯我打你，哎，我还得表现出某种什么，表现出某种风范某种德行，真的吧假的吧，顾着面子。

列国大臣们在战场上见了对方的君主还能够有所恭敬，这些啊，我们都看到的是那个时代的战争理念，以及在这个战争理念指导下的这个战争啊，它还有些规矩。七雄并立的时候，这个战争就没有这些，丝毫没有。君主的目的，打仗的目的，就是要掠夺你的土地，掠夺你的人民。所以战场上为了达到这个手段，就是赤裸裸的杀人啊。其中这里边实际上又以秦国为最典型，可是其他的这诸侯打仗就讲规矩吗？也照样是啊，很少有讲规矩的。所以这个时代就进入到一种杀红了眼的时代啊。所以战争啊，打法性质都不同了。所以战争一时之间变得非常野蛮。接着我们看到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各国都在进行普遍的变法。大变法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特征，因为战争，那个时代的战争就是你死我活啊，你死我活就是要把自己的国力要打造成最适合战争的体制，谁做到这一点谁就成功。我们本着这样的一个观点看战国的变法，我们会发现变法有深浅，作用有大小。有些地方变法浅尝辄止的，像齐国的变法是比较浅层次的，只是兴贤人。我们不说这种方法不好啊，不是，兴贤永远是好的，用贤人治国可不永远是好的。可问题是贤人治国，你不一定把你的国家打造成一个最适合战争的这种体制。那么齐国之外，赵国是在军事层面进行什么？他在军事层面进行改革，胡服骑射。当然这个胡服骑射带给人的这种文化心理那种冲击也是很有价值的。但是赵国的变法主要局限于军事方面，它不是个全民战争体制。这本身呢，实际上是有局限性的。可是呢，赵国这个变法还存在着一个什么问题呢？存在着一个就是赵武灵王没有，他最后他是那个死的，就是不明不白啊，自己一个糊涂观念把自己搞死了啊。所以这个地方赵国虽然这个变法不是很渗透，但是也给使战国中期到后期之间，这个赵国成为东方的一大军事强国。单纯的看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应该是一个很彻底的变法，但是综合的看它只是军事的变革，所以这个有局限性。尽管如此，变法还是取得了很显著的成就。像楚国的变法，吴起的变法啊，看起来是效果不是很大。在这个时期最深刻的变法是什么？就是商鞅变法。我们本着历史事实层面，我们不能不承认他的变法就是成功。成功在哪儿？我们知道，我们曾经讲过商鞅变法有好多条文，有好多的想法。就秦国统一天下而言，最集中的一点是什么？就是他把国家的目标，统一天下这个目标，跟百姓求富贵这个目标统一起来了。所以商鞅变法我们说过，它是两句话可以概括：一，立出一孔；二，趋龙归战。你要使小民都投向战场，疯了似的投向战场，给你去打仗，那你只要保证，国家必须保证一点，什么哪一点？就是给我打仗能获得富贵。你要想保证这一点，你必须把其他商业、手工业、什么读书、获得富贵的这些诸多的渠道通通堵死，才能保证百姓只有一条通口，求富贵嘛，只有一条通道，就是奔向战场。虎狼之师啊，我们说有的时候如果从他秦国军队的做法上讲是个贬义词，如果从军事精神上讲那是个褒义词，就是一

0: 匹狼一匹狐啊，奔向了什么？奔向了东方。诗经里有两首诗，一首诗是秦风，叫什么？叫《无衣篇》。《无衣篇》怎么唱的？说什么？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说不要说你没有衣服，我跟你我的衣服给你穿，同袍。现在王要兴师了，我们修好自己的戈和矛。像宋代朱熹注释《诗经》就说：“这种诗那个气概，豪迈的战争气概。唐代的边塞诗拿出任何一首都无以当风。”这就是一个虽然句子很简短，但是力气却是万钧之力。
1: 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之间战争的惨烈，不仅使战争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产生了新的军事思想，也使很多诸侯国开始变法图强，这是战国时期的独特风貌。那么在充满着变化的战国时代，还有什么样的时代景观呢？
0: 另外，新人上台了，就是在战国舞台上活跃的这批子人，就是那帮游士，有的时候他们也是侧室，像苏秦、张仪、商鞅、吴起、范雎啊，像这些人在整个的这个统一天下啊七雄并立的时候，这帮人或者纵横捭阖，或者主持变法，这么一批人，这些人大部分都出于草根阶层啊。春秋时期东都洛阳里边那些执政的，不是周公旦的后代就是少公氏的后代，多少辈儿了。周公旦到传到了东周以后，十好几代人了。按照我们中国的这个五服制来说，君子之责五世而斩，不有这样的说法吗？我们除了五服就不算亲人了。可是你要拿这个去理解宗法制就错了。宗法制只要是少公的后代、周公的后代，世世代代保证你有政治上有前途，这叫世卿制。这就是春秋时期的情形。这个情形啊，不利于贤人，像孔子这样的。孔子这个周游列国，他只能去到处去啊，在夹缝中找生存啊。但是实际上我们说这种游士的这种兴起可以追到孔子这儿，正是他第一个办教育。他说过什么？犁牛之子兴且角，随物用山川其舍诸。什么意思？犁牛啊，一种解释，耕地的牛叫犁牛。还有我们养猫，有那猫身上红一块紫一块啊，还有酱红色一块，那种杂花猫叫什么？狸猫。那么狸猫就是杂花猫。杂花猫这个犁牛之子是什么？也可以解释成杂花牛。杂花牛的儿子若是长得通身赤红，而且小小的牛两个小犄角长得很周正，这种牛符合什么呢？符合周人祭祀天地的时候用的这个小牛。孔子的意思就是说，他爸爸可能是个杂花牛，可是生的这个儿子通身赤红，两脚周正，你不用他祭祀山川，山川舍不得。注意，孔夫子提出一个很伟大的道理：英雄不论出身，他只要通身赤红，符合标准，我不管他爸爸是个耕牛还是个杂花牛。这些人上台了，孔子到晚年呢，他自己周游列国一辈子不得志，但是晚年我觉得他应该有一种幸福，就是他的学生像子贡，就是一个外交家，像子路那样的人，啊，子路那样的人给人做一个地方的宰，孔子说很称职，啊，说子路啊，这个人呢，游也国，你从政乎何有？一大批学生上了台，所以跟那儿以后读书晋身。就成了一个风尚啊，读书近身，靠什么？靠的是我读了一些书，我有知识，我对历史了解，我对政治经济文化了解，演变成我的一种能力，就是你有什么问题我给你出什么主意。所以你看子夏就被魏文侯，春秋早期的那个霸主魏文侯请了去当老师啊。像曾子的学生，啊，像什么子贡。

的学生也都在西河，这批人呐，还有点早期的那种读书人的那个气概啊，就是还拿着道尊于世啊，就是那种清高。再往下发展，到了商鞅他们这一辈儿，吴起这一辈儿，吴起曾子的学生啊，就变成一帮功利主义者，强烈的功名心。这个里边有点像法国文学里边那个外省青年，为了功名，有的时候什么也不管不顾。所以他们不是无顶石，便是无顶烹，痛快呀！啊，所以这些人出了好多人物。这些人呢，实际上强烈的功名心，他们推动着历史的时候，也往往把自己塞到那个车轮子底下压死。这个地方。所以战国策士一方面轰轰烈烈，好像貌似很自由，但是生活中的这种到处充满了陷阱矛盾的这种东西，跟他们自身的那种修行那种心肠不相符，他们的那种修行心肠难以应付，所以他们经常是一些很单纯的人。你说商鞅敢把太子师给收拾了，这在后代的某些大臣绝对不做这种事情，哎，他就这么单纯。吴起到了吴国，到了楚国以后，就说你们大臣呢，既得利益者太强了，把他们弄远点儿。一根肠子，啊，忠心耿耿，就是你弄他们，他们也弄你，啊，反弹。所以这个地方又有他们的可爱的地方，啊，总之吧，这些人。让人，你读这种人的传记，你读一遍不一定理解他，二遍要读，好好读一读，你能够有的时候为他们，哎呀，为他们感慨，为他们惋惜，有的时候他们还挺可比，哈哈，是比较复杂，但是这么一批人轰轰烈烈的上了舞台，历史面貌为之一新，文化各方面都为之一新，还有些思想家，像孟子这个人站出来。我们知道战国时期，我们刚才讲了战争那么残酷，黑漆漆一个时代呀，就是整个天下人都是为了君主的那种土地人民的欲望，厮杀呀，拼搏呀，没完没了的杀人呐，杀人赢城。同时国内情形怎么样？为了打仗，一切以战争为目的，饿死很多人，灾荒没人管。这个时候孟子站出来了，站出来讲什么？你们杀人赢城。所以孟子就有人问他，魏国人问他，什么人可以统一天下？孟子说，不是杀人的人可以统一天下。这话呀，十个人听了八个，尤其是现在很多读书人都说东哄迂腐，嗨，这个话尝着看。项羽跟刘邦打天下，到底谁得了天下？是那个是杀人的项羽，还是那个不是杀人的刘邦？秦国人靠杀人得了天下以后，马上为什么那么多人反对他？十几年不到，天下的诸侯又造了反。这个话呀，这就跟那个吃了饭不饿，吃了饱了不饿一样，是个真理。你非要说饿几天再验证他吗？所以他，孟子走到齐国，走到魏国，讲什么？给民众点产业，让民众活下去。这个话我们今天看啊，孟子啊，你是在与虎谋皮呀，啊，你让老虎把皮剥下来。但是那个黑漆漆的时代有这么一个人站出来，我们说我们就是读文，我们就拿它当个文学现象吧，它也是给这个黑漆漆的时代一点光亮啊。而且说到孟子，我看到很多作品都说孟子啊劝梁惠王行人道。注意，你梁惠王就觉得抢夺土地好，掠夺人民好，你没有想起你自己老百姓什么样子了吗？这个时候你要听一听孟子的，收一收，把这个心收一收，给民众一点生活。注意，你的国力不也上去了吗？不，所以我说梁惠王这个人不懂得持盈保泰。什么情形下了，你整天还想当天下的王？梁惠王这个人身上有很多教训啊，他老是觉得这还是春秋时代的，所以整天彭泽之辉呀，这称王啊，那个时代已经不是了，啊，而且这个时代是要灭你的国家的。那么一个国家要立于不败之地，要想外边打个胜仗，一定是内政。你看人秦国，他可以把这个，他有一个不动不竭的战争源泉。你做不到哪一点，你要处于守势，你的不竭的战争源泉是。

0: 是什么？应该就是民众对你有信任，民众跟你铁了心，这个条件就是让民众有口饭吃。孟子的话是以儒生的那个调调讲出来的，可是那个道理给民众置点产业，让民众有点生活，仍然是不败的源泉。
1: 战国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殊时期，它是中国历史从大分走向大河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激荡着血与火，交织着新与旧，在各个诸侯国之间有战争的惨烈，有变法的阵痛，一批新人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战国时期大兼并的历史现实造就了独特的战国风貌。那么战国时期还在哪些地方发生着变化呢？
0: 那么最后是整个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我们知道周家创业，带着十几万人闯天下，于是搞封建制。搞封建制呢，它的标准是什么？血缘关系，家族血缘，亲的、旧的封出去做诸侯，世世代代讲亲戚关系。这对中国人实际上影响很大，到今天影响也很大。但是到了战国时期不行了，政府不能容忍这种东西了。所以商鞅变法，我们看到变法的时候，他就提出来一条，一个家庭最理想的状况是五口。实际上是什么？是政府为了税收，为了税收，他就要把这个户破析到最基本的这么一个单位。五口之家就是一个两口子总得有吧，不能说缺一个，缺一个不构成一个家。哎，生个大孩子，生个小孩子，可能还有一个老人，这样的话呢就是五口之家。五口之家你家里边撑死了有三个大人，然后一老或者一少，反正就这么一个。这个他为什么要干这个？保证税源。你一个大家族好几百口子在一块儿，你交这么点税，这好几百口子是好几百户，那钱就多了。所以我们看到战国从商鞅变法这儿，你可以看到实际上列国税收制度都在改，都变了。注意，它无形中对当时的社会结构是一种人为的出于政治军事目的的一种破析。所以说社会结构变了，不是我们社会结构自身因为新要素的增长破裂了，不是，它是被政府强行的拉开的，拉开的就容易愈合。所以什么时候政府力量一削弱了以后，家族势力就起了。这一方面社会也的确是因为当时特殊的需要干了一些改造社会的工作，但是这个改造它并不是沿着这个家庭生活最适于人类幸福的这种逻辑去做的，所以它的改革改造会出现反复。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实际上在古代我们没有看到一个真正的积极的要素啊，就是沿着我们生活幸福，沿着美好生活这个方面去改造社会。所以在古代经常反复是什么？反复就是稍微政府一失控，然后家族势力起来了，稍微政府一失控，家族势力起来了，一直到南北朝时期养生大门阀制度啊。所以我们中国文化里边有个持久性的力量，就是对亲情的这种东西，它本身源于我们这个社会，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社会现实。所以这种社会改造它是一个出于军事目的进行的，这样的话社会结构发生在当时是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的。至于说它未来这个变化是不是能维持下去，或者说在人民的福祉上面是不是有所增加，我们觉得商鞅变法这种东西它没有，不是在为了增加人民福祉，它目的也不是这个，它是为了一种很现实的目的，就是统一天下。但是商鞅变法给社会啊还造成了另外一个效果，就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熟悉汉朝初期有一个很显著的思想现象是什么？就是过秦。什么叫过秦？就是检讨秦国，批判秦国啊。所以这个陈胜奇要诛暴秦，可是到了汉初的思想家就在理论上要诛暴秦。其中这个思想家里边最有力的表现最突出的就是贾谊。贾谊在他的书里边就讲到了秦国因为变法给社会风俗带

0: 带来的不善良。他就说，因为秦国整他政府组织家庭，就是啊，政府啊允许家庭的规模，以及政府带给家庭的观念就是什么，就是一个税收和利益，所以秦法很不好，不厚道。这个贾谊就说，他说婆婆呀，哪怕借个笤帚疙瘩跟儿媳妇借，儿媳妇也得骂一顿，骂骂咧咧才能给你，因为我吃了亏，你收的笤帚疙瘩。就说这个风俗不好，怎么办？就说我们应该兴儒术，兴教化，讲人伦，讲和谐，这实际上又回到儒家的轨道上来啊。所以在社会风俗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啊，这是另外一个特点。
1: 250多年的战国历史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大大小小的诸侯国相互兼并，在这个时代，既有奔走于各国之间的游说之士，为了功名朝秦暮楚，也有推行变法不徇私情的法家人物，既有像庞涓一样心胸狭隘的将军，也有如蔺相如一样胸怀宽广的大臣。这些人有公心，也有私欲，有优点，也有缺陷，但他们一个个都个性鲜明，具有强烈的战国时期的特点。
0: 最后我们要用顾炎武的一段话做个总结，对这个时代。顾炎武，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大学问家啊，这个人他写了一本书叫《日之路》，是个札记式的书。在《日之路》的卷13有一条叫周末风俗，他这个周末指的就是战国时期。他把战国跟春秋做比较，他说如春秋时由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以信。你在春秋时期，你看那些人包括打仗，他讲个理儿，讲个信任啊。什么叫讲信任？你看春秋时期楚国跟打宋国，宋国的宰相跑爬出城来找楚国的宰相，哎呦，就说我们现在我们国家已经什么烧骨头做饭，一子而咬其骨，我们都还吃小孩子，这小孩子自己不认吃自己的，换个主吃。他把这个话就告诉了楚国的这个执政，楚国执政也说实话，哎，他说我们现在也没什么粮食了，我们要撤军了，哎，还能讲这个，重礼讲信。但是到了七国，你再也看不到这种现象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说春秋时由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春秋时期尊王攘夷呀，这是春秋，你要当霸主，你要没这个表现，诸侯不跟着你走。不论是齐桓公、晋文公，都是尊王，尊王把大家统一起来，排除异族，排除敌人，所以周王是一个显著的符号。但是到了战国时期，注意顾炎武这个说法是个概括性的说法，不算错。战国时期梁惠王还有这么点意思，想通过尊王啊搞自己的地位，结果他的下场是什么？下场就是马陵之战栽大跟头。我们刚才说了半天，说梁惠王啊，他那个时间有点倒错，他那个感觉，对时代的感觉有点倒错。他生活在战国，他好像是老做春秋梦啊，老做春梦秋梦，他实际上是个战国时期的人啊。所以顾炎武先生虽然这儿说的不是太全面，但是大势如此。什么？就是周王已经彻头彻尾的变成了聋子啊，聋子的耳朵了啊，不管用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说春秋时由宴会赋诗，春秋时期列国之间开宴会还唱诗经，一种文雅非常雅致的这种君子风范。到了战国你见不着了，战国都是白起这种人，长个尖脑袋，俩眼瞪着啊。所以春秋后语里边说，据说平原君就说白起这个人呢，头小而锐，谁也挡不住，貌似还他那个尖脑袋一钻，把任何东西都给钻破呀，可以代表他那作为一个将军的势如破竹啊。所以这个白起风，什么叫白起风啊？就长相上尖脑袋圆眼睛，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这一号子人啊，在这个舞台上折腾。还有就是苏秦这种人，功利主义，得了势以后回家问嫂子，你干嘛以前对我那么傲慢，现在对我那么好啊。哎，他那个嫂子倒是也真是。

0: 苏秦的嫂子啊，一家子人，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说不是你钱多，你官大吗？这叔嫂俩啊，活像两口子。那么，另外一点说，春秋时犹有讣告书册，讣告列国之间发生事了以后互相通报情况，到战国绝对没有了。另外说，邦务定叫事务定主。说这个时候邦国之间没有一定的交情，今天答应你割地，明天接着打你，这就是那时候的关系。而且是我今天跟你约了盟以后，明天一看你要吃亏，我就破鼓烂人锤一块下家伙啊，就是完全是功利主义那一套。另外士与士之间，就是你的功利别妨碍我，我的功利别妨碍你，反正妨碍了你我就给你使绊子，我就给你下药下套啊，直至把你搞死。所以说傅延武说文武之道进一步就是完蛋了啊，玩完了。当然顾炎武对文武之道充满了那种惋惜。所谓文武之道，就是礼乐文明，就是西周文明，就是前边所说的那个什么招聘啊、会盟啊、赋诗言志、重礼尊信啊等等这一套。的确战国是一个新时代，它在很多方面表现出诸多的特色啊，齐国打来打去啊，这个打出一个新模样。这个新模样我们可以说不是说很好看，但是中国要走入未来的历史，非要经过这么一段时间不行。总之吧，这段我们回望这个七国呀，成的有成的原因，败的有败的教训。我们说读这段历史经常使人生警醒，这也就是应了那句老话，读史可以使人明智。所以对我们个人而言，对我们的这个事业而言呢，这段历史都是很有启发意义的。谢谢大家。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握。

0: 你说什么？
1: 嘘，小点声，奶奶住在楼下。
2: 宝贝儿，妈妈在做你最喜欢的可乐鸡翅。
1: 小点声，爸爸还在设计图纸呢。
3: 一二三，
1: 嘘，小点声，咱们最好到巷子里去玩。
4: 一个简单的动作，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
0: 喂，
5: 赵女士，您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已被我们市公安部门监视居住并监听电话，请您现在准确提供您的银行卡号及个人信息，以便我们冻结核实您的账户信息。
2: 嘿嘿，别忽悠我这老太太，我可知道你是个骗子，都千年的狐狸，你和我玩什么聊斋呀？谁呀？
6: 您好，赵大妈，我是法院的协勤人员，这是我的工作证件。您因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
2: 啊，
6: 我们先将违法告知书及相关书面材料递交给您，请您务必积极配合我们公检法的工作。
2: 我还以为刚才的电话是骗子。好好好好好，我马上就把身份证、银行卡还有密码都给你们。
7: 行骗加戏，花招不断，空巢老人请提防上述新型诈骗形式，保全自身财产安全。

喜欢在这么深的夜里想一个人，想你带给我的点点滴滴，不管是好的坏的，悲伤的或是快乐的，因为我知道一切都已经过去，一切却都还在我的心里。我真的很想你，你知道吗？你不在的日子，我努力地做好你希望我做的事，你是不是也好好地照顾你自己，照你想要的方式去过呢？不要太孩子气，我们都必须学会长大，学会治疗我们的创伤。夜深了，祝福你，我会继续想你。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现在呢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5，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和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地区呢是多云兼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

关注到具体城市天气，今天石家庄是中雨，26到35摄氏度。保定呢是中雨到雷阵雨啊，26到33摄氏度。那沧州呢是雷阵雨转阴的天气，29到34摄氏度。关注到我们肃宁本地的天气，今天是多云转雷阵雨，最高温是32摄氏度，最低温呢是25摄氏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啊一条和大家日常出行呢息息相关的一个用药新闻啊。那国家药监局近期是统一修订了感冒灵口服制剂的药品说明书，这其中啊新增了一项重要的提醒，就是在服用感冒灵之后呢，千万不要开车骑机动车，也不能啊进行高空作业，操作机械设备和精密的仪器。那我们很多家庭啊常备的这种感冒灵是属于中西结合的复方感冒药，那它里面呢是含有一种叫做马来酸氯苯那敏这个抗过敏的成分啊，那这种物质会对于神经产生抑制作用，服药之后很容易出现犯困嗜睡啊，还有浑身乏力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也就大大提升了驾驶和作业的安全隐患。所以说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听众啊，我们今后服用感冒灵之后啊一定要充分的休息，我们就避免驾车出行了，所以说要把出行安全啊，我们也要把它牢牢地放在第一位。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30，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3.3 苏宁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条新闻资讯啊，那就是你的车到底谁说了算。如今汽车市场啊，确实出现了一个比较奇特的现象，比如说我们的车主啊，他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但是你的实际体验呢，却像是只买到了半个身子，那另外半个身子呢，是还攥在了厂家的手里，他随时可能啊被远程的遥控或者说被系统限制。那现在车机系统啊、软件服务还有云端权限等加入了这个汽车的配置当中，于是啊，一个物理所有权和数字控制权并存的局面就形成了。那对此呢，工信部此前专门针对 OTA 发布了四大禁令啊，就包括说严禁锁电降配、严禁静默强制升级等。所以说现在的汽车是越来越智能，那它的规则啊也要越来越透明，给车企手里的数字开关立规矩啊，画红线，就是为了让产业走得更稳更远。那我们再来关注河北本地的避暑旅游好消息。那眼下三伏天啊，是高温难耐，我们想要找一处清凉的好去处呢，和大家推荐最近张家口全新推出的9条精品避暑旅游的线路，哎，能够满足大家不同时长的出行需求。那这其中啊，就包括一日游的草原风情、山水清凉、冬奥休闲；两日游呢，可以有生态的避暑、古堡湿地，还有近郊的消夏；还有就是三日游的文明溯源啊，草原野趣、草甸沉浸，串联起了草原山水、冬奥场馆、长城古堡和生态湿地等多元的景致。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刚才我们说到啊，大家可以在这个暑假呢带孩子去张家口啊去旅游。那很多朋友啊听到这儿一定会想啊，到时候我可以自驾啊带我的孩子去打卡，去拍照啊，去欣赏一下草原风景。那就关乎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啊，就是拍照打卡稍有不慎啊就可能会变成一种镜头霸凌。那眼下正值暑假，确实我们很多家长会带孩子去出门游玩啊。那本来旅行是为了开阔眼界，感受不同的风景，但是现在大家出去之后会不会发现啊，在一些景区当中啊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比如说一些亭子、拱门还有博物馆展区这些公共的区域啊，会被拍照的游客长时间的霸占，甚至啊有些人会专门的排长队去等候出片，反复的摆造型去精修照片。所以说原本先来的游客，尤其是一些小朋友，他想要凑进去看一看，哎，这里到底有什么风景呢，反倒是要一次次的避让镜头去等待。那更让人唏嘘的呢，是不少亲子出游，我们的家长朋友可能是想要拍出好看的朋友圈照片，那所以说有一些孩子啊可能还没来得及感受啊，去看一看眼前的风景，就被家长叫住说，哎哎，宝贝，来扭过来，来妈妈给你拍一张照啊，来毕业啊。那这样呢，孩子就被一遍遍的去要求啊摆姿势，挤出笑容。所以说照片当中我们看着背景也很精致很漂亮，但是孩子的表情偶尔啊我们却发现他确实十分的惊讶。那有时候啊我们说一趟旅行结束，孩子你问他说，哎宝贝，你跟爸爸妈妈去哪儿玩了，孩子说啊我不太记得，他可能记住的只有说我们去反复拍照的一个疲惫，根本就没有留意说沿途的风光和故事。所以说久而久之啊，孩子也会误以为说，哦，我出去旅行体验不重要啊，要拍出好看的照片才重要。那其实我们想啊，我们带孩子去出行呢，核心是去亲身的感受，去亲子的陪伴和共同成长的这个过程和体验。那比起一张光鲜的朋友圈配图呢，孩子实实在在的体验和回忆才更加珍贵。那比如说啊，像我身边的一些朋友，他带孩子出游，那你去问孩子，哎，你和爸爸妈妈去了草原啊，你感受到了什么？他说啊，我和爸爸共骑了一匹马啊，在马上是什么什么样的体验，风吹过脸颊的感受啊。就是孩子实实在在的体验和回忆啊，是他们往后想起来之后的一个更加宝贵更加珍贵的一个记忆。所以说也希望我们各位家长朋友啊，在陪同孩子出行的过程当中，可以放下镜头的焦虑啊，好好陪我们的孩子去感受一下旅途的本身。

那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锁定 FM93.3 继续收听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苏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5: 两袖清风，
6: 要多加小心，要给他们做一表率才是。
5: 刚正不阿，
6: 奢侈之费胜过天灾呀。
5: 耿直廉洁，
6: 为什么税银如此严重，你要与我真实的讲来。
5: 不畏强权，
6: 有什么事由本县替你做主，大胆的讲来。
5: 请听田战义播讲的长篇评书《一代廉吏海瑞》。
6: 上文书咱们说到，嘉靖皇帝从这个大内搬到了西苑，不管皇后啊是怎么阻拦，他是执意的不听，说什么也不在皇宫居住了。尤其那个蓝道行跟他再这么一讲，说这一次万岁爷所以没让宫女们给勒死，您大难不死啊，这都是神仙在保佑着您呐。要搁一般人一听啊，纯属是胡说八道。如果说要没有皇后带领着太监宫女还有锦衣卫闯进乾清宫的话，朕的性命早完了。嘿，蓝道行这么一说他还真信，他越琢磨越有道理。是啊，这么多宫女用绳子勒我，没把我给勒死，又摁着我又掐我脖子，也没把我给掐死，怎么单单这个时候皇后赶到了呢？这都是上天安排的。对，立刻下旨啊，他呀要斋戒7日，到这个朝天宫去谢恩去。您看看他已经迷信到这种程度了，在西苑住着，他也不上朝啊，也不理政了，军国大事老百姓的死活，一切一切他全不管了，就是想啊长生不老。这么说吧，如果说有个道士给他送这么一只白鹿来，呵，他高兴得了不得。他说这个白鹿啊象征着祥瑞，赏银这就300两。又有人呢送了这么一个白乌龟来，他更高兴了，千年王八万年龟啊，这是长寿的象征，赏银500两。说这个西苑里边这个麦子啊，哎，长出3个穗来啊，象征着五谷丰登，赏银100两。说这个白龟啊下了5个蛋，呵，这是大喜事，赏银1000两。说那个白鹿啊产子一双，他更高兴了，赏银1000两。这点钱呐、全都这么花了。这天跟那个蓝道行啊，哎，一块聊天，也是无意当中，蓝道行提起了灵芝。

说这个灵芝啊是个神桃，是个仙桃，如果吃灵芝的话能够长生不老，这句话可了不得了。嘉靖皇帝立刻下旨让大臣到处的给找灵芝去，甭管哪儿的大臣全都进献灵芝啊，进献多少啊，700多本，就在皇宫那个仓库里边都堆成灵芝山了，还有个名字叫做万岁芝山。蓝道行啊扑哧一乐说，万岁，您虽然说有700多本灵芝，哎，这个灵芝啊不在多在精，得找那个千年灵芝，得有这么1尺多粗啊，而且是5彩的灵芝，这才有用呢，这才能够长生不老呢。啊，嘉靖这么一听立刻下旨给我找这个1尺多粗的千年的5彩灵芝。这不是说梦话呢吗？上哪儿找去？谁见过灵芝有1尺多粗啊，还5彩，还得是千年的。哎呀，这些大臣们呐真是为难死了，没地儿找去。不但大臣们为难，你瞧这太监们也照样每天都挨骂，骂他们无能，找不着千年灵芝，把这个总管太监黄景给急的，心想这蓝道行也是啊，你跟万岁爷聊天你说什么不好啊，怎么给我们出这个难题啊，我活这么大也没听说过有1尺粗的还是5彩的灵芝，这个上哪儿找去。这天呢他坐在那儿发愁闷闷不悦，就听见呢有人叫他，哎呦，嘿嘿，黄公公黄公公，您这是干什么呢？啊，抬头一看不是别人，谁呀？是个道士王金。哎，还说呢，不是都是你们给出的主意吗？啊，那位蓝道长跟万岁说得找这千年的1尺粗的5彩灵芝，上哪儿找去？你看见过吗？无量天尊，您就为这件事情为难呢？啊，这事儿还小吗？嗨，这还不好找吗？好，好找，上哪儿找去？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呢。啊，黄锦一听你这话什么意思？近在眼前，难道说皇宫内院里边就有这个千年的1尺粗的5彩灵芝？当然有啊，在什么地方呢？就在您管的那个库房里边呢。嗨，别提了，库房里倒是不少，700多本呢，也没有1尺粗的。你看，让他1尺粗，他就1尺粗啊，啊？让他1尺粗他就1尺粗，那当然了，我自有办法。哎呦，王道长王道长，您要是能把这件事情给办成了，万岁爷肯定的会重重的有赏，您也算呢把我们给救了，要不然呢我们整天也得挨骂。嗯，这样吧，明天你带着我一块儿到库房里去看一看啊，我想办法就能够找到这个千年的1尺粗的5彩灵芝。哦，好好好，是是是。到了第二天了，这道士王金呢拿着东西，什么东西？一小桶，里边到底是什么黄金也不知道，他就把这个道士王金呢给领到了库房。看这个库房的呢这个小太监名叫方云，一看总管太监来了，赶快过来给请安。黄锦看了看他，方云呢？啊，老爷，您说有什么吩咐？有什么吩咐啊？你多少日子没回家了？啊，我有这么个月七成的，我没回家了。嗯，今儿给你假啊。回家那么4-5天吧，我回家这个库房谁看着？把钥匙给我呀，你就甭管了，我给你的假让你回家。

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哎，是是是是，谢谢黄老爷，谢谢黄老爷。把钥匙拿出来，交给了黄锦。这方云呢，高高兴兴的回家去了。黄锦接过钥匙，把库房的门打开，带着道士王金，两个人走进了库房。这么一看，确实，那个灵芝啊，堆得跟小山似的，700多本呢。啊，那什么，王道长，您看一看，这哪有那个一尺多粗的？你看，你看，你看，你怎么这么笨呢？我怎么笨？你看见过一尺多粗的吗？你瞧，我说没有，您说有，还什么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说我们这库里边有，没有吧？你看，本来没有，一会儿呢，咱们就得让他有，怎么有啊？把自己盯着小桶往上这么一举，我这带着东西呢，咱们可以呀、找这么几个粗壮点的，咱们把它粘在一起，这不就是一尺多粗了吗？黄锦这么一听，汗就下来了。哎呦，我的王道长哎，咱们这不是蒙皇上吗？这可是欺君之罪。嗨，什么叫欺君之罪啊？蓝道长说的有千年的一尺粗的五彩灵芝，难道说他不是欺君之罪吗？皇上信不信呢？信了。要不信能让咱们去办吗？对呀、所以咱们呢给他粘出这么一个一尺粗的灵芝来，然后再喷上点盐水，这不就是千年的五彩灵芝吗？哦，您说这行，行，准行。那行，我帮着呢，咱们一块找。这两个人呢就在这库房里边折腾开了，找了这么几颗比较粗壮点的。他拿什么东西啊？就是用这个江米呀、熬的。那时候也没什么万能胶，更没502啊，就拿这个江米熬完之后，特别的稠，特别的黏，就把这灵芝啊往一块这么一粘，然后噗噗噗再喷上点颜色。俩人这么一看，黄总管，王道长，您看行吗？我看行，我看也行啊。废话，你们俩人干的它能不行吗？这就是千年的一尺粗的五彩灵芝。现在咱马上给皇上进献进去。哎，现在别动，怎么还没干呢？万一要是掉了，那不是欺君之罪吗？对对对，等明天，等明天干透了，咱们俩人一块上殿啊，给皇上贺喜。对对对，好好好，俩人商量好了。到了第二天了，这黄锦呐，急急忙忙的来到了嘉靖皇帝的身旁边，恭喜万岁，贺喜万岁。嘉靖皇帝看他一眼，朕喜从何来呀？居然的有人给找到了千年的一尺粗五彩灵芝。啊，嘿，嘉靖这么一听，还真有，谁给找到的？就是那位王金，王道长给找到的。他现在何处？就在宫门外边候旨呢，赶快叫他进来呀。是是，万岁有旨，王道长觐见。王金呐，急急忙忙的来到了嘉靖面前，跪倒行礼，山呼万岁。嘉靖把手这么一摆，王道长，是你找到了千年一尺粗的五彩灵芝啊，贫道确实是找到了。哎，你快讲一讲，你是怎么找到的？说来也怪，就是昨天贫道在打坐之时，猛然间就听见外边咚咚的一声，我以为是什么东西呢，我出去一看，哎呀，万岁啊，真是可喜可贺，这是天赐的，确实是千年的一尺粗五彩灵芝。现在何处？就在宫门外边。

黄杰，奴婢在，赶快的把他给我请进来。是是是是是是。有不少的小太监过来就要帮忙，黄杰让他们那边站那边站，不让他们靠近。为什么？怕他们回头笨手笨脚的搬不好，本来啊就是粘的，别回头掉下一块来那还了得呀。他跟王金两个人小心翼翼的就把粘好的这个灵芝往这店里边这么一抬，嘉靖这么一看，哎呦，这可真是一尺粗，那是粘的，你想让它有多粗有多粗啊。啊，再一看这个颜色是五彩的灵芝，人工喷的，甭说五彩，七彩也能做到啊。他连连鼓掌，好好好，太好了太好了，哎，你们赶快的把它小心翼翼的收在库中，收在库中，小心翼翼看守。是是，奴婢遵旨，奴婢遵旨。他跟王金两个人又小心翼翼的把这个灵芝啊抬回了库房，心里说，对，哪儿来的还回哪儿去。哎哎，王道长啊，日后他要是粘得不结实掉下来怎么办？嗨，你怎么那么糊涂啊，再大的灵芝皇上要用的话不也得掰开了用吗？啊，他就看这么一回，哪有功夫老看呢，是不是？再掉跟咱们就没关系了。好好好，赶快回去领赏，赶快回去领赏。把这库房啊锁好之后，两个人又来到了嘉靖的面前。呵，嘉靖皇帝这个高兴就甭提了，就封这个王金到太医院任为太医，赏银千两，斩彩缎五匹。黄锦这么一瞧，嘿，这倒不错啊，熬点姜米这么一沾，这就太医院的干活了。嘿嘿，再一瞅，这就白银千两还有彩缎，这活也太好干了。不但他明白了，身旁边这个小太监慢慢的也都知道了，感情万岁爷就这么好蒙啊。来呗，感情是一沾这个仙字儿，立刻就可以领赏。对，咱们就等着领赏去吧。这一天，嘉靖皇帝正在蒲团上边闭目养神，在这打坐呢。猛然间呢，就听见宫里边咕咚的一声，把他吓一大跳。啊，出什么事了？出什么事了？什么声音？什么声音？一会儿，一个小太监手里边捧着一个仙桃进来了。万岁爷，万岁爷，您看看，您看看，刚才咕咚一声，那是天上边刺下来的仙桃啊。啊，天上刺下来的仙桃啊，你想想，这可能是王母娘娘召开这个群仙这个蟠桃大会，指不定哪位神仙不小心呢把这仙桃扔下一个来。您看看，这是仙桃啊。哦，对对对，这是给朕的，赏银三百两。这是三百两啊。第二天大佐咕咚一声，那个小太监又捧进一个来。万岁爷，万岁爷，您看，昨天呢那可能是那个吕洞宾给您的，今天这个呢一定是何兴姑给您的，您看这个桃显得更加的新鲜呢。嗯，这个赏银三百两。大伙儿一瞧啊，这皇上也太好蒙了。嗯，那位眨不眨么眼睛，瞧我的吧。到了夜里边了，嘉靖皇帝啊睡着正香呢，这太监过来，万岁爷，万岁爷，您醒醒，您醒醒，您看您这个龙榻上边怎么多了一样东西啊，您看看，您看看，这怎么会多了这么一样东西啊。啊，多什么了？多什么了？赶快掌灯，赶快掌灯！哎呦，这怎么有一粒仙丹呢？哎呦，万岁爷，您好好看看吧，这个仙丹好像跟咱们宫里边炼的那个不大一样啊。哦，您看这个仙丹肯定是太上老君呐炼的仙丹，刺下这么一颗来，吃了它

肯定是长生不老。快快快啊，我要吃仙丹，吃仙丹，来赏银500两。这就500两啊。你这么说吧，这宫里边啊闹这个笑话闹得太多了。大伙也都明白了，皇上现在是走火入魔呀，只要您提个仙字儿，马上的他就有赏赐。不仅如此，嘉靖皇帝啊执迷到什么程度呢，自己在宫里边他坐开道观了，放着那个皇冠不戴，他呀哎把这个道观，就是沉香的道观，往脑袋上这么一戴。不但他戴这个道观，还让他亲近的大臣都要戴上道观。大臣们不敢不戴，心里说这还叫皇宫吗？干脆您改名叫道观不是得了吗？咱们都成老道了，哎，他看着高兴。而且嘉靖皇帝啊给自己还经常的起这个道号，他这个道号起的都特殊，字儿特别多。最简单的吧叫什么呢，叫做凌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大臣们参见的时候还得念他的道号，这还是短的，长的40多个字儿。气力差点的，年岁大点的，甚至于都念不上来，就这么费劲。你想想就这样20多年呢，哪受得了啊。而且呢他吃这个仙丹越吃啊觉得怎么越燥啊，脾气还越大，自己都有了感觉了。这天跟蓝道行这么一说，我越来觉得自己越发燥，有时候呢怎么还经常的出虚汗，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这个蓝道长掐指这么一算，哎呀万岁，您的阴损了。阴损啊，那应该怎么办呢？启奏我主万岁，您应该让人呐在天下给您找这个8岁到14岁的少女，必须是小女孩，要他们干什么用啊？哎，要取他们纯阴的精血加以炼丹，这个丹的名字叫做女鬼。常服这种仙丹，我告诉您说可以滋阴壮气，才能够长生不老。嗯，好，立刻下旨。就在全国各地啊寻找这个8岁到14岁的小女孩，就采他们的血精来炼这个女鬼仙丹。这时候太损了，您想想谁家的小孩愿意往宫里边送，但是没有办法呀，这是皇上的旨意呀，到处给找去吧。找了多少啊？是300多名。从这个300多名里边又挑出来160名，都是10岁以下的伺候皇上。不仅如此，这蓝道行还说了，从此以后您跟您的儿子可千万千万不能够相见。这又是为什么？你看天无二日，国无二君，二王一相见，哎呀恐怕必有血光之灾。这倒好啊，打这儿开始嘉靖皇帝啊再也不见他儿子了，父不见子，子不见父，把这父子给分离了，还不经常的回转大内，连那个皇后啊也很少相见，一天到晚的他是晕晕沉沉的，就这么过日子，20年没有上朝，不理朝政，都由这个严嵩去专权。您想这国家他能够不乱吗？说到这儿了，吏部主事赵俊贤抬头再一看海瑞，只见海瑞端着酒杯啊脸色通红，额头上青筋是蹦蹦直跳，瞪着两只眼睛看着赵俊贤，然后把这酒杯往桌上那么一放，叹了口气，哎，这可真是君似鱼民如水呀，鱼呀。

0: 不是在水里边游动那个鱼，是盛水的器皿那个鱼，什么痰盂呀、啊？哎，这个鱼，为什么说君似鱼，民如水呢？您君王是什么样的形状，老百姓只能在您这个鱼里边去讨生活呀？怪不得老百姓是九死难求一生呢。说完了以后，海瑞一伸手，砰扔，就把赵俊贤的手给攥住了。赵兄，你给我说一说，什么叫做君主？赵俊贤傻了，你要干什么呀？君主就是皇上啊，非也啊，你要造反吗？一句话呀，把这个赵俊贤给吓得呀，出了这么一身的冷汗。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两袖清风，
0: 要多加小心，要给他们做一表率才是。
2: 刚正不阿，
0: 奢侈之费胜过天灾呀。
2: 耿直廉洁，
0: 为什么税银如此严重，你要与我真实的讲来。
2: 不畏强权，
0: 有什么事由本县替你做主，大胆的讲来。
2: 请听田战义播讲的长篇评书《一代廉吏》海瑞。
0: 上文书咱们说到海瑞听他的好友吏部主事赵俊贤向他讲述了嘉靖皇帝为什么20年不上朝，不理朝政的事情。听完了以后，海瑞脸色通红啊，额头上青筋蹦蹦直跳，睁大了眼睛，一伸手砰扔，就把赵俊贤的胳膊给攥住了。啊，你要干什么？赵兄，我问问你，何为君主啊？哎，赵俊贤一听你问的奇怪啊，这还用问吗？自然是皇上就是君主啊。海瑞摇了摇头，非也，非，非也。赵兄，君主乃天下臣民及万物之主也，如今连天下百姓是死是活全都不放在心上，对朝事不闻不问，20余年不上朝不理政，一味的追求道教，求什么长生不老啊？这样的人还算的是君主吗？啊！赵俊贤睁大了眼睛看着他呀，海兄，海兄，你什么意思？难道说你要造反吗？我不是要造反，我说的是皇上刚一登基的时候，那个时节的皇上他敬是于儒家，并以圣贤之言教诫百姓，敬孔圣，立寺庙，奉先圣先师，那个时候天下的老百姓，哎呀，都认为万岁那是中兴之主啊。可万也没有想到，时日不多呀，皇上就被这妖道所迷惑了，被这些妖术所困惑了，哎，到现在成了什么样的了？一心一意的求什么长生不老，放着朝政不理，对那些道士们滥授爵位，而且是滥加封赏。要这样下去，怎么能够不叫人担心呢？啊，这还算的是君主吗？还怎么管理国家大事呢？皇上听信道士之言，说什么二王不能相见，他与太子多少年不能见面，他已经失去了父子之情，对中年内阁大臣们滥用刑罚，甚至于把大臣置于死地，他又失去了君臣之礼，贪恋娱乐，在西苑住着

不返回宫院，多年与皇后不相处，哎，甚至于皇宫着火，他不组织人马上去救火去灭火，他却在旁边求神祈祷，皇后活活的被烧死了，他这不是又失去了夫妻之爱？像他这样君不君，夫不夫，父不父，他上何以对皇子的列祖列宗，他下何以对天下的黎民百姓？是天下大乱，奸臣当道，百姓九死难求一生，百姓哎，已经把嘉靖的年号戏称为嘉者嘉也，靖者靖也，家家皆靖，无才用也呀。说到这儿啊，海瑞端起酒杯了，咣当喝了这么一口酒，眼中的热泪又夺眶而出，扑通一声他跪倒在地，万岁，皇上您应该醒醒了，您持斋修道无非是要求长生不老，可是自古以来哪有长生不老之说呢？自古圣贤讲道修身立命顺其自然，天地赋予人的生命也就是如此而已呀。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他们圣德昭然后世，可他们谁能够长生不老了？万岁啊万岁，您再也不能够相信那些妖言了，天上怎么能够赐下仙桃呢？还有什么仙丹，所谓的仙丹那不都是毁君误国的毒药吗？万岁，天下的百姓多么希望您能够振作起来，重整江山，重振朝纲啊。他的声音呢、是越来越大，可把那位吏部主事赵俊贤给吓坏了。哎呀，海兄，海兄，你小点声成不成？你小点声成不成啊？啊，你怎么说这些话？这都是疯话呀！海瑞起来，拉住了赵俊贤。赵兄，我海瑞不才，我可以上书皇上，请皇上改邪更正，重振朝纲。啊，海兄，海兄，你喝醉了？哎，我没有喝醉。你难道就不知道杨醉、杨绝、杨继盛、沈炼他们是怎么死的吗？啊，你怎么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呢？难道说你就不要命了吗？你坐下，坐下啊，听我跟你讲一讲杨醉跟杨绝二人受的是什么样的刑罚吧。赵俊贤呢、耐着性子把海瑞往炕上这么一摁，就跟他讲述了杨醉当时所受的刑罚。杨醉也是劝谏皇上不要信那些妖言，天下没有长生不老之说。皇上大怒，把杨醉打入了锦衣卫的大牢。可以说呀，所有的刑罚杨醉全都受了，身上的骨头啊也不知道折了多少根，最后连牙都给敲碎了，手指跟脚趾都用那个铁锤啊给砸碎了，最后还受了宫刑，就在牢房里这么一扔啊，半死半活的，身上都是烂肉啊，全都长了蛆了，就这样活活的给折磨在狱中。等让他家人去收尸的时候，哪还有肉啊，就收了这么一堆骨头啊，就剩下骨头架子了。杨醉过后又有监察御史杨绝也是给皇上上书，劝说皇上改弦更张，要重振朝纲，劝说皇上不要

相信那些妖道的言语，天下没有什么长生不老之说，也是逆耳忠言吧。嘉靖皇帝啊，不但把他给处死了，而且把杨爵的儿子发配充军，杨爵的儿子活生生的就死在了蒙古的大漠之上。杨爵的妻子更可怜了，被发配到山海关沦为军妓，真是生不如死啊。说到这儿了，赵俊贤眼含着热泪看着海瑞啊，海兄啊海兄，我这一片可都是肺腑之言。你上书我知道你是忠臣，你也有这个胆量，你也有这个才华，但是有一样啊海兄，难道说你就不想一想家里边妻儿老小了吗？啊，难道说你就真的你就不怕死了吗？不管怎么说呀，你只不过是一个六品主事而已。这句话呀，海瑞更加疼，往地下这么一蹦。六品主事怎么了？六品主事那也是朝廷命官，如果说看见皇上被妖言所惑，误国误民，袖手旁观的话，那不就成了行尸走肉了吗？啊，不管怎么说，我一定要上书劝说皇上改弦更张，重振朝纲。你真的就不怕死吗？你就不要命了吗？海瑞反而乐了。雅圣孟子说过，生我亦所欲也，义我亦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取义而舍生者也。什么意思？义是民族的利益，国家的利益，生是自己的生命，谁不想多活几年呢？但是我也要求有正义感呢。如果说这两者不能得兼的话，发生了矛盾，取义舍生者也，我情愿去死。赵俊贤听到这儿，瞪着眼睛看着他，你，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人，你这是飞蛾扑火，自求灭亡。呵呵，我呀，这是仗义直言，你不可理喻，你简直岂有此理。两个人呢，从劝到吵，甚至于要打起来了。您想，他们俩这么一嚷嚷，能不把隔壁那间屋子睡觉的海安给惊醒了吗？海安睡正香呢，一听哟，二位爷怎么喝着喝酒吵起来，吵得还挺厉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穿好了衣裳赶快过来看看吧。也就刚刚走到门口那儿，咣当，屋门开了。赵俊贤嚷嚷着，你是个疯子，无可理喻，我不跟你谈了，我走。跟这个海安呢，两个人撞了一满怀。海安觉得奇怪啊，赶快到后边就追。哎呦，赵老爷，赵老爷，您看到底怎么回事？你们怎么吵起来了？喝着好好的啊，多少年不见的老朋友，这是怎么了？你家老爷他飞蛾扑火，自取灭亡，不可理喻，我不理他了。腾腾腾腾腾腾，赵俊贤呢，走了。海安赶快一转身回到屋子里边，再一看海瑞，海瑞坐在那儿瞪着眼，我就是要上书啊，你简直是岂有此理，你岂有此理，哪能够坐视不管，那是行尸走肉。海安一瞅，哟，甭问，这是爷呀，喝酒喝高了，喝醉了，没这样过呀。赶快给倒了一杯热水，爷，您喝喝水，您醒醒酒吧。海瑞这么一抬胳膊，帮把这水给扒地下去了。谁醉了？谁醉了？我能够醉吗？啊，我什么时候醉过呀？真是岂有此理！啊，不，您赶快安歇，您赶快安歇吧。
海瑞嘴里边还是叨叨叨的，不能够让皇上再这样下去了，我要上书啊啊！我要劝说皇上改弦更张，一定要重振朝纲啊。海安呢，给他宽了宽衣，把靴子这么一扒，让他躺在炕上边，让他休息休息，认为他就是喝多了。哎，多少年不见的好朋友了，喝酒就喝酒吧，也不至于喝成这个样啊。你看你看，人家都说呀，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你看，哎，歇会儿吧，可能一会儿就好了。一直等到下午了，海安听见外边有人敲门。谁呀？把门打开一看，不是别人，是吏部侍郎朱振山的家人。哎呦，老家人，你有什么事啊？我家老爷让海主事到家里去一趟，我家老爷有话吩咐。哦，是是是是是是。家人走了之后，海安赶快回到屋里边。爷爷，您醒醒，您醒醒啊，什么事情啊？啊，那个朱大人的家人来了，朱大人说让您过去一趟，说有话要跟您讲。哦，老师吩咐啊，不得不去。海安给打了盆水，洗了洗脸，然后呢把衣服全都穿好了，急急忙忙的离开了家，奔往朱府而来。来到门口了，老家人一看他到了，哎呀，您怎么才来呀？您赶快进来吧，啊，我家老爷在书房等着您呢。是是是是是是。海瑞急急忙忙的跟着家人来到了朱振山的书房。一看朱振山呐、比过去又老多了，须发洁白呀、见着老师了。海瑞跪倒行礼，学生海瑞拜见老师。哎，贤妻，起来起来吧，啊，我问你点事儿。老师，什么事情您尽管吩咐。我听说你要给皇上上书，是有此事吗？海瑞听老师这么一问，心里边就想，哎，我要上书，老师怎么会知道了呢？嘿嘿，他哪成想啊，那个赵俊贤呢，自打从海瑞家中出来以后，心里边这个后悔就甭提了。心想，我又不是不知道海瑞是什么人，他是刚烈的性格，过去有个外号叫一根筋，我喝点酒我跟他瞎说这些事儿干什么呀？啊，这个真叫做呀，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你看看你看看，我跟他讲了这么多了，害得他非得要上书。这能够随便上书吗？上书他这条命就算没了，这可怎么办呢？把这个赵俊贤给急得实在没有办法，一想，哎，对呀、我何不去找他的老师去啊？对对对对对，我找朱大人去，我把这件事情原原本本的跟朱大人这么一讲，让他的老师劝说于他，海瑞能够不听吗？对对对，事到如今也只好这么办了。所以赵俊贤呢，特意的来拜求朱振山。见着朱振山了，把事情的原委也都说明白了。朱振山看他一眼，哎，这件事情你也不必过意的自责。本丞想啊，是把罡风调进京城，做个主事，磨磨他的性子。嗨，没有想到，这倒好，他来到京城，他要管开皇上了，这还了得吗？你不用管了，一会儿我派人把他叫来，我跟他好好的谈一谈，我劝说劝说于他，啊。我想老夫的言语他是不会不听的。是是是，权杖大人权杖大人。
赵俊贤走了。

0: 朱振山这才打发家人去叫海瑞。海瑞还纳闷呢，我刚想上书，老师怎么会知道了？既然老师这么一问，海瑞站起身来，老师，确有此事。您想一想啊，皇上已经20多年不上朝不理政了，听信妖言，要求什么长生不老，每日让这些妖道围着，不是今天来个仙丹呐，就是明天来个仙桃，哪有这个事情啊？这是我朝的耻辱啊，这不是毁君误国之举吗？学生下定决心了，我拼出一死，我也要死见皇上，要求皇上改弦更张，重整朝纲。哎，你怎么还是这样啊？啊，我不是跟你讲过吗？要给老百姓办事，要给国家办事，不管怎么说，一定要保住自己这顶乌纱。你看看，你看看，你如果这么做下去的话，恐怕连你自己的性命都难保全。你还怎么能够效忠朝廷？你还怎么能够为百姓办事呢？老师，尽管能够保住乌纱的话，您想一想，皇上每天迷恋道教，求长生不老，朝纲不振，我就是带着这顶乌纱做这个官，我又怎么能够报效朝廷？我又怎么能够为百姓办事呢？老师，您不必再劝了，我知道。哎，自打淳安还有兴国，不要再提了，那些地方你有你的好处，但是就你的性格，你的脾气，你知道误了多大事啊？所以把你调到京城，就是为了磨一磨你的性子。你怎么反而现在还要上书皇上？海瑞反而乐了，看起来山河好改，秉性难移。老师，学生下定决心，就是一死也要上书皇上，请老师成全。说完话呀，扑通跪倒在地，给朱振山磕了个头，起身行走了。朱振山瞪着眼睛看着他的背影，心想，嘿嘿，天底下会有这么轴子的人呐？啊，这可真是一条道走到黑呀。人家都说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嘿嘿，海瑞啊海瑞，我看你是撞了南墙你也不回头啊。哎，又一想，难道说我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海瑞去送死吗？他只要是一上书，必死无疑呀！这可怎么办呢？哎，朱振山偌大年纪呀，想来想去，只有一条道可走了。怎么？求一求徐阁老吧。徐阁老那是内阁的总府，徐阁老说话，他不会不听吧？对。立刻吩咐外边备轿。不顾深夜啊，朱振山坐着轿子又奔徐府而来。到了徐府，下了轿子了，啪啪啪一叩打门环。徐府的老家人把门开开，这么一看，哎呦，老大人，您黑夜之间您找我家老爷，难道说我有急事儿，你给我通禀一声啊？阁老安歇了吗？倒是没安歇，在书房正看书，你赶快的给我通报一声，说我有急事要拜访阁老。是是是，您稍后您稍后。老家人急急忙忙往里走，功夫不大，老家人回来啊，我家老爷让您进去呢，请您进去书房待茶，书房待茶。好好好，头前一路。朱振山深一脚浅一脚的 跟着这位家人就来到了虚阶的书房。进书房这么一看，虚阶正在那儿看书呢。一看他进来了，赶快把书一撂，站起来，哎呀，诸翁，深夜到此必有所谓吧，嗨，还不是为我那个学生而来。哦，您的学生是不是那个爱惹事儿的海刚峰？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上班快迟到了，从这儿逆行会更快，没事的。
3: 就快到了，闯个红灯，没事的。
4: 只是接个电话，我开车技术好，没事的。
5: 我离家近，另外才喝了一点酒，没事的。
2: 没事
3: 没事的，
6: 没事的，
5: 没事的，
7: 没事的。
8: 生活没有彩排，别让没事的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9: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0: 爸爸，爸爸，红灯！
9: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0: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11: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0: 嗯。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12: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3: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14: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3: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4: 遛狗拴绳粪便轻。
15: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系列述评之16。身边民生事儿，苏宁县教育局启动国开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工作，已为580名学生办理助学贷款1100余万元。
2: 暑期骗局高发，学生家长请注意。
3: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发新华社评论文章，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系列述评之16。
4: 新华社北京7月20号电，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把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作为我们党的优秀特质之一，强调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鲜明特征。党的18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并将其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并列，形成4个全面战略布局。党的19大将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确立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并从8个方面作出具体部署。党的20大首次提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强化管党治党全面系统布局，协同高效推进。2026年6月15号，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的内涵要义，其中之一正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认识愈加深化，实践不断发展。从持而不息打虎、拍蝇、猎狐，到一步步党内法规制定修订，不断扎紧制度笼子，再到一次次党内集中教育环环相扣、步步深入。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杀住了一些多年未杀住的歪风邪气，解决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顽瘴痼疾，清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进入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历史性、开创性成就，产生了全方位、深层次影响，必须长期坚持，不断前进。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进入15五，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都对党的自身建设、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踏上新征程，必须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重大而严肃的政治任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扎实有序推进，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彻到管党治党全部工作之中，确保党牢牢把握反腐败斗争主动权，以党的永不变质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

0: 出，管党治党必须严字当头，把严的要求贯彻全过程，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常管常严。踏上新征程，必须始终保持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坚定，始终保持零容忍震慑不变，高压惩治力量常在，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确保严的态度不变，决心不减，尺度不松，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进一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2025年2月16号，《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在这篇重要文章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进一步健全要素齐全、功能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并从组织体系、教育体系、监管体系、制度体系、责任体系五个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不断深化对自我革命规律的认识，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在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上积累了丰富成果。从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各个领域具体的制度建设，到系统阐述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内涵要义、实施路径，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与时俱进管党治党的系统思维、科学方法。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放眼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像中国共产党如此严肃认真地对待自身建设，如此高度自觉地以科学的态度、体系化的方式推进自我革命。这是我们党的显著优势，也是引领时代的制胜之道。踏上新征程，必须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更加突出党的各方面建设有机衔接、联动集成、协同协调，更加突出体制机制的健全完善和法规制度的科学有效，更加突出运用治理的理念、系统的观念、辩证的思维管党治党建设党。要坚持内容上全涵盖、对象上全覆盖、责任上全链条、制度上全贯通，使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更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长青之道，贵在自胜。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形势与任务、历史与使命，都呼唤着一个更加坚强有力、更加充满活力的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把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百年大党必将在自我革命中焕发蓬勃生机，团结带领人民在新的征程上取得新的伟大胜利。
1: 国开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国家的一项惠民政策，为切实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完成学业。肃宁县教育局已于7月6号启动本年度国开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工作，凡具有我县户籍的大学生均可申请。
0: 为积极落实助学贷款政策，前期肃宁县教育局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进行宣传，确保每一位有需要的家长和学生都能了解贷款政策和申领流程。在助学贷款办理大厅共开设了3个办理窗口，在工作人员和7名大学生志愿者的帮助下，咨询填表等事宜有条不紊。同时，交通银行沧州分行选派业务骨干入驻大厅，现场为学生开办银行卡，简化了办理流程，节约了办理时间，实现了业务一站式办结，使助学贷款办理更便民高效。据悉，助学贷款办理将持续至9月30号。
2: 目前，肃宁县教育局已为580名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办理了助学贷款，共1100多万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拓宽宣传渠道，优化办理流程，提升服务质量，切实把助学惠民工作办事办好。
3: 暑假期间，各类

0: 针对学生群体的网络诈骗进入高发期。肃宁县九岁的王同学、13岁的李同学、15岁的张同学，分别被诈骗10000元至50000元不等。加好友送皮肤，高价收购游戏账号，点赞关注返利，做任务赚钱，做手工轻松挣钱。骗子抓住学生放假上网时间长的特点，精心布下连环骗局，让不少学生损失钱财。这些骗局已经渗透到学生的社交、娱乐、网购等日常场景，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迷惑性。天上不会掉馅饼，免费皮肤、高价收号多是骗人的幌子。暑期长假，学生缺乏校园日常约束，独处上网的机会增多，容易被所谓福利迷惑。家长要和孩子一起拆解真实案例，帮助孩子认清骗子使用的常见套路，引导孩子遇到异常情况不要隐瞒，第一时间向家长求助报警。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小时候，奶奶总是对我说要爱惜粮食，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咱老百姓靠天吃饭，这粮啊不容易，要爱惜粮食，日子再好也不能忘本。
1: 长大后，我成为了一名父亲，把爱惜粮食已经当成习惯，去对我的孩子说。农民伯伯种田很辛苦，要爱惜粮食，不能浪费哦。
4: 遵命，老爸，咱家的家训：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3: 奶奶，我吃完了。
2: 哎呦，我的乖孙子，真棒啊！来，奶奶看看，嘿，一粒米粒都没剩下。
3: 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1: 言传身教。让爱粮节粮好家风代代传承。
5: 这是我生活的城市，它热情而有温度，它充满活力，朝气蓬勃，它富含知识与文化，它有爱有包容。我爱我的城市，它也是我们的家。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楠楠，加油，我们终于到山顶啦！
2: 是啊，妈妈，这就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楠楠，你看这一望无际的大海。
2: 妈妈，我想到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1: 楠楠，你喜欢这里的大草原吗？
2: 喜欢，妈妈，这就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1: 诗词就在身边，
2: 诗词在我们心间，
3: 我爱诗词。
4: 传承诗词文化，品味生活之美。
5: 再抠门的小刘，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6: 移植肝脏前后需要几十万的费用，你看
7: 多钱都还，多钱都还，保命要紧啊！
0: 再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你如果这次再不配合我们治疗，后果你懂的。
8: 我这次一定听你们的。
9: 再牛气的李总，一到医院就没脾气了。
10: 快点的大夫，我赶着下一个会议呢。
11: 李总，我赶着给您会诊，您情况不容乐观啊。
10: 你真的吗？
0: 再忙的人，一到医院他们都变了，变得都有时间。
12: 别让再忙毁了健康，请珍爱生命，多关心自己。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0: 你们干什么呢？
1: 使弹圈子，给你们送美国罐头的。
2: 口令，什么他妈口令，都是自己人。
0: 刘胖子，你没事吧？

0: 这是我最后一块阵地，我要靠这块阵地拿下钱塘庄，我跟山大义共存亡。
1: 关中留的青山寨不怕没柴烧啊！
0: 我他妈屁话，没有本钱拿什么柴烧啊！
2: 师傅，快掩护！
3: 是，
0: 快速的反击，快门呐！
1: 关中，还是快跑吧！
0: 好好。

0: 连长，敌人气弹奔后山去了。
1: 狗东西的，咱要保存实力了。
0: 董春已经带领刘班去后山阻击敌人了。
1: 行啊，小子越来越会打仗了啊！
2: 不是全体战士，全速追击。
0: 是。

0: 刘班长，对不住了，逮着这只老狐狸，我们五班可又立头功了。
1: 这是我们六班送给你们五班的，要不是为了抓活的，我们班刘玉林早就一枪要了他命了。
2: 走，老师长，
3: 还有啥没交上的？
2: 别去啊！
4: 老师长，
5: 问您呢。
6: 你们谁开枪打老子？不说话，你全吐住了。
2: 还有啥没交出来的？你不是小队长吗？
5: 交了，交了。
0: 老师，待着。
7: 哎呦，这不土狗子吗？土狗子！
8: 你他妈这是什么东西啊？啊！
7: 土狗子，是土狗子吗？哎呦！哎呀，就那个土狗子，是不是戴帽子呀？
9: 瞎吵什么？
7: 你他妈什么八路？还抢我老婆二丫？就那小子，
9: 瞎吵什么？哎，
7: 你还藏？你藏什么你？
9: 什么、啊？
7: 对，还有你那小王八羔子，你和那个叫什么土狗的给我灌醉了，给我老婆二丫抢走了。
9: 站住！哎，
7: 走！哎，这个爱戴帽子那小子，还有他，这个王八羔子，
10: 怎么回事？我哪知道怎么回事？
7: 赵哥，
0: 班长，我冤枉啊！你别听他胡说八道。你见我邹二狗带女人回来了吗？他血口喷人，他。
2: 你保证？
0: 保证啊！
2: 什么？
7: 周二狗，
2: 你勾搭暴天，我毙了你！
10: 不是，别冲动，先把事儿办清楚。
2: 好，我先不管，事情已经办清楚了。
11: 掌柜，掌柜，你不能冤枉二狗啊！我叫二丫，我们娘家是龙华县城做皮货生意的。

0: 我父亲是我的亲生的骨肉，我在那儿活的连畜生都不如。
1: 不行，
2: 这样我冤枉啊，同志们，我冤枉啊！
1: 同志，干啥？把身份，咱大小队的警同志啊！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呀，你不能轻点，疼！
1: 你现在知道疼了，你在战场上，你咋不知道小心点呢？
2: 玉和呀，以后是打仗啊，可千万得小心点。你这腿受了伤是算是轻的，那要是，嗨，不管咋样，你以后啊，得多替桂枝想想。
1: 娘，哪还知道替俺想呀？他就知道在战场上打仗立功了，他心里还有俺呀。你说我咋那么命苦，我抬你这么个主。
0: 哎呀，你轻点，
4: 不是，你瞎嘚嘚啥呀？这娘在这，你就不怕丢人啊？
0: 娘，你放心，我这伤没事儿，我就擦破点皮肉。那人四虎子，愣是空着手把敌人的机枪给夺下来了，那手伤的那才叫伤呢！你这
2: 咋的？四虎子又受伤了？
0: 娘，没事，您老放心，他就是手掌心的皮给烫掉一层，这不立了大功了。跟人家那伤比起来，我还嫌我这伤受得轻呢。
1: 我告诉你啊，你以后上战场，你敢小心点儿，俺可不管什么功不功的。你别忘了家里头有俺，还有娘呢。
2: 桂枝说的对，小心无大错。以后啊，你就得听你媳妇儿的，没错，知道不？
0: 哎，知道。

0: 狗，你可不能不要我。
1: 二丫，你放心吧，一打完仗我就去找你。连长和指导员已经答应我了，到时候第一个让我复员回家。
0: 二狗，跟你打仗的时候可一定要小心啊，记着我会一直等着你。
1: 哎，我记下了。

0: 曾二哥。
1: 班长，我已经把他送走了。
2: 曾二哥，昨天班长对你的态度不太好，别往心里去啊。
1: 班长没事，我错了，我知错了。

0: 但是我很严肃地告诉你，以后不管有什么事你得及时向班长汇报。
1: 是，我一定改。
2: 刘班长，唐木来电话通知你去吃英雄饭。
0: 吃英雄饭？啥时候去啊？
2: 明天。
0: 张二狗，我去吃英雄饭了。是，
3: 班长
0: 你当之无愧啊。
2: 你把这个穿上，穿上、哦、别冻着了、哦
0: 怎么没有我呀，
4: 班长？我早知道你会去吃英雄饭啊！双手夺机枪，那可是大功啊！到时候别忘给我带好吃的啊！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把这个大肚子给我溜好就行。
2: 班长，班长，班长，我一定要向你多多学习。明年我也争取吃上英雄饭。
5: 主任啊，我就啥也不说了啊，放心吃你的英雄饭。班里的大事小情呢，我老孙替你顶了。
2: 班长，这个英雄饭多吃点儿。对对对，别忘了跟着女记者照相。
4: 就记着女记者，
0: 这次去吃英雄饭，那肯定照相。这趟我就让他搂着我照。
2: 哎，对对，搂着照。
5: 哎，你看，你是不是到五班跟王海山去打个招呼去？
0: 这我去。合适吗？这我去。
4: 合适？咋不合适呢？
5: 你忘了他吃英雄饭的时候他那个熊样你都忘了。
4: 好好耍耍他那威风。武班长，武班长。哎，武班长。
6: 吵吵什么吵吵？
4: 不是，那个您不是去过团部吃英雄饭吗？这回轮到我们班长也要去了。我想着过来跟您取取经，交流一下经验。哎，您给说说，您给说说。
0: 武班长，也就是说团部通知我说让我去吃英雄饭。你上次不是吃过一次英雄饭了吗？你这有经验，你给我说说呗。
4: 对，你给说说。
2: 说说呗。
7: 董德瑞，别显摆。你就算吃，也是排在我屁股后面吃的。
0: 不是，这吃英雄饭这还分啥前后呢？这都是吃英雄饭的。
2: 对，就是。吴班长要我们班长给你带点美国糖吗？还有那美国烟。
7: 对，用不着。那我早吃腻了。
2: 好了，鸣金收兵。
4: 走走走走走
8: 走，走走走走走，吃饭去了。
4: 刘班长、董存瑞吃英雄饭去了。走。
9: 同志们啊，今天在这里啊，我要特别介绍一位同志，他叫董存瑞，小名四虎子，对吧？我第一次看见董存瑞同志的时候啊，还是咱们团的一个新兵。当时啊，打仗缺乏经验，还躲在墙角里啊哭过鼻子呢。了不起啊，现在成了咱们团的战斗英雄，赤手空拳夺了敌人滚烫的机枪啊，了不得。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战斗经验，欢迎。
0: 我刚参加队伍时候，我娘给我说，不让我给乡亲们丢脸。我到了班之后，我们班长给我说，不能给全班人丢脸，也不能给我们全连丢脸。哎，更不能给咱们团丢脸。
9: 说得好。哎，完了，
0: 完了，还没完。当时我就想。我就是想把那机枪给夺过来，少牺牲战友。哎，就还乡团那些草包，那太好对付了。只要是让我端住这机枪啊，谁也别想夺走。
9: 好啊，董存瑞，来，我们的英雄，我敬你一杯，来，干了。
0: 团长，我们连不让喝酒。
9: 哎，平时不让喝，今天喝的是英雄酒。我告诉你啊。上次王海山啊，一连干了三碗呢。
0: 啥？你上次吃英雄饭的时候，王海山他喝酒了？
9: 这还有假吗？一连干了三大碗，对不对？
10: 对。
0: 团长，干！

0: 陪你。
1: 来，干
0: 干。还喝啊？
1: 干。
0: 来，同志们，
2: 咱们像董存瑞一样，
0: 来，喝了这碗英雄酒，干了。

0: 怎么样，
1: 团长？
0: 啊，
1: 你说上次王汉山喝了三碗酒。
0: 对呀、
1: 啊。我刚才喝了几碗？
0: 嗯，六碗。
1: 团长，王汉山喝三碗，我喝了六碗，我得超过他。
0: 是，
1: 我必须超过王汉山。
0: 超过。
1: 三碗，团长
0: 啊，
1: 干，再喝。
0: 还干？
1: 喝。
0: 好，我陪你。行啊，
1: 团长
0: 啊，
1: 我告诉你秘密，我小时候我练过拳，是王明同志教我的，谁又不知道，我练给你看看行吗？
0: 是吗？好，董春瑞同志啊还会打拳呢，来给我们开开眼好不好？
2: 好、
0: 啊、
3: 庆功宴上，董春瑞忘乎所以，他一碗接一碗地和团长喝酒，打拳给在场的所有干部们看。
0: 好，
3: 他满脑子都转着这样一个得意的念头。过去王海山因为炸坦克，团长请他吃英雄饭，为他摆过庆功宴，现在团长也请他吃英雄饭了。就在这样的心情里，董存瑞步入了他战士生涯的最大辉煌。
1: 来啊，哎，酒，嗯，
0: 还喝？
1: 团长
0: 啊，
1: 我看拳练得行吗？你看
0: 不错，拳打得好。我告诉你啊，咱们共产党员呢，个个都是英雄好汉。嗯，怎么
1: 了，团长
0: 啊？
1: 我跟你说，你说错了。
0: 我说错了。
1: 我现在不是共产党员了，
0: 哦，
1: 他们都不接受我，不接受我入党。
0: 啊，
1: 哥，你就跟他们说说吧。
0: 啊，
1: 我哥要入党。
0: 嗯，好，我跟你说。哎，我说小赵啊，董存瑞同志迫切要求入党，这是个好事儿，你们要好好培养我啊。
4: 是，
0: 我跟他们说了。
1: 哥，
0: 啊，
1: 你说对了。我要是成为一个党员，我真的是一个好党员，我绝不能给他打丢脸。
0: 当然不会。
1: 兄弟，你说我说对不对吧？我绝不能给他脸丢脸，不能给他打丢脸。
0: 说的对。
1: 干啥呀？兄弟，解放军官兵平等，你喝酒。兄弟，您说我说对不对？
0: 兄弟说的对，说的好啊！咱们解放军呐、啊，官兵平等，你还不知道吧？
1: 嗯，
0: 当年在延安我立功的时候啊，我还这么搂着咱们彭德怀彭司令喝过英雄酒呢。来，为了新中国，干了！
1: 干！
5: 班长，董存瑞，死虎子，醒醒！哎，
1: 团长，
5: 啥团长啊？你都回班了。
1: 不是团部啊，
5: 你这
1: 我咋回来了呢？
5: 你都睡了一天一夜了，你还记着啥呀？哎，班长，你给我带那好吃的，你藏哪头了？啊？
1: 啊？

0: 吃的。
1: 啊，
0: 咱们团长老一杯一杯的给我喝酒，喝的我啥都不知道了，啥东西都没带。牛胖子，我下次再吃鹰饭的时候，我保证给你带，你放心吧。
2: 还下次？哎，你，我指望不上你了，我。下次我自己争取立个大功，自己吃鹰饭去，不把自己撑死，我绝不回来。我。
1: 呀，董大英雄酒醒了。行啊你，昨天咋回来的知道不？
0: 我都喝醉了，我哪知道咋回来呢？
1: 哎呀，那你昨天面子大去了，连长和指导员把你抬回来的，这下你那英雄可当到家了。
0: 啥？不会吧？
1: 自己干这事儿的都不知道了？啥？
3: 哎，班长，你跟那女记者照相没？
0: 哎呦，咱们团长，不听得我喝酒喝得我那是胀了吧？对，照了，肯定是照了。
3: 哎，是搂着照的吗？
4: 哥，干了，
5: 干，
4: 哥。
0: 对，搂着照，这肯定是搂着照。
3: 刘班长，连长让你去一趟。
1: 你，完了。这回我看你啊，连代理班长也当不上了。

0: 连长，以后我再也不喝酒了，我保证一辈子都不喝酒了。
1: 哈哈哈给吓得我说的害怕了吗？
2: 逗你呢，死胡子。逗你呢，你干啥呀？你都喝成个这了，团长还那么喜欢你。
0: 咱团长是不是也喝醉了？
2: 胡说，团长能像你吗？告诉你啊，团长说了，再看见你还要跟你喝酒，还说了让我们要好好培养。
0: 咱团长说的是不是醉话？
2: 不是醉话。董存瑞同志，经上级指示，连部研究决定，正式任命你为六班班长，
3: 并且吸收你为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
0: 太好了，我就要入党了。
2: 六班长董存瑞，
0: 到。
2: 上级命令押送牛屠夫到县里参加人民大会公审，交给你们六班了。
0: 是。
4: 有情况，隐蔽。

0: 上千人的大会啊，那么多老百姓都等着县政府公审牛屠夫呢，结果咋样？空欢喜一场，都是你们六班干的熊事儿。
1: 是我们六班干的，但干的不是熊事儿。不管怎么说，牛屠夫是我们六班刘一伦杀的，这祝三妹杀顾老三那是应该的，谁让他杀了人家师父师兄师妹呢？再说了，祝三妹参军他就是为了报仇。
0: 董存瑞，你知不知道咱连队论战斗力论革命思想教育

0: 都不比别人差，可为啥一打仗就被别人敲边鼓？
1: 你说敲边鼓是为了啥？
0: 就因为有个别人个别班，一锅老鼠屎坏了一锅粥，你明不明白？在上级眼里，咱们六连永远是个军政纵使不过硬的连队。你说你，你当上这个班长才多长时间啊？你又给我闯祸！你告诉告诉我，你怎么带着这个六班？我不跟指导员商量，我现在就撤你职，你给我回去当代理班长。
2: 董存瑞短短两天的正式班长生涯，转眼就结束了，又回去当代理班长。但是在他倔强的心里，还是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做的不对。
3: 朱三亮，你这回可算是给班长惹祸了，连长肯定饶不了的。
4: 我参军就是为了报仇的，就是为了杀死那个古老三的。
5: 三亮子，说啥玩意儿呢？你擅自行动，犯的错误跟董存瑞以前犯的一样。
6: 事情都已经发生了，说那么多没用的干啥？
5: 那说啥玩意儿有用啊？
6: 三亮，你甭理他们，赶紧洗吧。
3: 哎，老孙，你说咱这连长会咋处分咱班长？
5: 还能咋处分呢？那班长给撸了呗。
3: 啊？
7: 班长，
8: 班长，连长怎么说呀？
5: 咋样？班长给你撸了吧？
9: 没撸，啊，多加了两字。
3: 哪俩字儿啊？
9: 还是那两字，代理。
5: 你说你这个代理还代理起来没完没了了？我看你啊，你就是代理的命。我看你，
6: 老孙，你就不能少说两句？
5: 你咋一天到晚总让我少说两句呢？
3: 连长他也太官僚了。你说那牛屠夫又不是你放跑的，那不也给打死了吗？
8: 都别说了，反正你们谁犯错误都是我的责任。
1: 朱三亮。在全班面前做个检查。
10: 我本是一散弹艺人，仇满胸膛，恨满腔，投奔了人民解放军，路遇仇人，怒火难平，忘记任务实在不该啊，不该。
11: 好，念得好，简直是千古绝唱啊。
1: 都什么时候还绝唱？我问你，你是为了参加革命才杀敌呢，还是为了报私仇才杀敌呢？
10: 班长，我错了。
1: 错哪儿了？
10: 我不该开枪打顾老三。
1: 不对，我也想杀了顾老三，这有错吗？你错就错在擅自开枪，把自己的任务给忘了。
10: 你们犯的错以前我也犯过，我也被处分过，被骂过，教训深刻。我要求处分我，让我去炊事班吧。
5: 三亮子，你这是做检讨吗？你这不是骂班长的。
1: 朱三亮，你下次要再犯错，我绝不饶你啊！
10: 代理班长也挺好的，代理就代理吧。反正谁要是犯了错误，我什么班长代理啊，统统拿掉。要是再想让我带你们打仗，没门儿。
12: 空气呼啦啦啦啦地飘。
2: 1944

0: 七年，这一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全面展开。董存瑞并没有意识到，新中国其实已经不远了。虽然和战友们生活战斗在一起是他最高兴的事儿，但他心里有些不安。战争毕竟是严酷的现实，和平生活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仿佛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未来。
1: 俺们送一炮弹，轰隆一声上了天。
2: 同志们，人民群众是咱们人民军队的后盾，黔牛庄的乡亲们宁肯自己不吃不喝也要支援咱们，这种革命精神是值得咱们去学习和发扬下去的。
3: 我代表六连全体战士把这面锦旗，知前先锋献给黔牛庄知前队。

0: 你下四户了。孩子他娘，过年啊，咱家里包一顿荞麦面饺子。
1: 好啊，四户子就爱吃这个。
0: 那咱今天就多包一顿，等四户回来啊，咱让他吃个饱，吃个够。
1: 好，好，好。

0: 四虎子，回去把别送了。
1: 杏儿，我想，没事我早晚先送了你。四虎子，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呀？
0: 杏儿，你这次去打扫粮食营任务，回六国问问村儿。我这出来这好长时间没回去了，也不知道我娘在家现在好不好，帮回去看看我娘吧。你放心吧。 你就是不嘱咐，我也一定回去看望大娘的。大娘对我的恩情，秀儿都记着呢。
1: 秀儿，你帮我把这个捎给我娘。
0: 什么呀？
1: 看。
0: 呀，四虎子，你真神气啊！放心吧，我一定把这张报纸亲手交给大娘，大娘看了呀，一定会特别高兴的。行了，天不早了，我走了，回吧。
1: 秀儿。
0: 你跟我娘捎句话，你就说四虎子没给南山铺的乡亲们丢脸。
2: 知道了，我还会跟大娘说，你现在呀是六班的班长了。
1: 哎，是代理班长，还不是班长呢。
0: 知道了，代理班长，走了。
2: 路上小心。
0: 知道了。

0: 加紧站方，眼睛目视前方，加快速度！快点！加紧站方，眼睛目视前方，屁股压低，主三亮，周二哥，加快速度！
1: 慢点啊！

0: 小狗同志，重复一遍你此次执行的任务。
1: 炸掉前方高地上的暗堡，让我班战士顺利夺取高制高点。
0: 呵，你嘴巴堵泥了，
2: 大点声，重复一遍。
1: 炸掉前方高地上的暗堡，让我班战士顺利夺取制高点。
2: 第二个，
0: 你不但暴露了前进的目标，更重要的是你连袭击敌人的武器都给弄没了。你说怎么保证六班的战士完成任务？
3: 班长，好赖将就将就得了，这又不是动真格的。
2: 第二个，你别给我在这放狗屁，
0: 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了，训练场就是战场，战场上你将就，敌人不会将就。
2: 我不希望六班的战士因为你的将就
0: 全部无辜的牺牲在战场上，你要是再这样下去，我就要了你的狗命。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当绿眼在嘶吼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逆行都能换你平安归来。当你身处险境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搜索都能发现你在安全等待。

0: 但我也害怕水火无情，天灾人祸阻挡住我前进的脚步。我害怕你面对危险时的惊慌失措，会将生的希望白白断送。那些你平常再三忽略的常识，可能就是关键时刻你能抓住的最后一颗稻草。为自己争取更高的生存几率，就是为我们争取最宝贵的救援时间。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安全自救能力，为你也为我。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抓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呀，
0: 这里有逗乐

0: 的小品。
1: 你眉毛姐，你俩裤眼是出事的。
2: 我眉毛姐，我这是俩裤眼啊。
0: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

0: 您没看过那西方的金刚吗？您
1: 在哪儿啊？
0: 名著在哪儿啊？
1: 名著地标性建筑，老高老高那个名著、啊，
0: 老高，你冷静冷静。
1: 明珠啊，
0: 老高你冷静啊。东方明珠，别东方的明珠，没有这么聊天的。
1: 对啊，
0: 紫禁的城、前的门、大石头烂，没这么聊的，知道吧？
1: 东方明珠，
0: 哎，对，地标那是
1: 没错啊。还要感受风土人情去哪儿 啊？
0: 感受风土人情干嘛呀？
1: 弄他，哎，
0: 什么
1: 弄他？
0: 弄谁呀？
1: 弄谁个、啊、小弄他？
0: 弄他，小弄他。就是北京那胡同弄他，哎呀，你弄谁呀、啊、你这？
1: 反正我就习惯这么叫，
0: 就是弄他，小弄他，
1: 弄他啊！上海这个地方，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
0: 这倒是，
1: 有一句话说得好，
0: 怎么讲？
1: 十里洋场上海滩。哦，这句话出自于哪儿啊？
0: 哪儿啊？
1: 《松南梦影录》。哦，是晚清的学者黄协新所著、嗯、啊。最重要，这句话出自于哪儿啊？啊，叫。读之问之，十里洋场采风问俗啊，
0: 形容是上海滩的繁华。
1: 它是一个有魔力的城市，
0: 对，
1: 故此得名魔都。
0: 嘿，您真别说啊，你对上海还挺了解。
1: 不单单上海啊，全国各地哪儿我都清楚，
0: 是吗？
1: 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啊、还是不南不北的地儿。
0: 哎，您等会儿吧、嗯、怎么还有不南不北的地儿？
1: 有啊。
0: 哪儿啊？
1: 安徽。
0: 安徽怎么是不南不北的？
1: 在淮河之上，分开了南方和北方。
0: 对，
1: 最重要，合肥嗯还有个别称，
0: 叫什么呢？
1: 叫霸都。
0: 何来的霸都？
1: 合肥十三个区县取一个字、嗯、连成一句话，显得霸气十足。
0: 这取一个字连起来，这句话是
1: 江山河湖海洋、嗯、东西长风、哦、霸气十足，故此得名霸都。
0: 好，还真了解、
1: 哎、这啊。那当然了，
0: 您要这么了解全国各地、嗯、您最喜欢的是哪个城市？
1: 我的家乡。
0: 您家是哪儿的呀？
1: 这样，你先听听我的口音。
0: 行，说两句家乡话。
1: 我们家乡话有点乌龙软语、
0: 啊、哦，好听，
1: 说起来比较温婉。
0: 好啊好啊，听一听啊。
1: 吃了呗，驴肉火烧。
0: 哦，您这么一说听出来了、啊、听出来了，老家九寨沟的吧？是不是？
1: 不是，你是不是闲的呀？怎么九寨沟呢？
0: 匈奴、
1: 啊、匈奴像话吗？
0: 那哪儿
1: 也不像话。
0: 不是，您这垮不尖还挺好听的，哪儿啊？
1: 我是河北保定人。
0: 哦，这是保定话。
1: 保定话。
0: 哎，那我得问问您，
1: 您说
0: 上海是魔都，有一个霸都、嗯、
1: 对，
0: 您这个保定是什么都？
1: 嘟嘟。
0: 对。哎，什么呀？
1: 嘴巴嘟嘟。
0: 哎呵，怎么这么这叫这个，
1: 显得我们保定很可爱，
0: 听着那么可恨。
1: 过去我们保定有一个县志，嗯，是这样写道，嗯，只可异动不可识破。
0: 什么意思？
1: 河北人讲义气出侠士，
0: 这是形容保定人性格的一句话。
1: 过去有很多英雄事迹啊，
0: 您给讲讲吧。
1: 雁翎队的小兵张嘎
0: 有啊，
1: 狼牙山五壮士，哎，地道战，
0: 这都是发生在河北的故事。
1: 还出了很多的名人，
0: 这有谁呀、啊？
1: 兰陵王，
0: 对，兰陵入阵曲那儿发现的。
1: 哎，还有这个燕人张飞、啊、张翼德，
0: 涿州范阳郡的吗？
1: 但是最有名的，大伙都知道
0: 谁呀、啊？
1: 荆轲。
0: 哦，荆轲是河北人。
1: 哎，哦，荆轲刺秦，
0: 是
1: 大伙都知道，
0: 都知道这故事。
1: 这词也大伙也清楚啊。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0: 这说的什么呀？
1: 说的就是太子丹送别荆轲。
0: 这您给学一学。
1: 在易水河是依依惜别，
0: 是吗？
1: 壮士，此一去艰难险阻，望你取得真经，早日回归东土大唐，
0: 定
1: 恋他乡一
0: 母。大王，那个送错队伍了、
1: 啊、是吗？
0: 那这边有猴，您甭、哦、这边啊，
1: 壮士，希望你此一去必定成功，虽然艰难险阻，但是齐楚秦燕赵魏韩秦国最为强大，秦王也最为暴虐，望你刺杀成功啊。
0: 荆轲怎么说呀？
1: 别管了。
0: 哎呦我的妈呀，怎么这味儿啊？
1: 到那儿我给他们弄死了。
0: 我的天哪，
1: 什么呀？干就完了。
0: 哎呀，
1: 我告诉你、啊、来一个我是杀一个，
0: 那来两个呢？
1: 我给他们 double kill 了。
0: 这好嘛，
1: 到了西安之后啊，哎呦，秦王宫哪是一般人进去的？
0: 那可不，
1: 他想了一个主意。
0: 什么招？
1: 假献地图啊，刺杀秦王。
0: 好，
1: 哎，他把这个匕首 裹在这个地图里头、嗯、这还有个学名
0: 叫
1: 地图裹刀，刀刀裹着、哎、
0: 听着就有技术含量、
1: 哎、到了献地图当天啊，四周围庄严肃穆，音乐响起，你帮我配个乐，我来一回荆轲刺秦。
0: 好嘞，

0: 咚咚咚，打啦打啦打啦打啦打啦打啦打啦打啦打啦打啦打啦。
1: 去吧！哎呦，你跑这喊冤来了，这是
0: 怎么那么大动静？
1: 亲王啊，我给你献地图来了。
0: 那这个秦王呢？
2: 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0: 哎，怎么这么不靠谱啊？
1: 亲王啊，你帮我拿着个角啊，
0: 拿着个角，
1: 我得给你刀地图啊。
0: 明白了，这是为了拿刀。
1: 哼，干了。哎，干了
0: 什么？
1: 地图裹得太紧了，
0: 哎，没拿着刀啊！
1: 我怎么办啊？
0: 接着刀啊！
1: 我干就完了。哎，
0: 好，哎，
1: 亲王，哎，我给你刀啊！啊，你看这是清河、沙河、昌平、南口、青龙桥、康庄的怀来、沙城、宝安、下花园、新庄的宣化、沙子、宁远、张家口、柴沟堡、西湾田镇、阳高县。说得
0: 好，
1: 我就把这把刀掏出来，刚要往前走，
0: 对，
1: 走不了了，
0: 怎么呢？
1: 踏出200多米，
0: 哎，对，往后倒的嘛，这个
1: 我，哎，我扔过去吧，
0: 改废道了。
1: 再看秦王，哎，没打着，
0: 啊，怎么那么欠呢？这
1: 我怎么过？秦王，我跟你商量商量，
0: 什么？
1: 我能不能卡死你得了？哎，
0: 跟谁商量呢？
1: 刚要往前走，坏了事了，身边的人把荆轲可就给抓起来了，
0: 那还不得
1: 五花大绑？就义当天，荆轲是仰天长叹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杀了我一个，还有万千，我只想说一句啊，
0: 什么
1: 干就完了，
0: 别干了。
3: 哎，大爷，别着急啊，慢点儿没关系。哎，那个私家车避让行人，不知道吗？哎呦，快递小哥，车速有点快了。哎，这怎么有个不戴头盔的呀？同志，你好。
4: 哎，你好。
3: 哎哎哎哎哎，停！
4: 怎么了？
3: 同志你好。
4: 哎呦，哎呀，小伙子倍儿精神。小伙子，你认得我呀？啊，你认得我，在路口也不能随便打招呼，太危险了。
3: 你现在就很危险啊！你骑车怎么不戴头盔呀？
4: 哎呦，忘了，我走了。
3: 我等会儿啊。根据《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规定，电动车骑行人必须正确佩戴头盔。
4: 小伙子，提醒的很到位。走了。
3: 我让你走了吗？来来，下来。
4: 不是，哎，
3: 快把车给我。来，
4: 不是，你听我说，
3: 你跟我过来一下啊。哎哎，
4: 我还有个会，我在会上我还得发言呢。
3: 哎呀，你违章了，你不知道吗？
4: 不，同志，你听我说啊，我呀，平常我都是开车上班，今天呀，堵车。我就骑了个电动车，一着急，哈哈，忘了。
3: 你要是再这样，就算袭警了。
4: 啊，好吧，
3: 请接受处罚。
4: 喂，同志，我和咱们交警队好多领导都很熟。
3: 哦，跟哪个领导熟啊？
4: 我呀，
3: 来对着执法记录仪说，
5: 我和我媳妇儿特别熟。
3: 你媳妇儿啊？你媳妇儿是我们交警队的？
5: 我媳妇儿是执法队的，我们家执法队的队长管我管得可严了。
4: 你咋不笑呢？
3: 请接受处罚。
4: 干嘛呀，同志？我不就没戴个头盔，就这我着急开会去，你就通融通融不就完了吗？干嘛呀？
3: 来啊，把这个马甲穿上。
4: 干什么？
3: 您要在这个十字路口执勤半个小时。
4: 我执什么勤呢？我不执勤，我执什么勤呢？我走了，我开会呢。我
3: 看见了吗？这周围可都是摄像头，你要是敢跑，全网通报啊！
4: 哎，同志，我执，我确实着急。你看这样行不行？一会儿我要再抓着一个不戴头盔的，我让他替我执勤，行不行？
3: 可以啊！
4: 好。本来今天就着急，就有个事儿，还赶上这么个破事儿。哎，那边过来个不戴头盔的，站住！哎，把车放这儿。你怎么不戴头盔啊？
6: 王局长。嗯，哎，王局长，
4: 你认错人了，
6: 您不认识我了？
4: 不认识，
6: 我是咱们宣传科的小白呀。啊，白小鹏，您忘了发言稿我给您写的？
4: 我五。

0: 脸都能把我认出来，
1: 化成灰我都认出来。哎，我的意思是说，嗯，局长在我心里啊印象深刻。
2: 啊，行行，你快上班去。
1: 好好好。啊，局长啊，您在当安全志愿者呀？
0: 我啊，
1: 哎呦，您经常说，啊，奉献社会服务人民，这就身体力行了。
0: 没有
1: 哎呦，看您穿这个红马甲简直就是一道亮丽的红色风景线呐。
0: 你喜欢？
1: 都喜欢。
0: 那要不你穿会儿。
1: 我不能穿，您一穿志愿者啊，我一穿呸肇事者，您一穿执法的，我一穿呸违法的，您一穿多么显眼，我一穿呸丢人现眼，这红马甲跟您简直就是绝配呀。
2: 你早上吃臭鳜鱼了吧？
1: 我还没吃早饭呢。
2: 你快吃饭去吧，你快，我这忙着呢。
1: 谢局长。
2: 去吧去吧去吧。好不容易抓着一个不戴头盔的，嘿，还熟人，点儿怎么这么背啊？
1: 王局长，
2: 你怎么还没走啊？
1: 您看事情是这样的 啊，您刚来我们单位就做志愿者，啊，这事儿怎么不跟我们宣传口说？
2: 哎，我说不着的。
1: 哎呀，局长啊，您这个做志愿者这个事儿啊，您不能掖着藏着呀。
2: 不是，
1: 这属于我局安全宣传月当中的自选动作。
2: 不，我这是千万不能报道啊！
1: 新气象、新亮点，一定要大力宣传，让全局的干部职工都向您学习。
2: 站住！
3: 你干嘛呀？
2: 怎么回事你啊？
3: 你吓我一跳！
2: 什么
1: 局长？局长，局长，看这里。
3: 局长，嚯，我犯什么事儿了？局长抓我？你们俩公安局的？
0: 啊，
1: 不是。
3: 交管局的？
1: 啊，不是。
3: 气象局的？
1: 啊，气象局管这事儿吗？
3: 那你们俩哪局的呀？哎，
1: 我们俩是，
2: 不准说。
1: 对，做好事儿不留名。
3: 那我犯什么事儿了？
2: 你甭录了啊！哎，你该上班上班去啊！
1: 哎，好，
2: 该忙就忙去的，快走。
1: 哎，行。
3: 哎，还动手是吧你？
2: 不，动什么手啊？我告诉你啊，你骑车不戴头盔，违反了交通规则，我呀必须让你替我呀。
1: 局长，看这里。
2: 你必须听我呀，把这个安全法规给你讲一讲。
1: 对，
2: 这个常言道啊，哎，这个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
3: 我没喝酒。
1: 别狡辩。
2: 啊，这个常言还说呀，红灯常在心头亮，绿灯才能伴一生。
3: 我那就是绿灯啊。
1: 别听着说，
2: 这个是吧？
1: 鼓掌。嗯，说得好。
2: 这个，我那个
1: 局长啊，这是今天上午开会的发言稿。
2: 哦，
1: 您照这说。
2: 这个遵守交通法规，上路绝不吃亏。爱妻爱子爱家庭，无视交规等于零。实线、虚线、斑马线都是安全生命线，处理违章不留情，看似无情最有情。
3: 您到底要说什么呀？
2: 你到底写的什么呀？
1: 不是，您是不是想说骑车必须戴头盔，车行千里安全规呀？
2: 啊，对，就是这句。
3: 然后呢？
1: 然后没有了。
2: 没了。
3: 就这个
2: 啊？就这个
1: 啊？就这个。
3: 行，那我能走了吗？
2: 你不能走。
1: 走吧，哎，在这儿待着干嘛呀？等当志愿者呢，你也配？
3: 我知道你俩哪局的了。
1: 哪局的？
3: 镖局。真够镖的。
1: 哎，你说谁镖局的？局长说咱俩是镖局的。
2: 我看你像搅局的。就这么着走了。哎呀，行，你快上班去吧。
1: 不，
2: 你今天上午没事啊？
1: 我有事啊。
2: 有什么事啊？
1: 我得开会啊。
2: 你快开会去啊！
1: 就是您给我开会啊，您都不去，我着什么急啊？哎，局长，请您接受我的采访。
2: 采访什么？没
1: 我想问问您是怎么样当上这个志愿者的？
2: 啊，当什么？我不刚才路过十字路口啊。
1: 明白了。您路过十字路口啊，就被这个志愿的精神所感召，一股热血上了心头，穿上了红马甲，当上了志愿者。
2: 我这事真不用报道，你听我的。
1: 局长必须报道。
2: 报道是
1: 谦虚是您的美德，报道是我的职责。请问您此时此刻的心情如何？
2: 我们急着开，我着急。
1: 着急，就是对这些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局长打心眼里为你们着急。他一着急，穿上了红马甲，当上了志愿者。
2: 什么呀，
1: 局长？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2: 别问了。
1: 您想对这些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都说些

0: 怎么？
1: 我是。
0: 哎呀！
2: 看到了吗？局长对这些违反交通规则的人都已经感到无语了，他想对你们说。局长其实想说啊，就你们这些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再好的牌你也得打输了，再厚的脸皮我得给你骂哭了，发再多的款你也得给我出了，当再大的干部你我也得给你撸了。
1: 我没说过，
2: 您心里说了，我好像感受到了。
1: 这你都能感受得到？
2: 感受到了。
1: 你快走吧，你呀、啊，你走走。
2: 局长，我不能走啊，有跟您学习的机会，啊、我不能走。您在哪儿，我在哪儿。
1: 好好好好，我服了。行行，你不走是吧、哎？好，你刚才怎么来的呀？
2: 我骑电动车来的。
1: 骑回去，再骑回来。
2: 可以，
1: 快。你刚才过来戴头盔了吗？
2: 我没戴呀、啊，但在您的批评教育下，我戴上了。您放心，我以后骑车一定戴头盔，睡觉都戴着，安全。
1: 头盔摘下，
2: 摘下来，
1: 给我，
2: 给你，
1: 退去，
2: 退回去啊！我好像明白局长的意思了，
1: 快往后退，
2: 还退啊？
1: 再往后退呀、
2: 啊？还退啊？
1: 你快点，往后，再往后，
3: 就这儿吧。
1: 快点，
4: 好，
3: 就这儿，来。
4: 预备开始，
3: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记者燕玲为您带来现场报道。本月是我市的交通安全宣传月，全市上下掀起了学习交通安全法规的热潮。我看到在马路的另一侧就有志愿者，请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去现场看一看。
1: 过来，这儿，太不像话。
2: 怎么了？
1: 你为什么不戴头盔啊？
2: 您问我为什么不戴头盔
1: 啊？
2: 不是，您问我为什么不戴头盔？
1: 你俩眼瞪得跟牛眼似的，我就问你为什么不戴头盔？
2: 不是你不让我戴的吗？
1: 我什么时候不让你戴了？
2: 你刚才说不让我戴，
1: 你再想想是我说的吗？
2: 我
1: 你想，好好想，琢磨。
2: 哎呀。都说女孩的心思你别猜，局长的心思更难猜呀、啊、局长您把我给弄不懂了。
1: 你懂不懂没关系，我呀今天要处罚你。
3: 志愿者同志您好、嗯、我是电视台的记者、啊、想对您进行一下采访。
1: 不我不接受采访。
2: 哎，我接受采访。
1: 你接受什么采访？你啊
2: 局长
1: 啊干嘛啊？
2: 我懂了。
1: 你懂什么了？
2: 您不接受我的采访啊，自己安排了电视台的采访，他们的宣传力度比我大多了。我太明白了，局长，记者同志啊，
3: 哎，你好，
2: 我要隆重介绍一下，这是我局新来的一把手，王局长，来给个特写，
3: 给个特写，王局长，
1: 哎，
3: 王局长您好，请问你们是哪个局的？
2: 我们是
1: 那个镖局的，
2: 对，
3: 镖局
1: 啊。你过来，
2: 不是，
3: 周局，
1: 你别胡说八道行不行啊？
2: 局长，你放心，我不会胡说八道，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1: 你知道，
2: 记者同志啊，
3: 哎，你好。
2: 值此交通安全宣传月期间，
3: 是的，
2: 王局长瞒着所有人来到街头做志愿者，寒风吹透了他的背，尾气熏黑了他的肺，他是一不叫苦，二不叫累。为了交通安全甚至耽误了开安全整顿大会。
3: 哦，那我想问一下，王局长刚刚为什么要把您给拦下来呢？哎，
2: 都怪我安全意识淡薄，不遵守交通规则，汽车不戴头盔，理由编了一堆。局长为了我的安全伸出了正义的铁拳，他是铁面无私，不留隐患，大义灭亲，严查严办，依然将我捉拿归案。
3: 我明白了，王局长、哎，王局长，我想问一下您，拦下他之后，为什么要把马甲给脱下来呢？
1: 那个，我这不是，我怕他冷，
3: 怕他冷。啊、
2: 局长
1: 啊，
2: 您怕我冷？北风呼啸，冻得直蹦。局长的关心令人感动，马甲虽小，情义深重。

0: 一股暖流渗入心缝，关心下属可亲可敬。此时此刻我想说，我不冷，还是您穿吧，因为您身体不好，长期有病。
1: 你才有病呢，你脑子有病。你给我穿上。
0: 局长穿。
1: 你穿。
0: 局长穿。
1: 我让你穿，你给我穿上。
0: 谢局长，来给马甲个特写。来，哦，
2: 给个特写。
0: 接过马甲，心潮澎湃，带着局长的体温，感受着局长的关爱，我们一定不辜负局长对我们的信赖，将交通安全牢记于心，融入血脉，当好志愿者，做好传帮带，穿上局长的红马甲，我此时此刻感觉自己是那么的美，那么的帅。谢谢，我叫白小鹏。
3: 啊，这位同志，哎，你的惩罚时间到了，哎，可以走了。
4: 是。
0: 哎，这位同志，跟我们局长说话客气点，替你当了这么半天的志愿者，难道不说声谢谢吗？
3: 志愿者？说他是志愿者？
0: 不然呢？肇事者吗？
1: 闭嘴，你别说话。
3: 下回骑车把头盔戴上，哎，啊，那安全警示语牢记在心呢。
4: 是。
3: 那不常言说得好吗？驾乘必须戴头盔，
1: 车行千里安全规，
3: 处理违章不留情，
1: 看似无情最深情。
3: 这不背得挺熟的吗？
1: 是，
3: 交通安全呐，关系着每个人每个家庭。那不常言说得好吗？啊，爱妻爱子爱家庭，
1: 无视交规等于零。
3: 你光会背也不行啊。
1: 对对对对对，
3: 得落实在行动上。
1: 是啊，
3: 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等会儿吧，别录了。不对，局长啊，您不是志愿者，
1: 我是呸，肇事者。
0: 您不是执法的，
1: 我是呸，违法的。
0: 您没那么显眼，
1: 我是呸，我是丢人现眼。你呀，好好报道吧。
0: 不行，别录了。
2: 我们没录啊，直播。
0: 那还不如录呢。
1: 不是，同志，哎，我实话实说吧，我不是志愿者，嗯，我是因为不遵守交通法规啊，在接受警察同志的处罚呢。警察同志，我真心真意地接受你们的处罚，我错了。
3: 同志啊，你要真能理解到啊这个交通安全的重要性啊，我们的目的就算达到了。
1: 是是是，
3: 来把你马甲还给我吧，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1: 对对对对对，
3: 同志，哎，再见。
5: 各位观众的面，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6: 怎么突然问问题？
5: 就是您呐，站着说相声啊，就这么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半天，能挣多少钱呢？
6: 我们在这说相声，提前都让开水烫着了，是吧？
5: 什么叫嘚啵呀？就是这么挖了挖了挖了挖
6: 了挖了挖了也不对，
5: 就是表演。
6: 哎，对，
5: 多少钱一场？跟大伙儿
6: 我们挣的特别少啊，少，
5: 这么有名挣这么少？
6: 哎，少，
5: 一场三块。
6: 那我们够一套煎饼钱吗？
5: 也对也对，那就别要鸡蛋了呗。
6: 我们光吃面啊。
5: 您说的不多呀？
6: 不多也得比这多，不是？
5: 不是比这多多吗？
6: 多多
5: 多多了。哎，一场30万。
6: 对，
5: 多多了。那你们发了真不
6: 少。差不多差不多，我们说一场相声啊，加抢一家银行能够30万。
5: 你们这演员还抢银行呢？
6: 谁抢银行啊你？
5: 不是你
6: 拿过来你就说这讨厌的。
5: 不是您就站这说一个月工资，在这说一个月相声，你是挖了挖了挖了挖了挖了，
6: 别提得挖了，
5: 就是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大伙儿关心关心，对不对？朋友们，咱关心关心年轻的相声演员，咱聊一聊。
6: 行吧，那我说说吧。啊，我们一个月吧，啊，都算上，
5: 你说多少钱？
6: 不到1万。
5: 哎呦，那还行。
6: 哎，行，
5: 那还行，那就不少了。哎，大城市，具体说说。
6: 1700。
5: 会聊天吗？
6: 怎么了？
5: 不到1万。嗯，1700。
6: 你咬什么牙呀你？
5: 太少了呀。
6: 啊，挣的是少点，
5: 一个月在北1700。哎呦，真是你们瞎包袱，这也不成啊，这工资。
6: 是我们挣的不多。
5: 哎，1700。哎呀。
6: 我看你这意思，你要给我抓狗粮啊？这是，
5: 你 也差不多。
6: 什么差不多？这瞧不起人呢？
5: 不是一月一千七，您吃过什么，见过什么？哎呦，
6: 哎呀，我吃不吃的，喝不喝，我没要你们家去。
5: 不是要我们家去，你甭说大伙儿啊，在座的就拿我来说吧，我不是瞧不起你，没有瞧不起你的意思，就是我吃的东西，估计你都没见过。
6: 你吃什么？我没见过，我听听。
5: 说出来吓你一跳。
6: 不能。
5: 龙虾。吃过吗？龙虾。
6: 不用那样啊，龙虾咱吃过。
5: 别吹呀、啊。
6: 没吹没吹、哎、没吹、哎、没吹龙虾吃过。
5: 再会。嗯。海参。海参。
6: 海参你嚷嚷什么你。
5: 吃过没吃过？
6: 吃过海参，咱吃过，
5: 这也吃过。嗯，再换象拔。嗯，棒。
6: 你能不能一块说出来？
5: 这么说话显得有力度。
6: 吓我一跳，不是象拔棒吗？
5: 吃没
6: 吃过？吃过，吃过。别
5: 我说这六样你都吃过？
6: 你数数了吗你？你数数吧，六样。
5: 我都是双份那么吃的，知道吗？你吃那龙虾多大个？我听听。
6: 我吃过就完了吧，还留多大
5: 的能一样吗？多大个儿？
6: 这么大个儿呢？哎呦哎呦，这么大，
5: 这不赖他，赖他手指头短，你知道吗？
6: 这么大，
5: 大个儿，大个儿，
6: 大的，哼
5: 哼，马小，马小，
6: 马小怎么了？啊，马小怎么了？你跟马小叫蛐蛐啊？不也是龙虾就得了呗？
5: 知道我吃那多大个儿吗？
6: 你吃那多大个？
5: 我吃那这么大个儿。龙虾，
6: 哎哎，我说你干嘛呢这儿啊？你比划，你瞧点旁边有一人呢。
5: 告诉你这么大个儿，知道吗？
6: 打着我了。
5: 你吃那多粗龙虾？我问你，多粗？
6: 你咱俩谁有病啊？
5: 干嘛呀？这是
6: 马小有多粗啊？马小，
5: 我他还急了，你瞧。
6: 废话，马小有多粗？
5: 当着大伙咱谈一谈多粗。
6: 我那是大马小，我告诉你。
5: 你让大，这是人话吗？大马小，你们
6: 手指这么粗？
5: 哎，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知道我吃那多粗吗？
6: 你吃多粗？
5: 胳膊这么粗。
6: 你吃龙这么大啊？胳膊这么粗？
5: 这么粗？我那个龙虾拿手掰不开。拿钳子撅，哎呦，把那壳撅开，把那肉搂出来，呱唧呱唧呱唧，知道吗？蘸臭豆腐，那怎么吃？吃
6: 你真糟践东西，你啊！
5: 甭管，
6: 你蘸臭豆腐干？
5: 哎，就这么去去腥味儿，
6: 那不净剩臭味儿了吗？那不，
5: 我吃什么你甭管。今天我就想问，你说你一个年轻人，知道吧？国家鼓励年轻创业，新的一年你就不敢有点梦想吗？
6: 我怎么没梦想啊？
5: 你有梦想，你不
6: 怎么没梦想啊？
5: 你的梦想是？
6: 我也吃那么大的，我
5: 想吃这个，
6: 想吃，
5: 太好办了，跟着我干呢。
6: 跟您干嘛？
5: 别说相声了。
6: 哦，干嘛？
5: 今天当着大伙面，我教你一个最时尚、最流行、最潮流、最疯狂的艺术。
6: 什么艺术？
5: 跳大神。
6: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啊！走啊，走啊，别过来了啊！
5: 干嘛呀？
6: 别让我再瞧见你啊！
5: 怎么意思？
6: 啊，朋友们，这叫什么？知道吗？封建迷信。
5: 咱俩说的不一样。
6: 一样。
5: 你说那是封建迷信，我说这是一种表演形式。大过年的给大伙祈求平安，送去祝福吉祥，这多好啊。再说你那叫什么？
6: 跳个神。
5: 你看看封建迷信。
6: 你那呢？
5: 跳大神。
6: 你不就比我多个N吗？
5: 你看看你那是封建迷信，我这是表演形式，就不一样啊。
6: 不一样。
5: 哎，当然了，而且有特殊原因，知道为什么找你吗？大过年的有点急事儿。嗯，我最近接了一个演出，
6: 是
5: 少一个人。啊，在国外呀，
6: 国外
5: 也庆祝大过年，也庆祝。有一个原始部落，哟，他们成立两周年这么一个庆典活动，你知道吧？他呀，办这么一摊。
6: 不对，嗯，国外，嗯，原始部落，哎呀，成立两周年这么个庆典。原始嘛，才成立两年，
5: 就这么一个演出，大型晚会，庆典活动，
6: 可以
5: 找了不少的明星大腕儿。你说国际的什么叫杰森斯坦森，
6: 影星
5: 啊，哎呦，什么叫施瓦辛格，
6: 我的妈哟，哎呦，
5: 席琳迪翁，
6: 是歌唱家
5: 歌星，找了不少明星大腕，咱们中国的成龙老师，是吧，也是安徽的祖籍，是吧，成龙老师都去了，最后没有一个压轴的节目，来谁呀？哎呀，听说他们那跳大神不错，给大伙送送平安，送送祝福吧，挺好。
6: 前面杰森斯坦森，施瓦辛格，西人利蒙，成龙，最后咱俩传底节目。
5: 啊，热闹啊，平安吉祥，
6: 大神最后一个，
5: 哎，完美的这个大结尾，多好多好， 这找着
6: 也搭着国外他没看
5: 是、哎、我就想着让您配合我咱一块来这个好不好
6: 我不演我就说相声
5: 你不是挣钱
6: 啊挣
5: 人一场给20万
6: 你这嗯给多少钱
5: 一场20万你要愿意去呢咱俩刀切账一人10万您看您

0: 敢不敢？你要不敢，我找别人。刚才那陈全，我看也挺好。
1: 你别整，你别整，他娘们唧唧，你别整他。我觉得什么呢？我说咱哥俩一拍即合，现在咱就
0: 行
1: 不演了，没有意义。
0: 这太仓促了，不能说不演就不演，说带你去也不能带你去。
1: 嗯，
0: 当着各位观众的面表演表演，排练排练。你要成呢，我带你去；你要不成，
1: 你这还排练什么劲儿呢？
0: 你当然你要行，我带你去啊。排练成不成？咱排当当
1: 什么练？还排练？这到那演去就得了，就完了。
0: 哎呀，我明白什么意思，这我们也不让你白排练是吧？我们就排练费一场200，你要成呢，我带你挣这10万；不成的，你挣这200，也比你那1700强多了。你看是不是？
1: 哎呀，
0: 哎呀，
1: 你们这是正规单位呀、啊？
0: 来来，那个
1: 不去，
0: 不干嘛呀？
1: 拿走，
0: 干嘛去？
1: 不是蒙人，假钱，假钱。这是闹着假钱蒙我是吧？
0: 可能刚从
1: 怎么假钱
0: 怎么
1: 蒙我来了？
0: 谁蒙你了？
1: 100块钱是蓝色的，蒙我
0: 多少年没见过挣钱了？
1: 怎么了？怎么了？
0: 红的都出200了。
1: 哦，这啊、哦，这是金的。
0: 你不要就拿来吧，不要就拿来吧。
1: 不是，不是，我要。
0: 哎呦，
1: 我说后台他们都拿着红票。
0: 你看看。
1: 不
0: 要，不行，你这我还是找陈一
1: 泉。哎，别！我来这，
0: 你
1: 挺好，这挺好，
0: 行不行？
1: 这是新版的。
0: 哎，你别这，还有个问题得问你，因为咱是国外演出
1: 啊，
0: 你有护照没有啊？
1: 我没有，因为我没出国。
0: 把钱给我。
1: 哎，别，掏干嘛？干嘛？
0: 你没护照，咱怎么出国呀？
1: 嗨，我办一个。
0: 你办一个，大过年的来不及呀、啊，
1: 来不及加急呀、啊，
0: 加急不得花钱吗？
1: 花多少钱？
0: 最少500好像。
1: 500块钱不叫事儿
0: 啊！
1: 来，给你那新版那个、
0: 嗯，
1: 刚才他妈给我结了点，我以为是假钱呢，刚才给我结了一溜，是不是那1300给你？
0: 不是，咱还没去呢
1: 吗？哎呀，没事，
0: 钱不
1: 兄弟，咱不挣那10万去吗？你干这是干嘛呢？
0: 你看你这个人，你说这个人的这个艺术觉悟他就高、
1: 哎，
0: 你知道吧？你这是为了艺术，
1: 那是。
0: 那你这样着，我下台我给你拿下道具去，好不好？咱就去排练啊！你等我一会
1: 儿。还有道具？这回行了，朋友们。不说相声了，还挣这1700啊！我告诉你，我也那个这个了以后，
0: 来来来，
1: 我也吃上了。
0: 我把那个道具给你带一下，好不好？来，
1: 这是什么东西？
0: 来来来，
1: 嗯，
0: 对对，咱俩
1: 这是什么东西？
0: 不是
1: 啊，
0: 咱们俩，
1: 你给我解释一下这是什么？
0: 区分一下人物，你让大伙儿亮亮相。你
1: 我感觉我有点神经。
0: 很好很好，咱俩得区分一下人物，主要看你的表演，你还是主角呢。你要演得好，20万我给你15万，我捞5万，好不好？
1: 那别那样，我还要10万。
0: 你看这个人性真好，咱就开始表演啊，好吧？
1: 哦、还带着点假发，
0: 哎，带点假发，来，你别太往前来点，
1: 啊、
0: 哎，这样更神经，不是这样更神秘，这样更神秘。
1: 来吧，
0: 哎呦，头一句台词是你的，
1: 我的，
0: 哎，咱们过年的送吉祥，咱们请神啊，
1: 哦，请神，
0: 请神啊。
1: 没问题，来吧，来吧，
0: 嗯，来，你来，张嘴，张嘴，
1: 请人，
0: 认真一点
1: 啊，请人了，请人啊，请人，
0: 你要这么演就是神经，你知道吗？
1: 干嘛？
0: 你神秘一点
1: 哦，
0: 神秘，哎，你看，
1: 啊、哦，明白，带范儿，
0: 哎，
1: 来吧，嗯，
0: 你想想，你前面斯林蒂翁，你知道吗？成龙，你压轴，嗯、
1: 我都感觉我看不到成龙就没我了，
0: 来，
1: 神秘一点，
0: 神秘一点啊。就你这个声音是打哪个器官里发出来的？
1: 干嘛？
0: 大点事儿不会吗？
1: 还大点事儿？
0: 高亢激昂，声音洪亮啊！
1: 行行，来，
0: 咱们热热闹闹。你最后一个节目，你热闹一点，
1: 卖卖力气，
0: 卖卖力气，
1: 来吧啊！嗯，请神儿来，
0: 不错啊，不错啊。但是你想一想，那个舞台比较大，知道吧？全是明星大腕，你声音再大一点就更好了，
1: 再高亢，
0: 哎，再高亢一点，
1: 请谁上不去了？就这样
0: ，
1: 哎，
0: 努努力啊！你唱完这个就该我了，
1: 该的，
0: 来，正式
1: 来了，
0: 开始，
1: 请谁？
0: 看见你啊，
1: 这是跳大神吗？我这是梅超风。你告诉我，你站在这儿干什么？
0: 不是，你看你这
1: 房，你站在这儿干什么？

0: 啊，疯了，这得，
1: 你站这干嘛呢？啊，你站这干嘛呢？
0: 我看看，
1: 看看啊！你带着他们一块儿看看这事儿。
0: 你让大伙儿说这个事儿是我找的，这个形式是我表演，我会你不会，我不得看看你成不成吗？
1: 你甭废话了啊！我告诉你啊，我瞧出来了，
0: 怎么意思？
1: 你就是玩我，你就是为看热闹。
0: 不是你这不明，
1: 不去了，那200块钱我不要。
0: 哎、这，你看这
1: 什么排练就给200块钱
0: 呢？我把我那200也给你，行不行？咱认真一点。咱不都为了艺术吗？咱不都为了艺术吗？
1: 谁让你们把音乐关了？怎么这样啊？这个我还没演够呢。
0: 你这再来200，咱主要是把这节目排好。你别着急，你这边我还得问你啊。刚才突然想一个事儿，你刚才表演的不错啊。
1: 是。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服装有没有？
1: 服装什么服装？
0: 表演我们这个节目需要一个中式的服装。哦。哎，中式的服装有没有？
1: 是什么服装？是方
0: 旗袍。
1: 什么？
0: 旗袍啊。
1: 我啊，穿旗袍好看吗？
0: 不是，就要中式，人家国外希望要中式的感觉。
1: 就他们那大褂，我有好
0: 大褂，大褂太素了。你看大褂都一个色儿。再说你们那大褂那气儿开到哪儿啊？开气儿？
1: 开气儿就开这儿吧。
0: 那不成，我们那旗袍都开到嘎吱窝。
1: 我披俩门帘子出去，这么大，
0: 里边还有别的衣服呢。
1: 那我穿什么旗袍？
0: 你呀、啊，你来一件，你有没有啊？
1: 没有没有。
0: 你要不去那完了，你就把这、
1: 哎、完了、啊，我没有，我做一个。
0: 你挣不挣那十万块钱？
1: 我做一个。
0: 你做你来不及呀、啊。
1: 护照能加急，旗袍不能加急。
0: 加急不得花钱吗？
1: 你老嚷嚷什么呀？要钱我这有吧，不就完了吗？做破旗袍，呸！哎，这
0: 甭数了，就那，你这有多少钱？
1: 1000多呢。
0: 刚才我给你的排练费还有吗？
1: 排练费有啊。
0: 你拿来，就这样，就差不多
1: 够了吧？
0: 那行，那我给你做衣服去啊。
1: 完了，
0: 我给你做衣服。那咱俩从头再来一遍。
1: 你别老逗了啊！
0: 不逗你，
1: 那你不能老等着我了。
0: 这回你一请上，咱进入下一环节。嗯嗯，下一环节表演结束，咱就上国外，
1: 就起伏了。
0: 好嘞，来，赶紧
1: 来吧啊！
0: 再来一遍啊！
1: 请上。
0: 开始中。送祝福啊，送过年了，你得拜拜。哎，我这互相的来。那边往后边啊。谢谢。
2: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爱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3: 谢谢啊。哎，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4: 哦，谢谢。
3: 好多朋友对我们不是很熟悉。
4: 没错。
3: 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4: 哎，互相认识一下。
3: 我的名字叫刘季。
4: 对。
3: 这是我的搭档叫冯玉丹。
4: 哎，是我。
3: 啊，听到刚才朋友们的演出不错。
4: 啊。
3: 你们相声这种形式还是可以的。
4: 啊。
3: 啊，喜闻乐见。
4: 啊。等会儿。您先别乐。我肾的哈。
3: 啊，那你去肾吧。
4: 您等会儿。嗯，那您这意思您不是说相声啊？
3: 对了，忘跟您介绍了。
4: 啊，
3: 我不是一个相声演员。
4: 哦，那您是？
3: 我是一个搞声乐的。搞声乐的。
4: 啊，就您这嗓子是搞声乐的？
3: 您听我嗓子哪有问题啊？
4: 有点像公鸭嗓啊，您这
3: 那是你耳朵的问题。
4: 哦。
3: 搞商业的。
4: 是啊，嗯，有什么研究啊？
3: 研究的非常多吧。就这么说吧。
4: 怎么着？
3: 其实歌曲啊和数字都有微妙的联系。
4: 哦，这歌曲当中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3: 哎，这太简单了。这个对您来说，初学者啊，从浅往深了走。
4: 好，那我问问您啊，哎，这歌曲当中一有什么呀？
3: 你愿意问啊？
4: 啊，我愿意问。
3: 我不想回答你。
4: 哎，这什么呀？这是？那您说的干嘛呀？
3: 真是啊！你想难为我是吗？
4: 对呀、啊，
3: 当着老师的面前，您想难为我？
4: 您不唱音乐吗？
3: 我的天哪！我的知识储备量有多么的渊博呀！啊，您不了解吗？
4: 怎么着？
3: 考吧。
4: 我跟一法国人说话呢吗？
3: 跟法国人说法语，我说的是中文。哎呦，我就说你耳音有问题。考吧，
4: 那行，来，那我问你，歌曲当中一有什么？
3: 一非常的简单啊啊，一条大河。
4: 啊，行啊，那二呢？
3: 两条大河。
4: 三
3: 条大河。
4: 哎呀，你掉河里了是吗？
3: 这是什么话？
4: 一个数字一首歌啊！哎呦，
3: 太简单，太简单了！您觉得这个有难度吗？
4: 你稳当住了，你稳当住了！哎呀，
3: 您这来来来来
4: 来来来二，
3: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
4: 三，
3: 三天三夜，三更半夜，我不需要停歇。啊，
4: 四，
3: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
4: 五，
3: 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
4: 哦，六，
3: 跑马溜溜的山上。
4: 哦，七，七，唱个七。
3: 要要七和闹，
4: 煎饼果子来一套。
3: 我说鸡蛋，你说要鸡蛋，
4: 要
3: 鸡蛋，
4: 要
3: 鸡蛋，鸡蛋，鸡蛋。
4: 要要要，我咬你，我
3: 这干嘛呢？
4: 这像话吗？这是歌吗？哎呦，
3: 逗你玩的，
4: 唱歌、啊。
3: 速度七十迈，
4: 哎八，
3: 丑八怪呀呀啊！
4: 啊，你怀孕了是怎么的？哎
3: 呦，我的天哪，谁肚子大呀？
4: 还像话吗？哎呀，九，
3: 九妹，九妹，漂亮的妹妹。
4: 哦，十，
3: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
4: 哦，百，
3: 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
4: 千，
3: 别等到一千年以后。
4: 哦，万，
3: 万万没想到，啦啦啦啦啦。哎，
4: 行啊。唱完歌还有赠品是吗？
3: 行什么行啊！啊，您这是考验小学生呢。啊啊！我这陪您玩的。啊，您见过哪个世界上伟大的歌唱家、音乐家跟你来这玩意儿？
4: 啊，那您的意思？
3: 我这是来的这相声园子跟互动一下。哦，我们练的这个不是这个。
4: 哦，练的
3: 是乐理知识，你懂吗？
4: 哦，这个不。
3: 音乐往深了挖过吗？
4: 没有。
3: 玩过乐器吗？
4: 哎呦，这还真没有。
3: 你真没有，您没办法跟我谈这个。啊啊！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抓。哥马全行，
4: 您等会儿吧。
3: 玩过乐器吗？
4: 你这不是乐器，你是个练家子呀你。
3: 乐器，
4: 那玩意儿是乐器吗？
3: 当然了啊，刀，见过刀吗？啊，我能吹响它。
4: 没拉死你呢？怎么？
3: 你拉不拉死我？能吹响，拿大刀刃，能响。
4: 哎呦嚯，
3: 吹过吗你？
4: 没有。
3: 大宝剑吹过吗？
4: 那是吹的吗？那个
3: 红缨枪啊，吹红缨枪啊，捋着枪杆子吹，玩过吗？
4: 这把您扎着那个，
3: 你吹枪头啊？啊，吹枪屁股啊？哎呦，你缺心眼儿啊！你搂枪头吹，
4: 不是你这还有讲理的是吗？这
3: 废话吗？废话吗？你研究过音乐吗？
4: 真行啊！
3: 什么叫真行啊？
4: 我真就好笑了，不过我难为你啊！今儿来大家伙来点掌声，咱来一个行不行？吹一个，来。
3: 什么态度啊？
4: 来呀！
3: 您当着各位老师的面，您这么针对一个音乐家，你来什么态度，兄弟？
4: 啊，态度不好了。
3: 哎呦，我的天哪！
4: 那我跟您客气点。哎，音乐家。哎，您给大家吹个枪头怎么样？
3: 您这样问，你别弄那没用的啊！别弄那没用的。今天来了各位朋友，您现场难为我啊！要让你难住了。我告诉你，我就白干这行了。
4: 啊，行行行，
3: 今天啊，不用别的，
4: 怎么着？
3: 拿嘴，现场就学。
4: 哦，还能模仿，
3: 现场就学。
4: 我这行啊，这个、
3: 我给你来一个幽怨的委婉的，行不行？
4: 行。
3: 我告诉你啊，这个必须得有意境啊。待会儿各位朋友，麻烦您，各位老师，您把眼睛闭上，因为咱们需要的是精神上的一种共鸣。音乐呀、和曲艺最大的区别就是它对精神上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4: 陶冶情操。
3: 哎，麻烦各位老师，麻烦您把眼睛闭上啊，咱们一起来个共鸣啊。来，老冯你也是啊，你把眼睛闭上。闭，来，咱们一起，三、二、一。

0: 哎哎哎哎，别吹了，别吹了，
1: 碰撞没？
0: 碰撞了，
1: 碰撞行，马上到位了啊
0: 啊！你别到位了，再到位我尿裤子了。
1: 精神上的碰撞，
0: 这什么碰撞啊？这个我都想让你把我了，知道吗？
1: 我把得动你吗？
0: 就吹口哨是吗？这个，
1: 这是精神上，这是一种跟大自然之间的向往，你懂吗？为什么小孩一吹这个他能上厕所呀？
0: 啊，
1: 这是精神上打小对母爱的那种索求，你懂吗你啊？
0: 啊，那是我这是一个原生态是吗？别吹了，行了，别吹了，别吹，受不了了，哎呦，放裤去了。
1: 不是您来，这不成，
0: 不成，
1: 这不成啊，
0: 受不了您这，
1: 这不成，这样吧，
0: 啊，
1: 我给大家来个 B-box 吧，
0: 还会这个呢？
1: 啊，这个行，
0: 啊，
1: 这个因为什么呢？这个是从美国传过来的，
0: 哦，
1: 他是用嘴学各种乐器的声音
0: 啊，对，
1: 好不好？我 B-box 我的效果非常好，现场朋友打打节奏
0: 啊，
1: 来，三二一，走，哎，对，节奏上来啊，来。开始了
0: 啊来，
1: 几个卡尺，
0: 几个卡尺，
1: 看，哎
0: 呀，咽了，哎呦，
1: 刚才反弹了，
0: 哎，一个恶心死我，
1: 没调整好，
0: 哎，各位您离着远没看见，都卡出来了，是
1: 不是？太干了，天津太干了，我反弹了，我重来一遍，啊，
0: 你别来了，哎呦，行了，你再呛着，
1: 没那么多，啊，
0: 哎呦，真是太恶心了，这
1: 不是，这没什么恶心的，
0: 我是实在受不了，
1: 您这孩子您怎么这样了？
0: 哎呦，哥，我这好要命的，您这
1: 不是，我没表演出来的，这
0: 就您这搞这些玩意儿是吗？
1: 没搞这些玩意儿，我就是随便一说，没想到今天这个环境不行，太干了，
0: 哦，嘴干等于说
1: 来吧，我这样吧，我这别闹了，我给大家把我最新的歌曲吧，
0: 啊，
1: 最新的歌曲给大家吧，
0: 进歌曲了，这
1: 进歌曲吧，歌曲给大家吧，
0: 好，
1: 对不对？我最近我创作了一首歌曲，
0: 什么玩意儿？你等会儿，
1: 创作了一首歌曲，
0: 你还能创作是吗？
1: 创作了，
0: 啊，有原创型的这个，
1: 哎，对，这个是这样的，
0: 啊，
1: 因为什么呢？我觉得天津这个城市非常的好，
0: 哎，那是
1: 历史非常的悠久，
0: 没错，
1: 而且源远流长，有那么多好的故事，
0: 对了，
1: 但是我觉得写天津的歌曲不多
0: 啊，
1: 所以今天啊，我想把这个空白给弥补上，
0: 不，您这个说错了
1: 啊。
0: 太多了，
1: 有什么歌曲？
0: 你看人李亮杰老师的歌都是跨天津的
1: 啊，
0: 还有人蒋大为老师的，对吧？我是天津人，
1: 没错，
0: 这都是
1: 一个时代描写一个时代的歌曲
0: 啊。
1: 但是从头到尾把它描写出来的不多，
0: 哎，这倒是
1: 这个对吧？
0: 嗯嗯，
1: 我写了一首歌，
0: 哦，
1: 歌词可能会晦涩难懂，
0: 嗯嗯，
1: 啊，如果待会儿我在唱的时候，啊，包括各位老师，
0: 啊，
1: 如果您觉得这个歌词，哎呦，有一点揣摩不清楚，没关系，
0: 好，
1: 您可以及时打断我，我们一起探讨一下，
0: 学习一下，
1: 啊，因为歌词确实是比较深奥，
0: 好，
1: 晦涩难懂啊，
0: 没问题，
1: 我借鉴了《夜上海》，
0: 哦，这个曲调，
1: 哎，《夜上海》比较好听
0: 啊，那很经典，
1: 这个歌曲非常的经典，我觉得放到天津。两个地方都是这个水路的码头，哎呀，我天哪，太像了，
0: 有异曲同工。
1: 哎，这首歌曲从头到尾描写的天津的美，
0: 哦，
1: 啊，还是那句话，歌词啊比较晦涩啊。
0: 明白，
1: 咱们现在听一下啊。
0: 好，你这叫什么名？
1: 夜天津。
0: 哦，叫夜天津。
1: 哎，
0: 来听一听。
1: 夜天津，呵，夜天津。
0: 哦，夜上海的调。
1: 夜呀夜呀夜天津
0: 啊，
1: 夜天津
0: 啊，
1: 夜天津，
0: 啊，
1: 夜天津，哎，夜天津。夜天津，你拦我一下。
0: 哎哥，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害羞了？
1: 歌词有点晦涩难懂啊。您要是不明白，您及时跟我说
0: 啊，
1: 然后我给你们解释一下。
0: 全明白
1: 啊，
0: 全明白，就这一句是吗？
1: 是不是很复杂呀？
0: 复杂什么呀？这我再不懂成傻小子了我。
1: 夜天津，
0: 哎呦，你可丢老人了。
1: 也可以唱我们美丽的家乡
0: 啊，
1: 夜哈尔滨。
0: 哎呦，可是闹劲了。
1: 夜哈尔滨，
0: 咱俩从东北来的，
1: 夜东北，
0: 哎呦，
1: 夜东北，
0: 我这边行了行了行了，我跟你丢不起这人，知道吗？这样行不行？你也甭说你会什么了
1: 啊，
0: 你就正儿八经的，你就唱一首歌，咱这面子就算找回来了，行吗？
1: 那
0: 太丢人了，知道吗？
1: 正儿八经的，
0: 正儿八经唱首歌，让我们听听你唱歌什么动静。我告诉你，再胡唱，拿扇子我绿死你，知道吗？
1: 我给你唱一首《夜北京》，好不好？
0: 你有病是吧你？还嫌不够丢人呢？
1: 我最近创作了一首非常难唱的，
0: 你别说你创作，
1: 叫《夜乌鲁木齐》。
0: 啊，这我还真没听。
1: 夜乌鲁木齐，夜乌鲁木齐，夜乌鲁木齐。哎，这港版的呀。
0: 哎，我真要怼死你，你知道吗？不是，我就告诉你，
1: 行了，不闹了，不闹了，
0: 好好唱一个，
1: 明白了，踏踏实实唱一首。哎，那这样吧，为大家唱一首耳熟能详的，啊，展示一下我的个人功底，不就得了吗？
0: 好啊，
1: 好。那么接下来给大家唱一首非常熟悉的，啊，叫《阴间的故事》。
0: 你等会儿吧，你等会儿。
1: 什么？
0: 阴间的故事啊？光阴的故事？
1: 不好意思，记错了啊。哎呦，光阴的故事。
0: 对，
1: 演唱者是著名的一个流行音乐的歌唱家，叫罗大佐先生。
0: 大佐呀。大佑，罗大佑
1: 啊，罗大佑啊，一块大佑，大肥佑，
0: 什么大肥佑？
1: 罗大佑，
0: 哎呦，你可噎死我了！罗大佑啊，
1: 还呛吐吗？那说话
0: 要命
1: 啊！罗大佑，光阴的故事，哎，
0: 光阴的故事，
1: 光阴的故事，演唱者罗大佑，
0: 对对。
1: 冬天的落叶，
0: 春天，冬天，
1: 春天的落叶，
0: 落叶像话吗？花开，
1: 春天的花开，就懂懂
0: 啊。对了，对了，对了，
1: 您倒听这词儿啊！
0: 继续唱，继续唱，来来来，继续。
1: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哎，已经是夏天的落叶。
0: 冬天，
1: 冬天的
0: 这几个季节，你困里边了是怎么着了？
1: 不是，你这玩意儿太绕人了，你这是
0: 秋冬天的落叶。
1: 春天的花开，哎，秋天的风，啊，已是冬天的落叶。
0: 哎，对喽，
1: 落叶。哎呀，夜天津，夜天津，夜夜夜夜夜天津。
0: 你别唱了，你。
2: 谢谢各位热情的掌声。我呢，我刚才给大家鞠了一躬了啊，但是我还想鞠一个躬。
3: 给谁鞠躬啊？
2: 我给我们在座的啊男同胞们鞠个躬。我祝愿我们所有的男同胞工资月月涨，住房年年调，上车就有座，出门就捡钱。
3: 女的呢？
2: 女的我没想给鞠躬。
3: 哦，想给女的磕头。好好好，跪下来吧，女士们，看好了，唐老师这头磕得特别响，还特别漂亮。这可是你说的啊！
2: 不是你，我连躬我都不想鞠，我能磕头吗？
3: 不，你光给男的鞠，你什么意思？
2: 我就不想给女的鞠躬。
3: 为什么？
2: 为什么啊？一年365天，我们男的净给女的鞠躬了。现在社会上总讲什么重男轻女 啊，其实完全不对啊。我们在社会上时时事事，我们男的总比女的低一头。
3: 你可得说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3: 你说说我听听。
2: 咱们先从历史上说起 啊，
3: 历史上
2: 人类社会的最初阶段叫什么？
3: 叫什么呀？
2: 叫母系社会。
3: 是啊，
2: 对吧？现在也这样啊，现在也是啊。现在那个打仗海上的军舰啊，威力最大那个啊，叫什么？
3: 叫什么呀？
2: 叫航空母舰。你听不听？
3: 对，没有叫航空公舰的。没有这么说。
2: 孩子念书吗？啊，先念那个拼音字母基础课啊，念完书那学校就得叫母校，
3: 都得这么叫啊。
2: 农民种地嘛，叫几亩地。
3: 没错，是啊。
2: 女的有三八妇女节吗？
3: 当然有了。
2: 为什么不设个四八爷们节？
3: 没，到现在还没设过。
2: 这个男的写的书啊，费劲巴力的出版了啊，叫什么？
3: 叫什么呀？
2: 叫处女座。
3: 甭管男的女的，写的第一本书都叫处女座。
2: 搞文艺的啊，电影明星，女的多。

0: 啥？
1: 电视明星，女的多。
0: 有，
1: 歌星，女的多。
0: 是是，
1: 尤其是跳舞蹈的
0: 啊，
1: 男的全是配角，
0: 全是配角。
1: 最可气就是那双人舞。
0: 双人舞怎么了？
1: 那傻老爷们不是拖着人就是扛着人家啊！啊，整个骑到我们男的头上作威作福。
0: 行了行了
1: 啊，
0: 你不懂。
1: 怎么不懂？
0: 那叫艺术，
1: 艺术。
0: 哎，
1: 艺术，唱歌的。
0: 唱歌怎么？
1: 唱歌的明显极了
0: 啊！
1: 唱歌的啊
0: 啊，
1: 唱妈妈的歌就特别多，
0: 是吗？
1: 妈妈的吻
0: 有，
1: 再见吧妈妈，
0: 是
1: 烛光里的妈妈，
0: 听过。
1: 祝妈妈快乐，
0: 经常唱。
1: 我就不举例子了
0: 啊啊！
1: 唱爸爸的歌没有？
0: 啊，不不不，
1: 各位，
0: 不，
1: 你们昨
0: 晚等你等会儿，
1: 怎么的？
0: 这你可错了
1: 啊！
0: 唱爸爸的歌还真有好歌。
1: 有吗？
0: 哎，很多年前流行一首啊，
1: 啊，你
0: 大家伙都知道
1: 什么歌？
0: 啊，爸爸爸爸爸爸爸爸，亲爱的爸爸，啊，爸爸爸爸爸爸爸爸，思想的爸爸。啊，唱爸爸歌多好！
1: 就这歌最可气了。
0: 怎么可气啊？
1: 啊？
0: 怎么可气？
1: 你听着啊，一张嘴，爸爸爸爸爸爸爸爸，一张嘴先给他爸爸一梭子。
0: 没听说，没听说。那是歌词儿。
1: 你说咱们唱妈妈的歌啊，
0: 啊，
1: 唱妈歌你听着就特别那么好听。
0: 哦，您给举个例子。
1: 妈妈呀妈妈，亲爱的妈妈，你用那甘甜的母乳把我喂养大。唱爸爸的歌有这么好听吗？
0: 其实一样。
1: 怎么一样？
0: 你这唱爸爸一样。
1: 不一样，他怎么能一样？
0: 当然一样，你把妈妈换成爸爸一样唱
1: 啊。你就改成这俩字儿，
0: 俩字儿改完不就照样好听吗？
1: 那就这么唱了
0: 啊。
1: 爸爸呀，对不对？
0: 那当然，爸爸，
1: 爸爸呀，爸爸，
0: 是不是？
1: 亲爱的爸爸，
0: 好听。
1: 你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喂养大。
0: 别唱，
1: 怎么了？
0: 有点问题。
1: 什么问题？
0: 爸爸没这设备。
1: 咱们再说那个，你说唱姑娘的歌啊，
0: 啊，
1: 那姑娘就特别那么好听
0: 啊。哪首歌？
1: 姑娘唱的歌啊。我要走了弯弯的小河，我要和你一起去天堂。
0: 嘿。
1: 上天堂了，
0: 美
1: 小伙子歌就更完了。
0: 小伙子怎么了？
1: 自从我和你分别后，我就走进监狱的楼。
0: 他进去了。
2: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的人视而不见。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3: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4: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微笑。
3: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5: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个天。
6: 妈，我跟你说啊，你穿这件衣服可好看了。
2: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6: 可好看了。
2: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7: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8: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03，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你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如果想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者是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很多朋友啊，在上班啊上学的时候，经常就是一坐就是几个小时，那除了上厕所的时间啊，几乎就是不动的。下班了呢，有的时候感觉劳累了一天了，吃一顿烧烤犒劳犒劳自己，还有周末的时候好不容易周末了，熬夜追剧到天亮。我相信啊，这些上面说的这些都是让人可能让你啊让大家觉得舒服的日常，其实呢这些日常啊都是在悄悄地加重心血管的压力。

有的朋友可能会想了，那是不是我就得开始跑步呀，跳绳，把自己折腾得满头大汗了才能给自己的心血管减压呢？其实这个还真不是。最近呢，一项重磅研究发现了一个极高性价比的护心方案，就是抗阻运动，不跑不跳，不用挥汗如雨，门槛挺低的，效果却好得让人不敢相信哈。2026年6月份，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涵盖了近12万名女性，追踪了长达14.5年，只为回答一个问题：保护心血管，什么运动最具性价比？研究发现呢，与从不进行抗阻训练的女性相比，每周坚持训练大于等于2个小时的女性，重大心血管疾病风险会降低20%，心肌梗死风险骤降44%。为什么说最具性价比呢？我们来算一算哈，每周2个小时的抗阻运动，平均到每天也就10几分钟，而且平均每多练1个小时，风险还能再额外的降低5%。最重要的是呢，研究发现，在众多心血管疾病中，抗阻训练对心肌梗死的保护作用是尤为显著的。女性每周练习大于等于2个小时抗阻运动，心梗的风险骤降44%。此外呢，研究还发现，同时调动自己上下肢训练，比如说深蹲加哑铃弯举，心血管获益远大于只练单一的部位。换句话来说呢，科学的搭配训练部位，能让每一分钟的汗水都不会白流。这个抗阻运动它好，它不只是护心，它对我们的血糖、血压、防癌都非常有好处。先说降低患糖尿病风险，2026年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开放期刊发表的一项超14万人随访19.2年的研究发现，与从不做力量训练的人相比，每周坚持2个小时以上力量训练，糖尿病风险会直接降低了27%。研究还指出，从训练部位来看，只练上肢，糖尿病风险降低25%。这说明啊，上肢训练对胰岛素敏感性改善更有独特价值。那血压呢？血压水平得到改善。在2023年的时候，美国心脏协会在国际期刊《循环》上发表的一项文章介绍，坚持抗阻运动可以帮助改善血压。那在年轻健康成人中，抗阻运动可引起舒张压小幅但显著的降低。对于中老年健康成人，抗阻运动呢，可为其收缩压和舒张压带来更大幅度的降低。那第三个就是抑制癌细胞的生长。2025年7月发表在国际期刊《乳腺癌研究和治疗》上的一项研究，选取接受过主要治疗的乳腺癌患者作为了参与者，与他们分别进行了抗阻训练和高强度间歇训练。运动后呢，立即验血发现啊，所有参与者体内的抗癌蛋白水平飙升了9%到47%。那体外实验发现呢，两种运动都是明显抑制了癌细胞的生长，其中这个抗阻运动组降低了20%到21%。那第四个呢，就是预防肌少症的发生。我们的肌肉其实有个特点，就是用进废退，长期不运动啊，肌肉会以每年1%到2%的速度流失。那在50岁之后呢，这个流失的速度还会加快，而科学运动的作用就是给肌肉传递需要生长的信号。抗阻训练通过对抗阻力，可以直接的刺激肌肉纤维微损伤，修复后肌肉呢会变得更加的粗壮，更加的有力。那我们再来推荐5个居家就可以练习的抗阻运动啊。其实抗阻运动你听着要抗阻力，但是它没你想的那么难。下面这5个动作呢，不用去健身房，也不用买什么器械，在家就可以完成。那第一个就是靠墙静蹲，就是把我们的背靠墙壁，双脚与肩同宽，脚尖朝前，脚跟呢离这个墙约1.5米的距离。
沿墙壁缓慢向下滑动，直到大腿与地面平行。那如果感觉很困难，可以蹲得浅一点，注意要保持腰背紧贴墙壁，膝盖与脚尖方向一致，不要内扣。那第二个抗阻训练就是提踵运动，这个呢应该大家都会做，双脚分开

和自己的髋部同宽，慢慢地将脚后跟抬离地面，用脚掌支撑身体，保持这个姿势两秒后呢，缓慢地将脚跟来放回地板，注意是尽量抬高，以保证身体感觉舒适，可以锻炼小腿的肌肉。那第三个是推墙俯卧撑，双手呢抬起与肩同宽，指尖触墙后呢，手掌平放在墙上，然后弯曲手肘，直到前额轻触墙面。训练的时候，这个要注意收腹沉肩，保持身体呈一条直线状态。那第四个是臀桥运动，这个也大家应该熟悉哈，就是仰卧躺在地面上，双膝弯曲约90度，脚掌平放，双手呢就放在自己身体两侧，慢慢地抬起自己的臀部，直到肩膀、髋部、膝盖形成直线，在顶点呢再收紧自己的臀部和腰腹，保持1到2秒后再缓慢地放下去。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哑铃推荐啊。那如果家里没哑铃也不想买，咱们可以用水瓶代替，装满水的水瓶，就是坐着或者是站立着都可以做，双手呢持这个哑铃或水瓶举至肩高，掌心向前，向上推至头顶，直至这个肘部最终伸直，缓慢放下。这个动作呢是可以改善肩颈紧张，并且加强上肢的肌肉力量的。

尘哪里去找烟，望热似火不退落，我对你心跳的感觉高低跌宕，最困惑那半秒。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03175015736。

如果想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者是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肝脏是我们人体一个至关重要的器官，它不仅是消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承担着代谢、免疫调节等多重功能。肝脏的疾病早期缺乏典型症状，若遵循不舒服才看病的原则，是非常容易延误病情，进一步加剧健康风险的。因此呢，及时的关注自己身体发出的信号也是非常重要的。肝脏的内部呀，它缺乏痛觉神经，只有表面肝包膜存在神经分布，因此肝脏病变早期往往是无症状，只有当损伤累积到一定程度了，才会出现明显不适。那通常肝病的早期表现是以全身性的症状为主的，出现以下症状呢，建议及时的就医进行检查诊断。

第一个呢是食欲不振，食欲不振是肝病常见的症状之一。如果长时间的食欲不振，除了怀疑胃炎以及其他疾病，也应该考虑考虑肝炎的可能。那第二个是恶心、呕吐、腹胀，很多肝病在出现肝功能异常后都会伴有恶心、欲呕，还有厌食、油腻、上腹饱胀等不适，常会被患者误认为是这个急性胃肠炎就医。有经验的医生呢，会让患者去做肝功的检查，从而才能发现肝病。那第三个是黄疸，正常情况下呀，肝脏能够清除掉多余的胆红素，而黄疸呢，是由于体内胆红素代谢障碍，导致血液中胆红素浓度增高所引起的一系列变化。最常见的是尿液发黄，如浓茶水样，严重的时候呢，白眼珠甚至全身皮肤都会变黄。那在这里的关键提示啊，如果大家出现尿液持续发黄，如浓茶水样，或者是皮肤眼白发黄，即使是没有什么其他症状，也应该尽快的检查肝功能，这可能是肝细胞损伤或者是胆道问题的直接信号。那第四个信号是肝掌，也还有就是蜘蛛痣。肝掌呢是这个在大鱼际和小鱼际部位形成的一些特别发红的表现。那很多肝掌有特别清晰的界限，仅在大鱼际和小鱼际部位存在，非常典型。还有蜘蛛痣啊，它就是形似蜘蛛，一般会在前胸和颈部见到，中间呢有一个特别小的血管聚集区。如果拿笔尖轻轻的点按，周围这些爪子，就会全部消失。这些皮肤症状和肝脏对雌激素代谢能力下降有关的，导致了这个毛细血管的扩张，但也不能认为只要有这种蜘蛛痣啊，或者是肝掌啊，就是得了肝病。建议呢，还是可以到医院进行一些肝功的检测，来排除肝炎。那有许多肝炎患者在早期甚至中期都没有明显不适，无症状肝炎是否需要干预了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肝病中心主任医师李明慧表示，70%的肝炎都没有症状，一定不要认为没有症状就不去做检查和治疗了。研究显示，慢性乙肝患者肝癌风险比常人高出了15到20倍。对慢性肝炎、肝硬化患者进行抗病毒治疗，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显著地降低肝癌发生的风险。还有肝脏纤维化患者接受规范抗病毒治疗3到5年，可降低这个患肝癌的风险10%到30%。因此呢，一旦发现这个乙肝核酸阳性，无论转氨酶正常与否啊，只要是满足年龄大于30岁，或者是有乙肝肝硬化，或者是肝癌家族史的人群，都是要接受治疗的。那针对咱们现代人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张磊给出了3条比较实用的护肝建议。那第一就是避免酗酒，酒精会直接损伤我们的肝细胞，导致代谢能力下降，诱发酒精性肝炎。那第二个呢，就是减少高糖高油的饮食，过量的糖分和脂肪酸会在肝脏内沉积，引发非酒精性的脂肪肝。那第三个最后一个就是减少熬夜，因为我们肝脏它的一个修复的黄金时间段啊是在晚上夜间，长期的熬夜呢是会错失一个最佳的自我的修复时机的。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3.3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锁定 FM 93.3，继续收听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沧州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万生。
9: 好，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10: 苏宁是戏曲之乡啊，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推出了这个五元大戏台栏目啊，大伙儿多多的关注啊，关注苏宁的融媒体中心，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关注五元大

0: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肃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0: 江河洪水，暴雨山洪，台风内涝，汛期来临时，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增强安全防范意识，掌握科学避险常识，筑牢防灾减灾屏障，保护生命财产安全。
1: 我是雪糕包装纸，我和很多雪糕静静地躺在商店的冰箱里。
2: 老板，买根雪糕。
1: 嗨，不要不管我，我被扔在路边，开始了流浪的生活。你好女士，你要带我回家吗？
3: 哪儿来的垃圾呀，把我的鞋都弄脏了。
1: 我的衣服都被踩烂了。我飘呀飘，飘到了窗台上。哇，屋子里好漂亮。
4: 哎，这什么呀，赶紧扔出去啊。
1: 我又被嫌弃了。我飘呀飘，飘到了公园的草地上。嗨，你好，你要带我回家吗？
3: 对呀，我是环保志愿者，今天到公园义务捡拾垃圾。
1: 哇，太好了。后来我终于回到了我的家，垃圾桶。
5: 城市是我家。
6: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7: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该告诉你，不再骗自己，我没勇气爱你一生。坦白告诉你。

嗯。

太阳。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听众，007号车迅速超过左边008号，它变道了，它变道了，它加速了，它超越了前方的004号车，这车技太牛了，这一刻它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2: 欲速则不达，你以为的快，却是在给自己添堵。
3: 不加塞，不随意变道，文明行车，共创有序交通，创文明城，做文明人。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喂，张总，你说的那个项目啊，我们正在研究呢。我这会儿开车呢。好嘞。
1: 我不接，我不接。
0: 喂，大头啊，嗨，我记着呢，忘不了，咱晚上见啊。
1: 我不接。
0: 喂，
2: 根据测算，开车接打电话比驾驶员正常开车反应会增加约0.5秒。驾驶中使用手机时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不使用手机时的4倍。为了你我的生命安全，请勿开车时接打电话。

0: 肃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肃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系列述评之16。身边民生事儿，肃宁县教育局启动国开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工作，已为580名学生办理助学贷款1100余万元。
2: 暑期骗局高发，学生家长请注意。
3: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发新华社评论文章，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系列述评之16。
0: 新华社北京7月20号电，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把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作为我们党的优秀特质之一，强调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鲜明特征。党的18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并将其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并列，形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的19大将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确立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并从8个方面作出具体部署。党的20大首次提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强化管党治党全面系统布局，协同高效推进。2026年6月15号，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的内涵要义，其中之一正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认识愈加深化，实践不断发展。从持而不息打虎、拍蝇、猎狐，到一步步党内法规制定修订，不断扎紧制度笼子，再到一次次党内集中教育环环相扣、步步深入，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刹住了一些多年未刹住的歪风邪气，解决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顽瘴痼疾，清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

0: 众，矛盾风险挑战之多，都对党的自身建设、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踏上新征程，必须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重大而严肃的政治任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扎实有序推进，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彻到管党治党全部工作之中，确保党牢牢把握反腐败斗争主动权，以党的永不变质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管党治党必须严字当头，把严的要求贯彻全过程，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常管常严。踏上新征程，必须始终保持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坚定，始终保持零容忍震慑不变、高压惩治力量常在，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确保严的态度不变、决心不减、尺度不松，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进一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2025年2月16号，《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在这篇重要文章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进一步健全要素齐全、功能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并从组织体系、教育体系、监管体系、制度体系、责任体系五个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不断深化对自我革命规律的认识，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在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上积累了丰富成果。从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各个领域具体的制度建设，到系统阐述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内涵要义、实施路径，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与时俱进管党治党的系统思维、科学方法。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放眼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像中国共产党如此严肃认真地对待自身建设，如此高度自觉地以科学的态度、体系化的方式推进自我革命。这是我们党的显著优势，也是引领时代的制胜之道。踏上新征程，必须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更加突出党的各方面建设有机衔接、联动集成、协同协调，更加突出体制机制的健全完善和法规制度的科学有效，更加突出运用治理的理念、系统的观念、辩证的思维管党治党建设党。要坚持内容上全涵盖、对象上全覆盖、责任上全链条、制度上全贯通，使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更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长青之道，贵在自胜。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形势与任务、历史与使命，都呼唤着一个更加坚强有力、更加充满活力的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把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百年大党必将在自我革命中焕发蓬勃生机，团结带领人民在新的征程上取得新的伟大胜利。
1: 国开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国家的一项惠民政策，为切实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完成学业，肃宁县教育局已于7月6号启动本年度国开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工作，凡具有我县户籍的大学生均可申请。
0: 为积极落实助学贷款政策，前期苏宁县教育局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进行宣传，确保每一位有需要的家长和学生都能了解贷款政策。

0: 策和申领流程。在助学贷款办理大厅共开设了3个办理窗口，在工作人员和7名大学生志愿者的帮助下，咨询填表等事宜有条不紊。同时，交通银行沧州分行选派业务骨干入驻大厅，现场为学生开办银行卡，简化了办理流程，节约了办理时间，实现了业务一站式办结，使助学贷款办理更便民高效。据悉，助学贷款办理将持续至9月30号。
1: 目前，苏宁县教育局已为580名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办理了助学贷款，共1100多万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拓宽宣传渠道，优化办理流程，提升服务质量，切实把助学惠民工作办实办好。
2: 暑假期间，各类针对学生群体的网络诈骗进入高发期。苏宁县9岁的王同学、13岁的李同学、15岁的张同学，分别被诈骗10000元至50000元不等。加好友送皮肤，高价收购游戏账号，点赞关注返利，做任务赚钱，做手工轻松挣钱。骗子抓住学生放假上网时间长的特点，精心布下连环骗局，让不少学生损失钱财。这些骗局已经渗透到学生的社交、娱乐、网购等日常场景，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迷惑性。天上不会掉馅饼，免费皮肤、高价收号多是骗人的幌子。暑期长假，学生缺乏校园日常约束，独处上网的机会增多，容易被所谓福利迷惑。家长要和孩子一起拆解真实案例，帮助孩子认清骗子使用的常见套路，引导孩子遇到异常情况不要隐瞒，第一时间向家长求助报警。今天的苏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降温了，宝贝，咱们穿上小兔子的外套再去公园玩好不好？
2: 好。
3: 妈，外面降温了，您出去的时候披件外套。
4: 好。
5: 小时候我们是父母的孩子，长大后父母是我们的孩子，岁月匆匆，留下的是藏在时光里的爱，孝老敬老，让爱永恒。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3: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 17%。
3: C919 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2: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万人避难。
3: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真诚赏。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

0: 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桥政策法规，广泛凝聚桥心桥力，推动新时代桥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1: 中国桥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2: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桥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桥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打好新桥牌、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3: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4: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1: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5: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6: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不可替代的独特力量。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8: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

0: 划，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 18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 6.2% 和 4.4%， 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3: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 4.7%， 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 0.4%，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2: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 13.3% 和 12.3%， 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 7.9 个和 6.9 个百分点。
3: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2: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 2.2%， 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3: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20.4% 和 8.1%， 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2: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 7.2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 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6%。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核准注册商标 205.5 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5: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4: 芮文彪介绍，15、17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5: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1: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7: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6: 同时规划提出加

0: 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1: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2: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五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4: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3: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4: 完善西部地区的寄递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寄递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3: 十五五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4: 拓展无人机应用，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5: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7: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半截，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6: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获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关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2: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9: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 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8: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9: 91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8: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1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6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2: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5: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远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0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2: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10: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11: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30，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 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

0: 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两到三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十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时27分，北京时间15时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 6.8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2: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4: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亿1973万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 1.2 亿，较上年减少约 91.7 万人，下降 0.76%， 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3: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 12%， 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九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

0: 他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防董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继续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四川、甘肃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针对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抗旱四级应急响应。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据预测，未来三天，华中、华南、东北地区北部、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有大到暴雨。华南沿海、四川盆地、黑龙江等地有大暴雨，降雨贯穿南北，多点并发，防汛救灾形势仍然严峻复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加强反网络暴力工作，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按照有关立法规划计划安排，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8月28日。伊朗高级官员29号表示，伊朗已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伊朗还提出，通过海峡的船只的进出港航线中，一条需完全经过伊朗水域，另一条也需部分经过伊朗水域。当地时间29号，日本熊本县与城市市长莫松直阳表示，接到报告称该市市内有2名男性因前一日发生的地震死亡，至此此次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人。据德国媒体29号报道，为了降低成本，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集团计划于2027年底前在全球裁减约8000个工作岗位。裁员计划将于今年10月启动，持续至明年年底。宝马预计此次人员调整将产生约10亿欧元一次性费用，其中包括向德国非生产岗位员工提供自愿离职补偿。该补偿计划仅在德国推出，预计最终超过一半的裁减岗位将是在德国。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28号表示，马来西亚政府将通过向特定年龄段的青年提供人工智能课程等措施，提升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加快马来西亚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国家数字化转型。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四川盆地西部、广西东部、广东西南部、河南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堂食教，自然兼香，口子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金炒麦。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每年七八月份孩子们放暑假，其实家长啊要操心一个事情，自己上班孩子谁看。城市里不少家庭呢是选择托管服务，或者把孩子干脆送到老人那儿，但是很多外出务工的父母啊，暑假正是把孩子接来团圆的机会，但自己还得上班，孩子怎么办呢？今年暑期我们看到广州增城一家服装厂的暖心通知，说假期到了，有些员工带小孩来工厂，不准带到车间，容易发生事故，全部到人事处做好登记，在一楼饭堂玩耍，饭堂有空调有电视看，小孩登记之后这两个月可以免费在饭堂吃饭。据说这个厂子有700多员工，90%以上是外地人，目前登记的孩子已经超过了50个。其实对这些孩子们的父母来说，孩子来了带进车间当然不安全，独自留在出租屋呢也不放心，老板把食堂腾出来，还邀请大学生来当志愿者看护辅导作业，孩子们还能吃上一顿热饭，这是实实在在帮他们一个大忙。听说这家工厂啊，员工的流失率比较低，有人甚至就是因为能带孩子专程来务工，也有一家几口都在这个地方上班的。为员工做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人文关怀，是给大家在炎炎烈日下撑的一把遮阳伞。在这家工厂的善举之外，我们其实还看到在东莞有企业连续13年为员工子女开办暑期托管班，安排食宿，还请老师辅导学习。在广东佛山有企业开设了爱心托管科创营，给将近180名职工子女上无人机实操、图形化编程等等课程。小候鸟们的暑期团聚真的有了不一样的图景，这可能未必需要很大的投入，哪怕企业就是拿出一间活动室，或者就像刚才说的开放食堂，周围的社区如果加入，再提供一些托管或者文体活动的空间，外来务工的劳动者们的压力真的就能减轻，这群小候鸟的暑假记忆也因此安稳了，凉快了，有了父母，有了伙伴，相信也会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快乐。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我们平时喝的茉莉花茶很可能是来自广西横州。前段时间这里经历了一场洪灾，我们都很关心。那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全球每10朵茉莉花里就有6朵来自这里。但是7月6号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了。如今20多天过去了，那的情况怎么样？受灾的花田和茶企怎么一步步找回花香和生机？这段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邓君阳、李佳亮、邢雅文去实地探访一下。
1: 这片当时的花被泡了多长时间？
2: 12天左右，这片。
3: 七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但花田里一部分原本青翠碧绿的叶片变得枯黄，花朵凋零。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这些天村民们几乎都泡在田里，抓紧时间抢修、清理和剪枝。
1: 那你打算要做什么样一个清理修复？
2: 把它的枝割掉啊，割掉后等它再出芽。
3: 横州市教乙镇的一些花田因为地势较高躲过了水淹，但持续强降雨天气也让茉莉花生长迟缓。教乙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看着稀疏的花骨朵有些无奈。
4: 这没有花长的，这个没有花，少少的，如果不上你这个没有这样的。
3: 记者从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了解到，今年当地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教花农修剪、施肥、防病，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5: 组织这些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一个培训，根据各村的实际需求，需要我们去的，我们马上去实地指导。在这个芽已经长出来有5天左右了，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它大约35天左右，是一批花量产量很高的，我们叫大花期。所以9月份我们这些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除了那些受损。

0: 转变严重的，不能恢复过来的，就重新再种过。明年三四月份种的时候，七月份就可以有花了。
1: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杭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说，虽然产量还不多，但他们正一点点恢复生产节奏。
2: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然后有些时候的话可能也就是个几百斤这样子，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1: 走进杭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四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由于近期鲜花产量减少，茉莉花价格一路飙升。收购商林淑贤：
3: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像今天茉莉鲜花的价格呢是40块开秤，现在38一斤收购，所以现在茉莉鲜花的价格非常高，但是对于有花卖的花农来说呢就非常的好，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收入。我希望我们广西杭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1: 杭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4: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还是在慢慢的复苏中，一天会比一天多。
1: 根据杭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九月初，通过抢救修复，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另外3万亩受灾较重的花田则需要重新栽种。预计到明年六月，杭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教乙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
5: 施肥呀，打虫啊。怎么做好了它就长芽，长芽呢管好了就又大了就可以又可以摘。
1: 对于杭州的茉莉花农们来说，只要人在，花就一定会再开，洪水留下的淤泥终将被洗净，经历风雨的茉莉正在泥土深处积蓄力量，迎来新芽，等待下一场盛放。
6: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5: 这里咬一牙也还是青的。
7: 这是新长出来的还是？
5: 是啊，新长出来的，它重新长出来我们就有希望了，是不是？有希望我们就有生活了。
8: 一场洪水泡了花田，但是没有能够泡掉花农的心气儿。减脂、施肥、清淤、复工，杭州人用20多天的时间，一点一点就把花香找回来了。花价高了，说明市场还在；新芽冒了，说明根还活着。就像刚才花农说的，根在就能在，人在就有希望。九月的杭州会迎来新一季的大花期，而经历过风雨的茉莉，或许会开得更香，更有韧劲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咱们来关注山林中的王者——野生东北虎。您知道吗？我们国家野生东北虎的栖息地面积已经超过了7万平方公里，诸山皆有虎的景象正在重现。而20多年前，国际虎豹专家曾经一度宣布，我国已经没有自然繁殖的东北虎种群。如今经过了长达20多年的系统性保护，野生东北虎种群数量迎来了大幅增长。保护东北虎，首先我们也能想到啊，先得让老虎吃得饱。于是放鹿归山喂饱老虎就成了打通野外食物链的一剂良药。东北林业大学的科研团队开展了梅花鹿重引入工作，这背后其实是一本精打细算的生态账。梅花鹿怎么让东北虎家族人丁兴旺？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魏文文、李欣一起来

0: 来了解一下。
1: 眼下正是梅花鹿幼崽的哺乳期，东北林业大学博士生杨飞飞正带领团队在种源鹿场开展纯种东北梅花鹿的筛选工作。今年他们将筛选50头种质优良、身体健康的梅花鹿，送往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北虎猎物梅花鹿野化种源繁育基地。杨飞飞说，他们将在这个基地里开展专业化驯化与繁育工作。
2: 七月末是比较能看出来鹿的发育还有生长性能的季节，所以我们也通过给鹿麻醉采血，对这些血液样本进行遗传鉴定，去看它是否是咱们东北本地区的纯种梅花鹿。我们进行重引入的时候，都要关注这些物种会不会对本地的物种造成一些比如说基因污染。另外一个就是疫病检测，一定要防止这种人畜共患病在野外广泛传播。
1: 科研团队对选育的纯种东北梅花鹿开展2至3个月的封闭式野化训练，通过限量投喂、野外应激实训等方式，锻炼梅花鹿自主觅食、避险警戒的野外生存能力。每一头达到放归标准的梅花鹿都会佩戴追踪项圈与识别耳标，实现全程动态监测。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小西安岭北坡，位于黑龙江鹤岗市罗北县境内，是中俄东北虎跨境迁徙的核心廊道。曾经受长期采伐、人为干扰影响，这里的本土梅花鹿绝迹近30年。由于猎物匮乏，2014年以前，这里近30年没有东北虎的稳定监测记录。为了破解东北虎觅食难的困境，2022年起，保护区联合东北林业大学科研团队启动了东北虎栖息地猎物种群复壮项目，已累计分5批野化放归梅花鹿68头。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负责人张迎祥介绍，经过多年野化自然繁育，种群迭代更新，目前野外梅花鹿种群活动范围覆盖保护区 80% 以上山林区域，实现可持续自我繁衍。
3: 这个是我们野化放归的第一代，他给他带的项圈，他两个都是应该属于他的崽儿，他没有项圈，他带着的。现在这些全都是二代或者是三代了，这是纯野生了。现在这个群在目前不是属于大的群，在野外还有3个这样的30只左右的大群。现在在咱这个几年里头统计下来，山上野外种群得超过140只这种情况。
1: 科研数据显示，栖息地每平方公里有蹄类猎物需达到0.5头以上，才能支撑雌虎正常发情繁育。作为东北虎主要捕食对象，梅花鹿种群成功复壮，补齐了太平沟林区的断裂食物链。2022年猎物种群修复项目落地后，充足的猎物吸引了东北虎在此定居，带幼崽的母虎频繁现身小西安岭。杨飞飞告诉记者，红外相机监测和动物 DNA 分析显示，稳定的野生东北虎繁育家族正逐步形成。
2: 我们发现从14年到现在为止，太平沟地区种老虎的数量应该是在15到17只左右。可以展示一下我们今年的4月份拍到的这样的一个老虎的照片，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的体型，包括它的壮硕程度，它的健康状况应该还是比较良好的。
1: 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地学院教授江广顺表示，梅花鹿野外种群属于国家1级保护动物，同时它们也是野生东北虎的核心猎物。人工辅助恢复梅花鹿野外种群，对完整修复虎栖息地生态系统、打通食物链意义重大。
4: 很多物种靠它自身的这种恢复是非常难的，你比如像梅花鹿，它的这样的一个全面的恢复，这个是对于恢复老虎栖地的整个生态系统乃至食物链，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说我们先后是在吉林的汪清，还有在咱们黑龙江的苗北虎保护区，还有太平沟保护区，都先后呢做了很多年的一些探索和尝试，保证老虎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
1: 近年来，我国生态保护力度持续加大，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启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常态化青山青套，推进中俄两国跨境生态保护合作。在这些举措的推动下，野生东北虎生存空间持续扩容。江广顺介绍，科研团队通过25年不间断野外监测，累计收录21000多条野生东北虎空间分布数据，直观地印证了保护成效。
4: 在1999年的时候，仅仅的濒临中俄边境上的零星的这样的一个虎的分布信息，数量也仅仅在10只左右，而且几乎没有繁殖的雌虎存在，几乎濒临绝灭了。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开展，以及在2016年开始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试点开始，我们国家的老虎进入了一个快速恢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到2025年，老爷岭、张五才岭、完达山和小仙岭乃至大仙岭都出现了老虎的分布的一些信息。老虎的占据栖地的面积现在已经超过了7万平方公里，已经达到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珠山皆有虎的这样的一个保护成效。
0: 听着真是让人觉得非常欣慰啊！那老虎能不能

0: 能在山林里面站稳脚跟，说到底是要看食物链能不能接上。从梅花鹿野外绝迹近30年，到如今种群超过140头，老虎带着幼崽频繁现身，这条放鹿归山喂饱老虎的路子，算的是一笔汇集整个生态系统的长远的账。25年持续监测，换来了珠山皆有虎的答卷。这背后真正让人踏实的，还是食物链重新连通，森林恢复生机，万物各得其所。保护老虎也是在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给孩子测过血压吗？肠癌发病年轻化刚刚上过热搜，又有高血压悄悄盯上孩子的消息引发关注。在北京，一项针对800名超重肥胖儿童的筛查显示，高血压检出率超过 30%。 有医院在暑期开设了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医生提醒儿童高血压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容易被忽视，建议有家族史的孩子从3岁起每年定期监测血压。那么儿童高血压有哪些信号容易被忽略？家长又该怎么帮孩子守好这道健康防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介绍。
2: 上个学期，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对周边两所学校的筛查发现，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中高血压检出率超过 30%。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
3: 这些肥胖孩子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叫成人慢性病的儿童期，成人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他这种叫成人慢性病，其实儿童期就应该引起关注，那个时候已经有表现，只是大家没关注到。
2: 李晓慧告诉中国之声，心脏、脑血管、肾脏和眼睛被称作高血压的靶器官，如果高血压长期不受控制，对这些器官的影响将不可逆转，但因为早期症状不显著，容易忽视，延误治疗。
3: 真正带他来看的时候，肥胖的孩子导致的高血压甚至导致的靶器官损害大约有1/3。
4: 这些损害是可逆的吗？在小孩的阶段，
3: 如果你早期干预的话，50%-60%是可逆的，但是这个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孩子他不知道或者不会表述。我们有个孩子就是14-15岁吧，你问他难受不难受，我挺好的，然后后来他血压很高，我给他吃了降压药，第二天早晨你猜他说什么？阿姨，我从来没有这么神清气爽过。他不知道，他觉得昏昏沉沉，一个14-15岁的孩子他已经习惯了，以为是没睡好觉，以为学习累了。
2: 徐女士的儿子今年10岁，体重已经90公斤，最近一年家长才逐渐意识到高血压的风险也可能出现在孩子身上。
4: 胖的这个状态有几年了？
3: 得有4-5年了。
4: 4-5年，但实际上你往高血压这个事情上怀疑，可能也就是
5: 这一年的事儿。说实话是逐渐的，对，也是慢慢，有时候看一些报道，慢慢逐步往这儿想的。因为他之前有时候会说头疼头晕，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2: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筛查出的高血压患儿当中，一级轻度的占比高于二级中度。7月份医院开设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以来，已经接诊30多名患儿，年龄最小的8-9岁，体重最重的120公斤。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儿童与成人的高血压治疗和用药有所不同，也会根据症状程度灵活制定方案。
3: 第一个要评估病因，你得知道它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第二个呢，评估它有没有靶器官的损害到什么程度。第三个呢，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一般对于我们一级高血压，我们是以生活方式改善为主。
2: 对于利用暑期控制体重的儿童，李晓慧提醒，在运动时要考虑可能的高血压因素。
3: 我们是想联系体育教练，适合儿童青少年的运动方式。然后他们也说，如果有高血压的孩子，医生在旁边守着，我就敢训练。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不敢碰。他运动的时候可能血压会更高，你这时候不能按正常状态给他运动量，他是要在运动方式和运动量的选择上都是有差别的。
2: 他还建议家长从饮食作息等生活

0: 生活日常做起，加强对儿童高血压的预防和慢病管理。
1: 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我们建议从3岁起每年要测血压。对于肥胖的孩子，或者是家里还有类似这样病人的，你可以半年测一次。一个慢病它不是靠一次单次或者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提醒家长一定要发现以后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的随访。
2: 以前大家总觉得呀，高血压是上了年纪才得，现在看来孩子也有可能。筛查数据摆在面前，超重肥胖儿童里高血压的比例不低。好在呢，儿童阶段身体可塑性强，早发现早干预，相当一部分还是可以逆转的。关键就在于家长们得多留个心眼，别把头疼头晕当小事儿，也别觉得孩子白白胖胖就是养得好。从控制体重、定期测血压做起，帮孩子把健康的底子打牢，比什么都重要。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期也是毕业季，住房租赁市场正在迎来旺季。对于有租房需求的朋友来说，通过中介租房是一个相对来说省时又省力的选择。现在相比于传统的房地产中介 APP， 很多人选择在社交媒体或者地图 APP 上直接找中介看房。一般来说呢，为了确保真实性，平台会对中介做蓝 V 认证。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互联网渠道，花钱就能买端口，交一张身份证照片就能随机挂靠到正规房产中介的名下，变身蓝 V 认证的中介。那这样的蓝 V 认证背后藏着多少套路，会对消费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的一线调查。
4: 山东济南的侯先生是一家民宿企业的经理，今年5月，他接到税务部门的电话，对方称其公司被租户投诉不开发票、不退押金。侯先生一头雾水，虽然公司注册的经营范围包含房地产经纪，但他们压根儿没开展过这项业务。
5: 那我们是有这个资质，但是我们不是做这个业务的，不是做房屋租赁这一块的。然后受害者告诉我们说是在地图上看到了租房信息，然后联系了个中介去租了一套房呢，住了有半年，到期了，退房子退押金。但退押金的时候，对方意思是说30个工作日之后才能退，但是一旦到了第30个工作日，对方就失联了。
4: 原来租户被骗后联系不到当初租房的中介，只能按照地图 APP 上显示的蓝 V 注册信息找到侯先生的公司维权。侯先生这才知道公司的营业执照被冒用了。通过该地图 APP 搜索发现，一共有6家黑中介冒充他们公司从事房产中介服务。
5: 当天的时候，这6个黑中介往外出租的房源就已经达到了200多套。到现在为止，到底出租了多少我们不知道，到底后面我们还要面临多少个人找我们维权我们也不知道。
4: 通过联络地图 APP 企业，侯先生被告知是地图 APP 的渠道商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伪造了侯先生公司的营业执照后上传至地图 APP， 并为这6名中介违规进行了蓝 V 认证。
5: 通过自查，是个第一个上传我们营业执照到数据库当中的是浙江昭天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渠道商，这个渠道商下面的员工是他伪造了你的营业执照，然后上传到了数据库当中。
4: 侯先生向记者展示了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图片，虽然公司名称一致，但与真实的营业执照相比，文字排列明显不同。而且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登记机关的公章只显示了一半。侯先生向记者出示的图片显示，就在他们向平台反馈后，6个黑中介的信息被下架，可没过多久，他们又换上了另外一家公司的身份，进行了蓝 V 认证，出现在了地图 APP 中。
5: 那6个黑中介被他们下掉了这个权限之后，没有超过10分钟，那个开端口的公司立马就给他认证了另外一个公司。我们联系了那个公司，那个公司也不认识他们。他们这6个黑中介新用的那个营业执照是他们以前注销过的，已经被收走了的营业执照。
4: 对于违规上传营业执照的问题，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包先生表示，此举并非公司行为，而且上传的所有资料的真实性他们都无法核实。
6: 那些资料其实都是经纪人自己 就是还有业务员他们自己上传的，我们只是负责一个审核而已啊。资料的真实性其实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核实的。
4: 包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事情发生后，地图企业
7: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肃宁。
9: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10: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11: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2: 始至全忠孝，东来太史慈，姓名昭远塞，弓马镇雄师，北海仇恩日，神庭酣战时，林中言壮志，千古共皆知。这几句是后人写诗称赞太史慈。太史慈因为轻敌，结果在合肥城外中了箭，等在回南徐的路上，太史慈病重了。到了南徐润州，太史慈就要离开人世了。在离开人世之前，太史慈高声大叫：大丈夫生于乱世，当代三尺剑立不世之功，今所至未遂，奈何死乎？说完这几句话之后，太史慈死了。多大岁数？才41岁呀。太史慈死跟孙权有关系没关系？有关系，确实是孙权好胜欺敌。如果说周瑜在这指挥人马打仗，周瑜是绝对不会让太史慈去的。太史慈一死，孙权非常难过，传下话来就把太史慈厚葬于南徐的北固山下，把太史慈的儿子太史亨养到自己的府中，当成儿子对待。这些消息呢，就让刘备的探马打探，回到荆州禀报了刘备跟军师诸葛孔明。这时候刘备正在伤心呢，为什么？因为大公子刘琦死了。刘备是放声痛哭。诸葛亮都劝主公：人的生死难定，您千万千万不要过度悲伤，要保住自己的身体。孔明先生，大公子死了，谁去料理后事？我应该亲身前往。主公，你可不能去呀！您要知道，孙权在合肥打了败仗，已然回归南徐了。咱们镇守荆州，要防备曹操，报赤壁之仇。那么，谁去料理大公子的丧事呢？主公，我看应该让二将军前去。关将军去了，料理完丧事，就让关将军镇守襄阳。好吧。刘备立刻传下话去，让关云长带着兵马到襄阳镇守，同时办理大公子刘琦的丧事。关云长走了，刘备就跟诸葛亮说：军师，现在公子刘琦一死，东吴一定派人前来要荆州。东吴要来了人，我应该如何对答呢？诸葛亮微微一笑：主公，您放心，只要东吴有人来，我诸葛亮自有言语答对。果然不出刘备、诸葛亮所料，过了半个月，鲁肃来了，奉孙权之命前来吊丧。刘备跟诸葛亮立刻出城迎接，一直把鲁肃、鲁子敬接到衙门，然后分宾主落座。有人献上茶来，鲁肃就跟刘备说：刘皇叔，我家主公孙将军 听说大公子刘琦已然弃世了，让我带些薄礼到荆州前来吊祭。朱都督也再三致意刘皇叔跟孔明先生啊，好啊，那就多谢了。刘备诸葛亮起身称谢，命人把礼物收下，然后摆上酒宴款待鲁肃、鲁子敬。在酒席宴间，鲁肃就跟刘备说：“皇叔，上次我来到荆州，您跟孔明先生已然答应我了，如果公子在荆州，就由刘皇叔辅佐公子镇守，如果公子不在呢，就把荆州还给我们东吴。现在大公子刘琦已然去世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把荆州还给我们江东啊。”啊，刘备、刘玄德看了看鲁肃：“子敬啊，不是荆州吗？好办，你先吃酒，荆州这件事儿有个商议。”这是鲁肃、鲁子敬第二次要荆州。鲁肃一听刘备这句话，要荆州好办，让我喝酒，有个商议，那么还商量什么呀？上次我来，你们已然说好了，公子在荆州你们镇守，公子不在就把荆州还给我们东吴。他抬头看了看刘备，看了看诸葛亮，强压怒火把这杯酒喝下去，刚要说话，没想到诸葛亮把脸往下一沉，用手一指：“鲁子敬啊，你这人好不讲理啊，难道非让我开口不成吗？”啊，鲁肃一看诸葛亮怎么回事啊，因为鲁肃自从认识诸葛亮，这可头一回看诸葛亮变脸呐。呵，诸葛亮双眉倒竖，二目圆睁，用手指着鲁肃：“孔明，你为什么这么跟我讲话？”“子敬，你听我告诉你，你是个明白人呐。大汉朝天下，是我高祖刘邦在芒砀山斩白蛇，揭竿起义，三载亡秦，五年破楚，才创下我大汉朝的江山基业。没想到传到现在，奸雄并起，各镇诸侯割据一方，现在就应该还以公道，大汉朝天下也应该复归正统。子敬，我家主公刘皇叔是中山靖王之后，孝敬皇帝阁下玄孙，当今万岁升偏殿任的皇叔。我家主公是汉室宗亲，难道就不能分茅列土吗？”“什么叫分茅列土啊？”“因为封建时代，天子要分封诸侯，得举行一定的仪式，用这些白毛呢包些土给这位诸侯，就表示啊，我把这块土地分封给你了。”所以诸葛亮就跟鲁肃说：“我家主公是大汉宗亲，汉朝的皇上姓刘，我家主公刘皇叔也姓刘，难道我家主公就不能做一镇诸侯吗？再说了，荆州牧刘表、刘景胜是我家主公的同宗哥哥，有兄弟承继哥哥的基业，有什么不可的？”“鲁子敬，你家主公也不过就是钱塘小吏，而现在孙权、孙仲谋也就是钱塘小吏孙坚之子，我问问你们，孙家有什么功劳？现在天下大乱，他们怎么能够稳固朝廷，反而依靠势力占据江东六郡八十一州？就即便占据江东，为什么贪心不足，还想夺荆襄事业呢？我家主公姓刘，反而倒不能坐镇荆襄，你们为什么反而强夺荆襄四十二州县？赤壁之战，没有我诸葛亮借东风，周瑜、周公瑾能够火烧战船，打败曹操83万人马吗？如果周瑜打了败仗，你家雇主孙策之妻周都督夫人大乔、小乔就得被曹操弄走，放在铜雀台上陪着曹操以乐晚年。甭说大乔、小乔， 就是你卢子敬的全家老少。

也不能保其性命啊。刚才你问我家主公刘皇叔，我家主公不回答你，知道卢子敬你是高明人士，用不着跟你细说，你为什么还紧逼我家主公还你们东宫的荆州？荆州就是大汉朝天下的，他姓刘。鲁肃卢子敬面对诸葛亮这一番话呀，是闭口无言，把鲁肃给说傻了。哎呀，待了半天鲁肃才明白过来，孔明啊，你的话虽然说的有理，但是我鲁肃又不是东吴之主，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子敬，你怕什么？你既然是东吴之臣，可以把我们这些话面见你家主公孙将军，把这些道理跟他讲清楚了啊！荆州是大汉朝天下的，不是孙家的。孔明先生，你这么说，你可以说，可是我如何拿这些言语对待我家主公孙将军呢？你要知道，想当初刘皇叔兵败当阳，是我鲁肃卢子敬过江把孔明先生接到柴桑郡，见了我家主公之后，我家主公决心破曹。虽然说孔明先生你借了东风，但是没有周都督，没有我们江东五万大兵，恐怕曹兵也不能败北。很明显，荆州之地应该是我们东吴的，上次我来要荆州，您说什么？要保着大公子刘启稳坐荆襄，以书辅职是应当的，是我鲁肃答应了，回去如实禀报了孙将军。我跟孙将军说了，刘皇叔跟我说清楚了，如果大公子刘启死了，必然把荆州还给我们东吴。到现在公子刘启死了，您不还，我鲁肃怎么拿这些话回去禀报我家主公跟周都督啊？刘皇叔，你应该说话算话呀。我鲁肃即便是死了也没什么悔恨的，但是刘皇叔、孔明先生，你们要知道，倘若你们不把荆州给我们东吴，我家周都督盛怒之下要指挥人马兵伐荆州，恐怕你们也不能稳坐荆襄事业，而且孙刘两家打起仗来必被天下人耻笑啊。诸葛亮摆了摆手，子敬啊，我诸葛亮有多大能耐你不是不知道啊。曹操带领百万大兵借用天子之名怎么样啊？还不是被我诸葛亮一把火火烧战船，赤壁鏖兵，难道说我诸葛亮怕小小周郎吗？这么办吧，子敬，你也别为难，如果你真为难，我劝我家主公暂借荆州，给你写张字据，写张文书，我们借荆州，将来夺了别的城市，再把荆州还给你们东吴，子敬，你看怎么样啊？暂借荆州，孔明先生，你得了什么地方再还我们东吴荆襄事业呀？我看这么办吧，要打算灭曹操，中原是不容易图，西川刘璋暗弱，我家主公打算进兵益州，如果得下西川来，那时候就把荆州还给你们东吴。好吧，鲁肃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答应了。刘备、刘玄德提起笔来，一挥而就，就写了一张字据，借荆州吗？写好了之后，诸葛亮把自己的名字写上了。子敬啊，我是我家主公的军师中郎将，由我做保，我画牙，刷刷，诸葛亮给画了牙了，然后把笔递给鲁肃，子敬，你也画个牙吧，回去面交你家主公孙将军，面子上也就过得去了，由你做中保人。鲁肃一想，刘备这个人是个仁德之主，他不至于骗我吧？好吧，刘皇叔，你是个仁义之人，我想你一定不会对不起我鲁肃卢子敬，来，我画个牙。鲁肃是个忠厚人，提起笔来做了中保人，写成鲁肃字子敬，唰唰也给画了牙了。诸葛亮拿起这

张字据，把笔迹吹干了。子敬，你把它收起来，有这张字据，回去面见主公，面见周瑜就好交代了。鲁肃只好把这字据揣到自己的怀中。好吧，既然如此，我鲁肃就告辞了。刘备、刘玄德跟诸葛亮就把鲁肃、鲁子敬送到岸边。鲁肃迈步要上船了。诸葛亮一摆手，子敬且慢，我还有几句话嘱咐你。孤明，有话你就快讲吧。子敬啊，你回到东吴之后，把借据交给孙将军，你告诉孙将军，如果他要不答应把荆州借给我家主公，我诸葛亮可要翻脸了。只要我一翻脸，甭说荆州，连江东六郡81州我都给夺了。我告诉你，今后两家必须得和气，免得曹贼笑话啊。好好好，孔明先生，我一定记住了，把这些话禀报我家主公孙将军。这样鲁肃坐船走，诸葛亮保着刘备回归荆州。鲁肃坐在船舱之内，由打怀中把这借据掏出来了。哎呀，我头一次要荆州，说大公子刘琦在，能够继承刘表、刘景成的事业，刘备使的叔叔保他坐镇荆州。我第二次来，刘琦死了，给我拿这张借据，我回去如何向主公交代呀？鲁肃看这张字据发愁。要怎么说，诸葛亮借荆州留下一句俗话，说刘备借荆州是一借永不还呢，也确实不假。诸葛亮这个妙计借荆州，在刘备创立霸业上起着相当大的作用，这确实是诸葛亮一个高招。那么有人说了，既然刘备、诸葛亮的目的是要占领荆州，为什么偏偏要借，而且要写字据呢？这就说孔明太高太高了，既要了荆州，又不因为荆州到底属于孙权呢，还是属于刘备，而破坏了孙刘两家的联盟。诸葛亮从大局着眼，但是荆州之争毕竟是孙权、刘备之间的根本利益冲突，如果在这个时候不把这个矛盾解决好了，孙刘两家的联盟就难以维持下去。如果把荆襄让给孙权，孙权周瑜是高兴了，可是刘备呢，就会丧去了生存之地。为了两全，诸葛亮想出了借荆州这条妙计，既占领了荆襄事业，又不让东吴跟自己撕破脸皮打起来。那为什么偏偏非借荆州不可呢？可以失去荆州不要，再取别的地方，那不成？因为荆州是军事的要地，曹操想荆州，只有得了荆州才能南越长江，实现南北统一的雄心大业。孙权呢？孙权要打算统一江南，以图发展，也必须占领荆襄。对刘备来说，荆州是必占不可，只有占据荆州，刘关张弟兄才能往西川发展。其实我们说过赤壁之战了，我们往回一想，这赤壁之战实际上就是孙权、刘备、曹操争夺荆州之地的大战。这场战争完了之后，天下基本上形成了三足鼎立。话虽如此，曹操败北，可是曹操兵败赤壁，势力仍然要强过孙权，而孙权要强过刘备，刘备势力最弱。那么刘备君臣必须坚持联合孙权，才能共同抵抗曹操。咱们再看看荆州的地理位置，荆州是后来魏、蜀、吴三国的接壤之处，在兵法上呢，管这地方叫渠地。您可以打开《孙子兵法》看一看，孙子兵法上说的非常清楚，说诸侯之地三属，先治而得天下之众者为渠地，渠者四通也。所以孙子特别强调，对待渠地的策略是在外交上争取主动。

0: 也就是取缔则合交。所以从这孙子兵法上看，诸葛亮必须联合好孙权，才能保住荆州这块战略的要地。诸葛亮这条妙计借荆州是非借不可，咱们往后说。后来到了吕蒙白衣渡江夺荆州之前，尽管孙权跟刘备两家存在着不少的摩擦跟矛盾，但是始终没有发生大的战场、大的军事冲突。这么一来，一借荆州就给刘备赢得了大量的时间，刘备才能够进兵西川，取益州，终于发展起来，能够三足鼎立，抵抗曹操，可以跟孙权抗衡。所以说诸葛亮这借荆州借得太对了，如果不借荆州，像关云长后来提出来的，荆州就是我们的，那孙刘两家联合早就瓦解了，刘备也就取不了西川了，还有可能遭到孙曹两家联合起来的进攻。从这一点看，诸葛亮的外交政策是相当成功的。当时鲁肃、鲁子敬虽然没有诸葛亮想的那么多，但是诸葛亮给了自己的借据，自己坐在船上拿着借据，鲁肃有自己的想法。鲁肃一想，曹操赤壁兵败了，曹操肯定要报仇，如果现在主公孙将军、水军大都督周瑜、周公瑾要跟刘玄德翻脸，我们东吴的力量仍然是对抗不了曹操，而且荆州的老百姓，原来是刘表、刘景升的百姓，现在人心向刘，未必都向着江东啊。暂时把荆州借给刘备，既可以保住孙刘两家联合，又可以给曹操树立一个劲敌。刘备借这个机会，也可以安抚荆州的百姓，让他们恢复生机。看起来借荆州也不见得是个坏事啊。鲁肃、鲁子敬想着呢，这只船往前走，水手就请示鲁肃：“请问鲁大夫，您这船在什么地方停泊？啊，请问一下，现在到了何处？”鲁大夫：“前边就是柴桑郡。”哦。鲁肃一想，到了柴桑郡，干脆我柴桑郡下船吧，我拿这张借据回到南巡，面见孙将军，孙权跟我一瞪眼，我怎么办呢？干脆我找我的好朋友周瑜、周公瑾，先跟周瑜商量商量。就这样，鲁肃这只船到了柴桑，靠了岸，鲁肃上了船，直接到大都督府来见周瑜、周公瑾。鲁肃见着周瑜，就把借荆州这张字据交给周瑜，把事情经过一说。周瑜拿着借据看着鲁肃：“此敬啊，你中了诸葛亮的计策了，明为借荆州，实际上的赖账啊。他说取了西川就还，他什么时候取西川？倘若他10年不取西川，10年不还，20年不取西川，20年不还，此敬啊，这种借据要他有什么用啊？你看看，你怎么这么糊涂，还给他做中保人呢？哎，如果刘备君臣不还荆州，必然连累你，主公要怪罪下来，子敬，你到底怎么办呢？”鲁肃听周瑜这么一说，鲁肃也傻了。是啊，刘备说了，得西川就还荆州，哪天去取呀？他即便去取，拿得下来西川吗？哎呀，周都督，当时我也没想明白这一层，那你看到底怎么办呢？主公要是怪罪我，无言答对。可是我一想，刘皇叔也不至于冤我呀。哎，子敬啊，你这人也太诚实了，刘备好惹吗？刘备世之枭雄，诸葛亮奸猾之辈，他们比不了子敬你的心思。都督，那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子敬，你放心，你是我的恩人，是我的好朋友，我绝不能坐视不管。 这样吧，你暂时住在柴桑郡，容我发出探马打探军情，我无论如何想办法帮你要回荆州。哎呦，那我就多谢都督。到底周瑜用什么办法夺回荆州，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书说到鲁肃奉孙权之命到荆州面见刘备要荆州，没想到荆州没要来，要了张借据。刘备写张借据借荆州，什么时候拿下西川，什么时候把荆州还给东吴。鲁肃拿这借据来到柴桑郡面见周瑜，周瑜说你放心，在我这住着，我想办法把荆州给你要回来。话虽如此，鲁肃如此竟着急呀，日夜不安。哎，过了不些日子，突然间荆州城里传了一条消息，什么事儿啊？荆州城全军挂孝，而且城外建新坟，城中扬起不翻做道场。鲁肃一打听，是刘备的夫人甘夫人因病去世。周瑜周公瑾听到这个消息，眼珠一转，计上心头。此境啊，我这条计策已然有了。周都督即将安出。此境，刘备中年丧妻，他必然得续娶。你知道主公有一个妹妹，男人都比不了他呀。这位郡主极其刚勇，手下的奴婢侍女几百人全都会武艺，屋中摆着18门兵刃。咱们上书请孙将军派人到荆州为媒，让刘备到东吴入赘，把他转到南徐州，让他妻子娶不了，而且被困在牢中。咱们再派人找诸葛亮要荆州，你给我荆州我给你刘备，不给我荆州我就不给你刘备。子敬，当他们把荆州交给咱们东吴之后，嘿嘿，我周瑜周公瑾另有主意。子敬，这回就跟你没关系，你回去面见孙将军。哎呀，多谢周都督。周瑜就给主公孙权写了一封书信，把信交给鲁肃之后，派了一只快船把鲁肃送到南徐。咱们单说鲁肃鲁子敬来到南徐见着主公孙权了，拜见主公。子敬，荆州要回来没有？主公，对不起您，我只有借据一张。鲁肃把借条往上一呈，孙权气坏了。子敬啊，你怎么这么糊涂？这种文书要他有什么用啊？他什么时候进兵西川？哎呀，主公，周都督也是这么埋怨我，但是周都督想了一条计策可以得荆州，请您看看周都督这封书信。孙权接过书信打开一看，好啊，美人计转刘备，那么谁去荆州为媒呢？孙权看了看鲁肃，心说不能让鲁肃去，对这件事儿得让吕范吕子衡去。来呀，命吕范前来见我。吕范来见孙权，主公您唤我何事？子衡啊，听说荆州的刘皇叔甘夫人死了，你也知道我只有一个妹妹，我想招赘玄德为东吴的女婿，使孙刘两家永结盟好，同心破曹，共扶汉室。子衡啊，这个媒人非你不可呀，你能不能到荆州去一趟啊？主公 这样的事情当然是好事，我立刻就去。吕范收拾船只，带着几个从人就到荆州前来说媒。现在刘备刘玄德甘夫人死了，因为气息也早樊城拜当阳的时候，糜夫人死在乱军之中，现在甘夫人也死了，刘备当然很难过。坐在屋中正跟诸葛亮谈话呢，突然间有人禀报说东吴吕范求见。刘备就问诸葛亮：“孔明先生，东吴的吕范干什么来了？”出宫，鲁肃、鲁子敬刚走，吕范就来了，这一定是周瑜之计，为荆州而来。这样，您把吕范接进来，我诸葛亮站在屏风后头听着，不管吕范说什么话，主公您都答应，然后留他住在馆驿，晚上你我君臣再商议对策，好吧？诸葛亮就站在屏风后头，咱们书以简洁为妙，刘备就把吕范请进来，分宾主落座。刘备就问他：“子恒啊，不知道你因为什么事儿来到荆州？”刘皇说：“我前来给您做大媒呀。”什么？给我为媒？是啊，我前来给您道喜。刘皇叔您大喜了。哎，子恒啊，我的夫人刚刚去世，我愁有千万，喜从何来？刘皇叔，刚才我不是给您道喜了吗？我确实前来提亲。哎，刘备摇了摇头，子恒啊，人到中年丧妻是大不幸，再说甘夫人刚刚入土，我刘备怎么能再娶新人？刘皇叔您错了，人若无妻，如屋无粮，岂能中道而废人伦呢？皇叔，我家主公有个妹妹，美而贤，堪奉箕肘，如果两家皆为秦晋之好，曹贼就不敢正视东南。刘皇叔，我前来提亲，请您千万答应，勿生疑虑。吕范这话什么意思呢？说人如果没妻，就好像屋中没有房梁。我家主公有个妹妹，美而贤，长得又好看又贤惠，可以做你刘备的媳妇儿。如果您娶了我家主公的妹妹，两家结为秦晋之好，就可以攻破曹操，曹操就不敢正视东南了。请皇叔您答应，请您千万别生疑虑。刘备听到这儿皱了皱眉。刘备一想，我现在已然年过半百了，孙权才多大岁数？孙权的妹妹正是妙龄少女，我怎么能答应这门亲事呢？刘备这一皱眉呢，吕范赶紧就说：“皇叔，我奉了我家主公之命前来提亲，这件事确实是好事。孙刘两家要连了姻了，那么曹操还敢大兵南下吗？”“是啊。”“话虽如此，请问子恒，这件事是乌侯孙将军的主意吗？”“不错，如果不是孙将军的主意，我吕范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来见皇叔提亲。”刘备用手一捋胡须：“子恒，你看我刘备已过50，须发洁白，乌侯之妹正在妙龄，恐怕年龄不相配吧。”“刘皇叔，我家主公的妹妹虽然是个女子，她智胜男儿。我家郡主常说呀，不是天下英雄她绝对不嫁。”“刘皇叔，您名扬四海，天下皆知，谁不知道刘皇叔是英雄？我家主公的妹妹要是嫁给皇叔，正是淑女配君子，年龄差点没有什么关系，我想刘皇叔还是应该答应。”“好吧，既然如此，子恒，你暂时住在馆驿，明日我再给你回话。”然后刘备刘玄德就摆上酒宴款待吕范， 吃完饭之后就把吕范送到馆

易安歇。到了晚上，刘备就把诸葛亮请出来，君臣两个人商议这件事儿。诸葛亮就跟刘备说：“主公，刚才您跟吕范说话，我诸葛亮在屏风后的

虽然周瑜用计，可是我诸葛亮仍然有巧计良谋。先让孙乾、孙公佑跟吕范一块儿回去面见孙权，把这件事敲定之后，咱们派人到东吴去下聘礼，然后主公您踏踏实实到东吴入赘娶亲。刘备只好答应吧。诸葛亮就告诉孙乾，让孙乾跟着吕范到南徐去面见东吴之主孙仲谋。吕范跟着孙乾走了，到了南徐州，孙乾见着孙权了。孙权就跟孙公佑说，公佑啊，你放心，是我请吕范为媒，我愿意将我的妹妹招赘玄德，我没有别的想法。孙乾这才放心，回去禀报刘备，禀报诸葛亮。诸葛亮就命人到东吴下了聘礼，然后告诉刘备，您就准备到东吴入赘成亲吧。刘备是不放心呐，孔明先生，周瑜明明要害我，我一个人有多大的胆子赶上东吴成亲呢？主公您放心，我已然写好了三道锦囊妙计，派子龙将军带着500兵跟着您到南徐，保您平安而去，平安而回。诸葛亮命人把赵云叫来，把三道锦囊妙计交给赵云，告诉赵云，什么时候你开第一道，什么时候开第二道，什么时候开第三道锦囊妙计，就可以保着主公娶了郡主平安回到荆州。赵云把这三道锦囊妙计收好了。在建安14年冬10月，刘备刘玄德由赵云跟孙乾保着，快船10只带着500名兵丁离开荆州，往南徐进发。荆州呢就全都交给诸葛亮了。刘备坐在船上心里不踏实，我到了南徐州，我要回不来可怎么办呢？等快靠岸了，赵云赵子龙一想，军师嘱咐我这时候让我打开第一道锦囊妙计，赵云一伸手就把第一道锦囊妙计拿出来打开关桥，赵云心中非常高兴，暗中佩服诸葛军师。那么古人常说锦囊妙计，什么叫锦囊妙计？因为古代的人用这锦缎呢做成口袋，里边是放什么东西呢？放一些诗稿啊，放些机密文件。锦囊妙计呢，就是把预先制定好的妙计，也就是对策方案什么计划呀，放在这口袋里，到必要的时候拿出来看，就称为锦囊妙计。周瑜周公瑾跟孙权定下一条美人计，明着让刘备到东吴入赘娶亲，实际上是软困刘备要荆州之地。这个计策非常明白，连刘备都能看出来，诸葛亮能不知道吗？诸葛亮既然看出来了，诸葛亮心说，孙权周瑜，你们用这条计策，我诸葛亮既然看出来了，我就有办法破他，让你们弄巧成拙，弄假成真。因为诸葛亮知道孙权跟周瑜设的是个骗局，既然是骗局，孙权的母亲吴国太肯定不知道这件事儿，南徐州的老百姓也不知道这件事儿。所以他第一条妙计让赵云办两件事。第一件事，等船靠了岸之后，赵云拿出钱来让500兵到南徐去买东西，通过买东西把这件事传开了，让南徐的老百姓都知道刘皇叔入赘东吴，到这儿娶郡主来了。第二件事呢，就是让孙乾打听乔国老住在什么地方，陪着刘皇叔拜见乔国老，因为乔国老在东吴可是个重要人物。乔国老两个女儿，大乔嫁给小霸王孙策，现在在宫中居双守寡，小乔嫁给周瑜，那是周都督的夫人。乔国老跟孙家什么关系？他可以随时面见吴国太。只要吴国太知道这件事了，南徐州的老百姓也全都知道了，我看你孙权非得答应这门亲事不可。
诸葛亮这

计策定得非常好，等船靠了岸了，赵云就拿出不少的金子银子，让这500兵丁身上是十字披红，挨着尖儿的去买东西，把这件事传出去。南徐当然有人接待，就把刘皇叔、孙乾跟赵云还有这500兵接到馆驿中安歇。赵云是召集而行，呵，这500兵身上十字披红，手里拿着银子，到南徐州大街小巷买东西。这一买东西就有人打听啊，哟，哈，您买东西，我怎么听您不是南徐州的口音，好像荆州人呢？没错啊，荆州来的。您从荆州来到这做买卖？做买卖干嘛呀？保着我家主公刘皇叔到你们东吴入赘来了。什么？入赘来了？娶谁呀？你们家主公孙权、孙仲谋、孙将军的妹妹。南徐州的黎民百姓，这些做买的做卖的，谁不知道孙郡主啊？哎呦，这可是好事，刘皇叔要成为东吴的女婿。甭说500兵全这么说，就一个兵两个兵买东西这么说，一会儿的功夫，一传十，十传百，整个南徐州就得嚷嚷动了。而且诸葛亮这条计策厉害，让这些兵丁买东西大大方方的花钱。买完东西算账了啊，您这个是25两漆，往这一甩100两，行了，都赏给你们做小费了。这些做买卖的当然高兴，一条大拇哥，哎呦，荆州人真大方。没有半天的功夫，整个南徐州就传开了。刘备、刘全德住在馆驿，孙乾就按照赵云的话打听好了乔国老的住处，请刘备前去拜见乔国老。等刘备带着孙乾几个随从人员到了乔国老家门前，一拍门，管家出来一开门，管家愣了，不认识，请问您是谁呀？啊，请您替我回禀一声，刘备特来拜见国老。管家一愣，刘备，您就是刘皇叔？不错，正是在下啊，请您稍待片刻。管家马上往里回禀。这乔国老也觉得挺纳闷啊，刘备不坐镇荆州，跑我南徐州拜见我干什么来了？乔国老就把刘备让到屋中，分宾主落座，然后有人献茶。这孙乾可没闲着，在旁边就给管家递过去一锭金子。这管家一接这锭金子，他能不替刘备说话吗？这时候乔国老就问刘备，请问刘皇叔来到我的家中有什么事情吗？刘备就把屡犯为媒，自己入赘东吴的事情跟乔国老说了。乔国老一听也一愣，看了看刘备，这个年龄起码够50开外了，再一想孙权的妹妹也不过20左右啊，为什么让刘皇叔入赘东吴？我怎么一点没听见呢？乔国老不是糊涂人，乔国老当时就明白了。乔国老一想，倘若刘备、刘玄德要真跟郡主结为夫妻，这是一件好事啊。乔国老非常喜欢孙刘两家联合。咱们前边说过，曹操说，我一愿得天下，二愿得江东二美女，得大乔小乔放在铜雀台上，陪着我以乐晚年，随死无恨。诸葛亮来到东吴，柴桑郡，智击周瑜，朗诵这篇铜雀台赋，那乔国老能不知道吗？乔国老心说，曹操你惦记我的大女儿乔凤，惦记我二女儿乔皇，嘿嘿，我的女婿周瑜、周公瑾掌握江东的兵权，跟刘备联合在一起，就能破你曹兵。果然不出乔国老所愿，周瑜跟诸葛亮共同用计，火烧曹兵83万，赤壁鏖兵曹操败北而去。乔国老非常高兴，这回刘备来了，刘备要做东吴的女婿，这真是好事，可以促进孙刘两家联盟啊。乔国老当时点了点头，手里隐然微微一笑。

0: 好吧。刘皇说，既然来了，做我东吴的女婿，你放心，这件事我一定帮着你多说好话。咱们书不说废话，刘备拜见乔国老这件事成功了，刘备告辞回到馆驿。这乔国老当时离开自己的家，来到宫中面见吴国太。因为两个人是儿女亲家，乔国老可以随便进宫。乔国老见着吴国太了，国太呀，今天我前来给你道喜。孙权的母亲愣了，国老，你是不是年纪大了说胡话呀？我有什么喜事你给我道喜呀？国太呀，你已然把令爱许给刘皇叔刘玄德做夫人，现在刘皇叔已然到了南徐州，你为什么还要瞒我呀？这一下吴国太可愣了，国老，老身确实不知道此事。不对，国太呀，刘皇叔亲自到我家中，说吕范为媒到荆州求亲，玄德公是来入赘东吴的，我刚才见着刘皇叔了，怎么国太你还说不知道这件事儿啊？把吴国太气坏了，好啊孙权呐、我的女儿你要把她嫁给刘备，为什么连我都不让知道？来，命孙权前来见我。手下人赶紧去叫孙权。这时候乔国老又说话了，国太呀，刘皇叔带来不少的兵士，在咱们南徐城内买了不少的礼品，南徐城大大小小的街巷黎民百姓全都知道刘皇叔到东吴入赘。好啊孙权的孙权，我虽然不是你生身之母，你也不能这样对待我呀。来呀，你们赶紧到街上打探打探。管家马上派出家人到城中一打探，时间不大，回来禀报吴国太，乔国老说的事情确实是真的，把吴国太气得直哆嗦呀。国老啊，这件事果然是真。国太，我也问清楚了，做媒的女家是吕范，男家是孙乾，他们全都住在馆驿呢。好啊孙权的孙权，我虽然不是你的生身之母，你也不能这样对待我呀。吴国太正说这句话，孙权迈步正进来。孙权愣了，赶紧上前给母亲施礼，而参见国太。吴国太看见孙权了，眼泪就流下来了，用手拍着胸口，孙权呐、仲谋，你要把老身我气死吗？吴国太是放声痛哭，这下把孙权吓坏了。孙权弑母罪孝，母亲，请问您为了何事烦恼？吴国太用手指着孙权，孙权呐、我虽然不是你的生身之母，我姐姐临危之时嘱咐你要好好对付我们母女，啊，你今天为什么做出这样的事来？国太，我做出什么事情惹得您生气呀？孙权，你把你的妹妹嫁给刘备刘玄德，你为什么不禀报于我？孙权一听心说坏了，没想到这件事情让母亲吴国太知道了，吴国太已知道我这条美人计如何实行，到底孙权如何对付国太，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如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我们每天凌晨3点起床，4点按时到达自己负责的街道，开始清扫垃圾。我们每个人每天至少工作8个小时，遇到春节、换季或者恶劣天气，我们的工作时间会更长。我们平均每10秒弯一次腰，每年用掉20多副手套，穿坏5-6双鞋。无论酷暑还是寒冬，我们都必须穿戴整齐，坚守在岗位上。中暑和冻疮经常会威胁着我们。我们虽然很辛苦，但我们的付出，这座城市看得见。
1: 保持环境清洁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2: 老总，咱们因为偷逃税上了征信黑名单，流转资金不仅现在批不下来，而且你列车软卧、飞机都不能坐，这可怎么办呢？
3: 刘总啊，您企业的不良记录确实不能让我们再继续合作了，抱歉了。
4: 对不起先生，您的征信记录显示您的住房贷款、卖车贷款我们真的给您无法办理。
5: 您的电话已欠费停机，您的银行卡余额不足。
6: 诚信，新时代公民的第二张身份证，请珍惜你的诚信，谨记守法守信。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
1: 小朋友，我跟你们说啊，有一天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保护着师父唐僧正往西天这边走呢，来到了一座高山的前边，看见一位白胡子老头，孙悟空啊就跳过去了。老爷爷，这座山叫什么呢？
2: 哦，这座山呐、啊、叫八百里狮驼岭啊。哎，你们这是要上哪儿去啊？
1: 我们到西天去取经。
2: 哦，嗯，还非得从这儿过不可呀，没有别的路啊。这个山上啊有个狮驼洞，这个洞里头啊住着三个老妖怪，他们还有48000个小妖怪呢。
1: 唐僧一听啊就掉眼泪了。
2: 哎呀，这怎么办呢？
1: 师傅，您别着急，我有办法，您先在这儿等着，我到山上去打听打听。
2: 好，那么你就快去吧。
1: 哎，孙悟空蹭的一下就到了山头上了。忽然听见那梆梆梆有敲梆子的声音，他向四下一望，一瞧有个小妖怪敲着梆子正往南边走呢。孙悟空心想，这个小妖怪呀八成是送信的，我去听听看看他说什么。孙悟空摇身一变，变成一只小苍蝇，轻轻的落到小妖怪的帽子上了。就听这个小妖怪那儿嘟囔呢，哎呀，我们放哨的可得注意点啊，听说有个孙悟空他会变苍蝇，千万可得小心点儿。孙悟空一听，哦，他不是送信的，是放哨的小妖怪。哎，难道他看见我了吗？趁早打死他算了。他刚要打呀，一想不行，等我弄清楚了那三个老妖怪的本事到底怎么样，然后再说吧。孙悟空这样想着，就从小妖怪的帽子上飞下来了。等这个小妖怪走了几步啊，孙悟空就变成了一个小妖怪，也敲着梆子在后边跟着那个小妖怪走。走着走着他就喊，哎，等一等。这个小妖怪回头一瞧，啊，你是从哪儿来的？我怎么不认识你呀？
2: 孙悟空就说，我呀是烧火的。
1: 不对吧，我家大王的规矩很严呐，烧火的只管烧火，放哨的只管放哨，哪能叫你又烧火又放哨呢？哎，你不知道啊，我原来呀是烧火的，大王看我勤快才提拔我来放哨。哦，是这么回事啊，那你有金牌吗？孙悟空哪有什么金牌呀，人家问他他也不能说没有啊，他就点头，我有，我怎么会没有金牌呢？不过呀，我是刚领来的新金牌。哎，先拿出你的来让我看看吧。这个小妖怪呀，哪知道孙悟空打的是什么主意啊，就把自个儿的那个金牌拿出来了。孙悟空一看呢，牌上写着小钻风三个字儿，他就说了，等着，我把我的金牌也拿出来给你瞧瞧。孙悟空啊悄悄地拔下一根毫毛，噗，变成了一个金牌，上面写着啊总钻风。小妖怪接过来一瞧，哎呀，我们都叫小钻风，你怎么叫总钻风啊？

0: 你哪知道啊？大王看见我烧火烧得好，就升我为总钻风，专管你们这个小钻风。
1: 小妖怪一听慌了，啊，官长，对不起，我不知道您是新上任的官儿，请您原谅，请您原谅。
0: 原谅你倒可以，不过得叫你们弟兄一个人给我5两银子。哎，好好好，我就把放哨的弟兄叫过来。功夫不大呀，来了好几个放哨的小妖怪。孙悟空嘣一跳，跳到一个大石头上，他喊了一声：喂，你们都听着，你们知道大王派我来干什么的吗？不知道，听着，大王想吃唐僧的肉，听说唐僧有个徒弟叫孙悟空，他很有本领，说不定他会变成你们的这个样子，到这会儿来探听消息，大王特意派我来，就是为了查一查你们谁是孙悟空变的。
1: 小妖怪们一听都说：官长，我们都是真的，我们都是真的，别嚷嚷。
0: 喂，我看你就像是孙悟空变的。
1: 说着孙悟空啊，用手指了指一个小妖怪，这个小妖怪可吓坏了。哎呀，官长，官长，我是真的，我不是孙悟空变的。
0: 那我问你，咱们大王都有什么本事？
1: 咱们大大王本事最强，一张嘴呀，能吞个1800的天兵。
0: 那二大王呢？
1: 二大王身高3丈，有一个长鼻子，只要用鼻子一卷呐，谁也甭想活。
0: 那三大王呢？
1: 三大王有一件宝贝叫阴阳二气瓶，把人要是装进去，一会儿就化成了血水了。
0: 孙悟空一听，心想：好家伙，这三个老妖怪可真够厉害的呀，那个阴阳二气瓶可是个什么玩意儿呢？我老孙可得小心点儿。接着啊，他就又问：行了，可你知道哪一个大王要吃唐僧呢？
2: 我知道，我知道，我也知道。
0: 你们都别嚷嚷，你们都甭说，我就问他一个人，你们都走吧。
2: 是。
1: 那些个小妖怪呀，都走了，就留下这一个小妖怪了。孙悟空又问他：
0: 好，你说吧。
1: 是是，是这么回事儿。大大王跟那个二大王一直的就住在狮驼岭的狮驼洞，那三大王住在西边400多里的狮驼国。500年前呢，三大王把狮驼国的人呢都给吃光了，一个也没剩，就带着我们住进了城，他就当了狮驼国的国王了。后来呀，他听说唐僧到西天去取经，要路过这会儿，又听说唐僧的肉啊，只要吃上一块就能够长生不老。可是啊，听说唐僧有个徒弟叫什么孙悟空，本事高强，他怕呀打不过孙悟空，才到这会儿跟我们大大王二大王结为兄弟了，要合伙捉拿唐僧。
0: 孙悟空听到这会儿啊，可气坏了。这群妖怪太可恨了。他把脸呢这么一抹撒，这么一抹呀，显了原形了，抡起金箍噜棒，啪一下就把这个小妖怪打死了。他想，对，我到那个石

陀洞去看一看。他就从这个小妖怪身上啊，搜出了那个金牌，变成了那个小妖怪的模样，去找石头个洞。他一边走啊，一边琢磨着，我得吓唬吓唬妖怪们。孙悟空啊，走到石头洞的附近，碰见了一群小妖怪。这小妖怪就叫他：“喂，小钻风，你回来了啊，回来了！哎，你出去放哨，碰见没碰见孙悟空啊？碰见了，我看见那个大猴子啊，孙悟空正磨一个大杠子呢，他一边磨呀，嘴里边还一边说呢，我老孙呐，要把杠子磨得亮亮的，非把小妖怪们全打死不成。这些个小妖怪一听啊，嗯，张着嘴瞪着眼啊，都吓坏了。孙悟空又说，其实啊，唐僧的肉也没有多少啊，就是把他逮住了，也没有咱们的份儿啊。再说孙悟空那么厉害，咱们要让他看见，那咱们还活得了啊？要照我说呀，哼，趁早咱们散伙吧，我是不干了。这个小妖怪这么一听一琢磨，对呀，嗯，我不干了，我也不干了。嚯，这一来呀，呼噜呼噜，好些个小妖怪都逃跑了。孙悟空挺高兴，他走进了狮驼洞，抬头一瞧啊，里边坐着那三个老妖怪呢。他就走过去叫了一声：“大王！”三个老妖怪就问他：“小钻风，你回来了？”“是，大王，我回来了。”“哎，你去放哨，听没有听到孙悟空的消息呀？”孙悟空啊，装作很害怕的那个样子，啊，大王啊，我不敢说呀。什么？不敢说？说。是，我说，我奉大王的命令去放哨，看见一个人呐，在那儿磨杠子呢。这个人长得呀，高极了，嘴里头啊还嘟囔着。他说等把杠子磨好了啊，就来打大王。我想他一定是孙悟空。大妖怪听得吓得浑身直冒汗，他可就说了：“哎呀，二位兄弟，我早就说过，别去惹这个唐僧，他徒弟孙猴子厉害极了，他又有了准备，这怎么办呢？要不放他们过去算了。”没等那两个老妖怪说话呢，孙悟空又说了：“大王，孙悟空还说了一些个不好听的话呢。”“啊，什么不好听的话？”“他说他要扒大大王的皮，踢二大王的骨头，抽三大王的筋，他还说他会变苍蝇呢。”大妖怪一听忙说：“啊，孙悟空会变苍蝇？来呀，弟兄们，快着点，你们看洞里头有没有苍蝇啊？啊！”嚯，这下可热闹了，这小妖怪们呐，就在洞里头啊到处找苍蝇哦。孙悟空心说：“嗯，我再吓唬吓唬他们。”就拔了根毫毛，变了一只大苍蝇，飞到这个大妖怪的脸上去了。大妖怪一下吓得要死：“哎，来来，快打快打上这个苍蝇！”吓得这个小妖怪们那左扑右扑，都来打苍蝇。孙悟空看着看着，再也忍不住了，扑哧的一下，他笑了。这一笑啊，可坏事了，那个三妖怪呀，一把呀就把他给抓住了，就跟那个大妖怪说：“大哥，

0: 们上当了，他就是孙悟空啊。
1: 小钻风怎么会是孙悟空呢？
0: 大哥，您刚才没看见，他笑了一声，就露出了他那个猴子的尖嘴和他那个猴尾巴，我就把他拉住了，他才又变成了小钻风的样子。不信，撩开他的衣服看看。好，来人呐，把他给我捆上。这个时候孙悟空想跑啊也跑不了了，这个三妖怪呀、啊、拉住了他，又来了好几个小妖怪，七手八脚的把他捆了个顶结实。一撩起他那个衣服啊，真的有一条猴尾巴。原来孙悟空啊，他会72变，要是变什么鸟啊、狮子、老虎什么的，还有什么花啊、草啊、树木、大石头啊，他都能够啊把身子变进去。可是，一变人呢就不行了，那个脸呢、啊、什么地方都像，就是他那个猴尾巴呀，他变不进去。孙悟空被抓住了以后，三个老妖怪呀、啊、怕他还跑了啊，就把孙悟空啊给装到那个阴阳二气瓶里头去了。孙悟空啊从那个小妖怪那会儿知道出这个阴阳二气瓶厉害极了，可是他进去以后啊，哎，觉得这个瓶子里头这么凉飕飕的挺舒服，他忍不住的说起话来了。嘿嘿，看起来这个妖怪呀竟会吹牛，说什么把人装到里边去就变成什么雪水儿。嘿嘿，原来这个瓶子里头挺凉快，就是在这儿住上7年8年的也没事儿啊。坏了，他哪知道呢，不说话呀什么事儿没有，要是一说话呀，里边啊哦就冒起火来了，到处都是火呀。
1: 可是孙悟空不怕，他使了一个法术啊，这个火烧不着他。可是接着啊，这个瓶子里头啊又出现了三条火龙围着孙悟空这么乱窜。孙悟空这下可慌了，他想把身子变得大一点粗一点，把这个瓶子啊给它撑破了。哪知道呢，他不是变大吗，这个瓶子也跟着他大，他缩小了，这个瓶子也跟着他缩小，这破不了出不去。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时候瓶子里头那个火龙嘴里头冒着大火，大火越烧越旺，冒起了黑烟。这下子啊，孙悟空可受不了了，这黑烟呢、啊、呛得他又流鼻涕又流眼泪，一个劲儿的直咳嗽。孙悟空心想，完了完了，这回我老孙呢要完蛋了。哎呦，这可怎么办呢？怎么能从这个瓶子里头出去啊？哎，忽然孙悟空想起来了，观音菩萨从前给过我3根救命的毫毛啊，就长在我的身上，我为什么不把它拔下来用用呢？对，说着孙悟空啊立刻伸手一摸，从他那脖子后头啊有3根救命毫毛，哎，他拔下来一根，噗，你说多怪呀，这根毫毛啊变成了一副金刚钻。嘿，好哎，孙悟空拿着他这么一钻，这个阴阳二气瓶的那瓶子底儿，一会儿就给钻个小窟窿眼儿，他呢就变成了一个顶小顶小的小虫子爬出来了。他出来以后啊，收了毫毛，他就飞到了那个大妖怪的头上了，他变成了苍蝇了。那3个老妖怪呀、啊、因为捉到了这个孙悟空啊，正高兴在那儿喝酒祝贺呢。这个大妖怪呀、啊、就对那个三妖怪说，嘿，三弟呀、啊、时间不短了，那个猴头在瓶子里头一定化成水了吧。大概差不多了，来人呐，把那个瓶子抬过来。是，几个小妖怪一抬瓶子，这个瓶子怎么这么轻啊？

0: 大王，您看这个瓶子怎么这么轻啊，这是怎么回事啊？三妖怪伸手这么一提了这个瓶子啊，可不是吗，轻得很。他拔开这瓶子盖一瞧，啊，瓶子底儿上出个窟窿，孙悟空没了。这时候啊，又听见孙悟空大叫了一声，嘿，我老孙不怕你们的阴阳二气瓶，我走了。说着没影了。这个妖怪们就急了，啊，快捉住他，快捉住他。
1: 嘿嘿，上哪儿捉他去？这时候孙悟空啊，趁着这个乱活劲儿啊，早跑了。他回到了师傅那会儿，师傅，狮驼洞里头的那个妖怪啊太多了，哎，师傅，让八戒给我去帮帮忙吧。
2: 好，那就让八戒跟你去吧。
3: 嗯，好，猴哥，我跟你去。
1: 说着，八戒跟着孙悟空来到了狮驼洞口。孙悟空大喊了一声，
3: 哎，妖怪快出来，跟老孙比试比试。
0: 这个小妖怪呀，赶紧就报告了大妖怪。大妖怪一听是孙悟空，他有点害怕，他就问，
2: 哎，你们谁敢去打头阵呢？啊，
0: 他一连问了好几声啊，也没有人搭茬儿。
1: 大妖怪只好硬着头皮走出了洞口。他对孙悟空说，
2: 大胆的猴头，我不惹你，你为什么又来找我的麻烦呢？啊，
3: 嘿嘿，
2: 你们这些个妖魔鬼怪竟算计我师父，还说没惹我们吗？啊，看样子你是要和我打仗喽。这么着吧，让我砍你脑袋三刀，你要是经得住砍，我就放唐僧过去，要是经不住我砍呐，嘿嘿，那就快把唐僧送来给我们当点心吃。
3: 哈哈，行啊行啊，哎，你砍吧。
2: 好，你站好了我就砍。
3: 好，砍吧。
0: 说着孙悟空啊把脑袋一伸，这个大妖怪啊真不客气，双手一举刀，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使劲的这么一砍，就听他嘡的这么一声，
1: 在孙悟空的脑袋上啊，噗，冒了一株火光，一点事儿也没有。
0: 这大妖怪呀，又连着吭吭吭砍了两刀，还是噗噗噗直冒火光。这下啊，吓得他不敢再砍了，回头就想跑。孙悟空说：“哎哎哎，别跑啊，妖怪，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吃老孙一棒不？
2: 说着孙悟空举起金箍噜棒朝着这个大妖怪就打呀。
1: 这个大妖怪呀，急忙用刀啊就架住了金箍噜棒，他们就你一来我一往的打起来喽。
0: 猪八戒那给看呢，他忍不住了，举着九尺钢耙呀也就帮着打呀。
1: 这个大妖怪呀害怕了，扭头又跑。
0: 孙悟空和猪八戒呀就追呀，这个大妖怪看他们俩越追越近呢，就回个头来了。
1: 他显出原形来了，什么玩意儿啊？原来是一头大狮子，张开了那个大嘴呀就要吞猪八戒。猪八戒一看这个大嘴叉，哎呀不得了，叽里咕噜一滚呢，他就躲在那个草窠里头了。正好啊，孙悟空赶来了，这个大妖怪一张嘴啊，噗，他就把孙悟空啊给吞到他的肚子里头去了。然后啊，后他就大摇大摆的回到洞里头了。猪八戒呀，这时候才慢慢慢慢的爬出来了。他一看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爸爸，跟我下棋吧。
2: 爸爸这儿正忙呢，等等，等等。
1: 妈妈，小青蛙怎么叠呀？
3: 宝贝儿，你等妈妈打完这三圈，我再教你啊。红中，哎，等等等，碰！
1: 爸爸，爸爸，你答应我去动物园的。
2: 好不容易一个星期天，让我再睡会儿，你等等啊。
1: 那妈妈呢？
3: 妈妈跟张阿姨约好了做美容。哟，时间到了，你等我回来再说，等我回来再说啊。
1: 爸爸妈妈，再等我就长大了。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4: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

0: 园读书会。
1: 有诗人写过这样的诗句：时间开始，其实时间从未有过开始，当然也从未有过结束，
2: 因为时间的铁锤无论在宇宙深邃隐秘的穹顶，还是一粒微尘的心脏，
3: 他的手臂都在不停地摆动，他永不疲倦，那精准的节奏敲击着未来巨大的鼓面。
1: 时间就矗立在我们的面前，或许他已经站在了头顶，尽管无色无味无形，可我们仍然能听见它的回声，
2: 那持续不断的每一次敲击都涌动着恒久未知的光芒。
3: 时间不是一条线性的针孔，它如果是，也只能是一片没有边际浮悬的大海。
1: 有时候时间是坚硬的，就好像那发着亮光的金属，因此我们才执着地相信，
3: 只有时间，也只能是时间，才能为一切不朽的事物命名。
1: 有时候时间也是柔软，那三色的马鞍等待着骑手，
2: 可他选择的方向和速度却谁也无法将它改变。
1: 但是今天作为一个诗人，我要告诉你们，时间的入口已经被打开，那灿烂的星群就闪烁在辽阔无垠的天际。
2: 虽然我们掌握不了时间的命运，也不可能让它放慢向前的步伐，
3: 但我们却能爬上时间的阶梯，站在人类新世纪高塔的顶部，
2: 像一只真正醒来吼叫的雄狮，以风的姿态抖动着红色的鬃毛。虽然我们不能垄断时间，就像阳光和自由的空气，
3: 它既属于我们，又属于这个星球上所有的生命。
1: 我们知道时间的珍贵啊，那是因为我们浪费过时间，那是因为我们曾经错失过时间给我们的机遇，所以我们才这样告诉自己，也告诉别人，
4: 时间就是生命。
2: 对于时间，我们就是骑手，我们只能勇敢地骑上马背与时间赛跑。
5: 在这个需要英雄的时代，
4: 我们就是英雄。
1: 时间的入口已经被打开了，东方这片古老土地上的子孙已经列队集合在了一起。
3: 是的，我们将再一次出发，迎风飘动着的仍然是那面旗帜，
2: 它经历过血与火的洗礼，但留在上面的弹孔直到今天都像是沉默的眼睛，在审视着旗帜下的每一个灵魂。
1: 如果这面旗帜改变了颜色，或者它在我们的手中坠落在地，那都将是无法原谅的罪过。
4: 我们将再次出发，
3: 一个创造过奇迹的巨人必将在世界的注目中再次成为奇迹。
4: 因为我们今天进行的创造是前人从未从事过的事业。
1: 我们的胜利就是人类的胜利，我们的梦想并非乌托邦的想象，它必将引

0: 最终进入那光辉的城池。
1: 我们将再次出发，吹号者就站在这个队伍的最前列。
0: 吹号者眺望着未来。

0: 吹响了前进的号角，
1: 一个穿越了五千年文明的民族吹响了前进的号角，
0: 吹响了

0: 从华夏五千年的文明中走来，
1: 他从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中走来，
0: 一程梦想，一路前行，
1: 一程风雨，一路开歌。
2: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0: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2: 因为
1: 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0: 祖国，我是你的十亿分之一，是你960万平方的总和。你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
1: 你

0: 秋风啊，吹着吹着，我要赞美我祖国的花，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
1: 秋风啊，秋风啊，
2: 秋风啊。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科普，法律责任篇。什么是森林草原防火期？一般把森林草原容易发生火灾的季节规定为森林草原防火期。河北省森林防火期为每年的10月1日至次年5月31日，草原防火期为每年9月15日至次年6月15日。在此期间，需加强火源管控，防止火灾发生。根据河北省森林防火规定，森林防火区内严禁下列野外用火：一、吸烟、乱丢火种；二、燃放烟花爆竹、祭祀用火、点放孔明灯；三、烤火、野炊；四、燎地边、烧秸秆、烧荒、焚烧垃圾；五、其他未经批准的用火。违反上述行为如何处罚？敲黑板划重点。依据森林防火条例第50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森林防火期内未经批准擅自在森林防火区内以外用火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给予警告，对个人并处2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罫款，对单位并处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违反规定造成森林火灾的，如何进行处罚？依据森林防火条例第53条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外，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可以责令责任人补种树木。以上知识点你记住了吗？
2: 老爷爷，您坐这儿休息吧。
3: 哦，谢谢啊，小朋友啊，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我和爸爸妈妈去爷爷奶奶家，陪他们过周末。
3: 哎呦，你们可真棒，不仅孝敬自己的长辈啊，还礼让其他老人。
4: 孝老爱亲，传承温暖家风，弘扬传统美德。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抓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哎呀，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
5: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当着大伙面问您一个问题，
7: 您谈一谈。
6: 其实像您这样的演员，
7: 哎，
6: 是你们家也过年吗？
7: 啊，不过，
6: 啥、嗯啊？不是，那你们家三十晚上都干嘛呀？
7: 过六一。
6: 你们家三十。

0: 哄孩子玩？
1: 不光三十晚上，
0: 怎么着？
1: 现在这不也哄孩子玩呢吗？
0: 我讨厌。我就问你，你们家人过年不过年？
1: 谁们家人不过年呢？
0: 外国人就不过年呢？
1: 你提外国人干嘛呀？
0: 不是，你们家过年在哪儿过呀？
1: 在家过呀。
0: 真没劲啊，还在家过呢？
1: 那可不吗？
0: 就你们家过年的场景我都能想象出来。
1: 我们家过年什么样？
0: 你、啊、你媳妇儿，
1: 对，
0: 你爸你妈啊，你们四个人往屋里这么一杵，是吧？是吧？你呢这跳皮筋儿啊，你媳妇丢沙包，哎呀，你妈呢这个丢手绢，有时候也丢钱，是吧？
1: 那我们家这就是过六一呢，这是。
0: 你爸玩的高级啊。
1: 我爸
0: 老头有文化，山西的父亲呢特别有文化，是非常儒雅这么一个人。哎，每到了三十晚上呢，自己呢就跟自己捉迷藏啊，捉迷藏，有时候藏开心了自己都找不着自己啊。前年过年的时候藏好了，六一才走回来。哎
1: 呀，那我爸就是走失了。
0: 在家过年就是没劲，你知道吗？
1: 我问问您啊，你说怎么着过年才有劲？
0: 今天就跟你说这事儿，
1: 谈一谈。
0: 今年咱们哥俩合作整整十周年，
1: 十个年头。
0: 为了纪念这个日子呀，啊，我准备带您旅行结婚。咱们两个人哪
1: 什么？咱俩结婚？
0: 讨厌啊！旅行过年。哦，
1: 出门过年。
0: 对呀。
1: 那你说咱哥俩去哪儿？
0: 冬天旅游大伙都知道得去南方啊。
2: 对，
0: 好不好？
1: 南方它暖和。哎，到时候咱哥俩穿着裤衩背心，
0: 咱们就奔了黑龙江了，是吧？
1: 冻死我，冻死我，一会儿再
0: 干嘛呀？
1: 那黑龙江是南方吗？
0: 怎么不是？地图拿过来，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啊。
1: 兄弟，地图拿到了。
0: 你甭管是那个，反正过年得去黑龙江，知道吗？
1: 黑龙江太冷。
0: 冷就对了。没听过那句老话吗？
1: 哪句？
0: 没去过黑龙江，你等于没过过冬天。
1: 这是哪个老话说的？这是
0: 你姥姥说的吗？老话。
1: 我姥姥也是嘴欠，你瞧见没有？咱上黑龙江。
0: 黑龙江啊，好玩的多呀。
1: 您说说
0: 最有名的啊，冰雕见过吗？
1: 冰雕啊，没有。
0: 你瞧你这，你连冰雕你都没见过。
1: 我没见过。
0: 你是个三炮啊，那你。
1: 你是三炮，你怎么说话呢？
0: 我跟你说，大伙儿想看冰雕，必须得去哈尔滨。
1: 哦，到哈尔滨。
0: 到了哈尔滨，走进冰雪大世界，你看那五光十色的冰灯，那个冰雕雕的各式各样，形象怪异，特别的好看。哎，
1: 你给我说说都有什么样的？
0: 太多了。哦，雕的太多了。
1: 妈就来劲了，太多了。
0: 我跟你说，我看我雕的吓我一跳。哦，雕肉串，雕板筋，雕鸡心、鸡翅、大腰子啥的。
1: 我给你雕点炭，再给你雕个炉子呗。
0: 这点辣椒面不？
1: 什么辣椒面啊？那冰雕有雕烤串的吗？
0: 我那意思，到了东北必须得吃烧烤。
1: 为什么呢？
0: 你不进烧烤店，不进饭店，你感受不出来东北朋友的热情，尤其黑龙江朋友的热情。
1: 是啊，
0: 那当然了。
1: 东北朋友什么热情？
0: 哎呀妈呀，来了大哥。来了大哥。
3: 来了老弟。
0: 啊，大哥，今儿吃点啥呀？
3: 那啥，按那个老规矩整。
0: 明白了，哎，按老规矩整。
3: 对，
0: 鸭蛋啊，给大哥烤半拉腰子，整四箱啤酒。
1: 我
0: 麻溜的，
1: 你等会儿啊，半拉腰子，喝四箱啤酒，
0: 咋的？
1: 啥腰子？拿四箱啤酒往下顺呢？
0: 我的意思，东北朋友、黑龙江朋友酒量大呀。
1: 你酒量大也不能这么喝。
0: 我跟大伙说呀，哎，一定得感受东北朋友的热情。
1: 是吗？
0: 尤其到了黑龙江，你说、啊、吃饭的时候，你就看着周围的人聊天，就体现出来黑龙江朋友他有文化。
1: 黑龙江朋友吃饭的时候有文化，
0: 尤其到了过年时候，一张嘴全是四字成语。
1: 真的假的？
0: 那必须的呀。哦，大过年的，多大点事儿，来都来了，喝点透透，他喝多了都在酒里，谁家过年都这几句。
1: 还真别说、啊、你对黑龙江还真了解、哎、
0: 咱就去黑龙江了。
1: 就去黑龙江，
0: 你琢磨琢磨。哎，到了黑龙江、哎、是吧，你吃着烤串，嗯，看着冰灯，
1: 对，
0: 走在这个松花江的江面上，你打着出溜滑、哎、是吧，我拉着你的手，我可以放声歌唱啊。
1: 您唱什么？
0: 我要带你去那飞我黑土地啊，一起感受冰灯的美丽和神奇。
1: 好看，
0: 你拉着雪橇，流着大鼻涕、嗯，你长得好像一个哈士奇。
1: 我上东北，我拉雪橇去了。

0: 年还是谁是
1: 哈士奇？
0: 给大伙儿像一个，
1: 你看
0: 我还愿意配合呢。行不行？
1: 我还愿意配合你。我
0: 咱去东北，
1: 咱去东北，
0: 去东北，
1: 东北好。
0: 为什么得去黑龙江呢？嗯，黑龙江有个美称特别好。
1: 什么美称？
0: 千府之国黑龙江啊，对不对？你琢磨琢磨。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嗯，黑龙江的那个美称叫什么？
0: 千府之国呀。
1: 千府之国不是四川吗？
0: 行啊，
1: 嘿，
0: 四川话你也会说？
1: 那是。
0: 我跟你说哥，就冲你会说四川话啊，过年咱俩人必须得去趟四川。
1: 哦，去四川。
0: 去四川。哦，不过有一问题，
1: 您谈谈。
0: 估计到了四川你得后悔。
1: 我后什么悔啊？
0: 结婚太早了。
1: 哦，是啊，
0: 四川姑娘太漂亮了。嗯，真的。我跟你说，那天我一去，我那马路上一站，我一看，哎呀，哎呀，
1: 兄弟，你能不能先擦擦口水？
0: 行。
1: 哎呀，这没出息呀、
0: 啊！哎呦，我跟你说，你在站着往那一站啊，你往这边一看，往这边一看，谭维维，哦，这边一看，张靓颖，
1: 哦，就这么好看，
0: 全是美女，
1: 漂亮。
0: 而且我研究四川的姑娘有个特点，
1: 谈一谈，
0: 她那个性格呀，跟火锅一样，她这个温柔起来就跟那个白汤一样，就那么温和，她要生起气来就跟红汤一样粗暴，
1: 是啊，
0: 一张嘴，哈哈哈哈。
1: 那我还是选白汤吧。
0: 得去四川，
1: 得上四川。
0: 而且四川的旅游景点特别多，美丽的九寨沟，
1: 对，
0: 像什么都江堰啊，还有各大名山，青城山、
1: 青城山、
0: 天台山，
1: 有
0: 峨眉山、四姑娘山、乐山，尤其是乐山大佛。太，你乐山大佛去过没去过？
1: 那没去过。
0: 这你也没看过？
1: 没有。
0: 那你是个号啊？
1: 听见了吗？我在东北是三炮。到四川我又该哈儿的。哎
0: 呀，你啥你都没见过啊！最有名的山，大伙知道就是青城山呀。
1: 青城山最有名，
0: 对，
1: 为什么？
0: 有名人呢？
1: 您谈谈。
0: 他有形象代言人，
1: 谁呀？
0: 一提青城山，大伙都知道一个名人，叫白贞素。他这个人呢，特别的好看。
1: 你先等会儿，
0: 有一首歌唱得好。
1: 你先等会儿，你先。
0: 青城山下，白贞素。
1: 你还真能唱上来，你唱着不别扭吗？他叫什么名字？
0: 白贞素啊。
1: 一点荤的都没有吗？全是素的。
0: 不是，刚搁东北吃完大腰子，欠素怕啥的呢？
1: 人家叫白素贞。
0: 你甭管叫啥，反正他不是人，是不是人？
1: 这我不跟您
0: 他不是人，他是什么？他是一个大白长虫，
1: 对
0: 吧？他还有一个妹妹是大青长虫。哎呀，这两个大母长虫啊！
1: 哎呀，你别说，你别说，
0: 他来到了人间。
1: 你别说，我听着都害怕，我听着大白长虫，你说，人家就叫白蛇传，
0: 白蛇传。哎，为什么叫白蛇传呢？
1: 为什么？
0: 他这个名字起得非常的巧。他说的是什么故事呢？
1: 什么呢？
0: 就是一条白蛇在那转的故事，是吧？吃一个东西变长了，再吃一个又变长了，后来呢盘成一个圈。哎，这就一个，就为了纪念他呢，说这个游戏叫贪吃蛇，贪吃蛇的故事，对不对？你看你啥你都不知道，你个哈儿。
1: 行了行了，白素贞迷路了，在那矿子里来回着，白素贞迷路了啊！
0: 不是，怎么意思？
1: 讲的是报恩的故事，
0: 报恩的故事。哎，后来我记得有一个桥段吧，他为了报恩，他是不是去了峨眉山了？
1: 修行，
0: 去峨眉山去修行去了。
1: 对对，
0: 到了峨眉山拜谁为师呢？
1: 谁呢？
0: 灭绝师太。
1: 谁？
0: 灭绝师太，他有倚天剑呐。哎呀，他把倚天剑传给了白素贞。哎呀，白素贞拿了倚天剑以后，就打上了光明顶。到了光明顶一看，傻眼了，金毛狮王谢逊在那儿呢。哎、金毛狮王他有屠龙刀啊，拿着屠龙刀看着。在哪儿呢？白贞素在哪儿呢？哎呀，你给我上来呀！你给我上来呀！白贞，你给我下来呀！你敢上来吗？你敢下来吗？俩人就打呀，打了500回合，没分桌上下高低了。最后张无忌出脸，啪一下给白贞素压到了五指山下，一压就是500多年，是不是这么个故事？是不是这么个故事？
1: 兄弟啊，你这故事信息量太大了。
0: 反正四川是不是得去？
1: 必须得去啊，要不然我糊涂一辈子。哎呀，
0: 那咱就去四川了。
1: 去四川，
0: 我要带你去那八蜀之地啊，一起感受火锅的麻辣和神奇。九寨沟景色宜人，风景秀丽。我站在了山顶给你踹下去。
1: 哎呀，你咋山顶给我踹下去呢？
0: 得下去。下山呢得看看咱们四川好多美丽的湖泊。
1: 四川还有湖？
0: 太多了啊！最有名那个湖大伙都知道，洪湖啊。
1: 洪湖在四川吗？
0: 怎么不在四川？
1: 洪湖在四川。

0: 川吗？
1: 这不在哪儿啊？
0: 在湖北。
1: 对，
0: 你看你个不要脸的样子。
1: 在湖北，为什么在湖北呢？
0: 啊，
1: 因为湖北呢叫做千湖之省，
0: 这说的对，
1: 对不对？
0: 哎，
1: 湖北的名字怎么来的呢？
0: 啊，
1: 就是这个洞庭湖以北，所以名叫湖北。
0: 这是湖北的来历。
1: 湖北的黄鹤楼，
0: 三大名楼。
1: 到了湖北呀，咱们得呀爬什么呢？武当山，游神农架，感受这个荆楚文化，
0: 真好，
1: 是不是
0: 啊？
1: 咱们得去湖北，
0: 上湖北。
1: 湖北最有名的是什么呢？
0: 谈一谈。
1: 我最爱听的一个。
2: 是湖北宜昌的峡江号子，
0: 峡江号子
1: 太好听了，
0: 嗯，
1: 被评为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呢。
0: 兄弟，
1: 嗯，
0: 不瞒你说，也不瞒大伙说，
1: 怎么硬？
0: 峡江号子我可会，
1: 真的假的？大伙鼓掌，你给大伙唱一个怎么样？
0: 来一个，
1: 你来，我来，我来。
0: 看这个啊，很有架势，
1: 回家。
0: 有船吗？
1: 那船来了，
3: 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妹妹嘴里唱着一支甜甜的歌，
0: 哥哥心中荡。干什么这是？
1: 我捂死你就完了，我
0: 干什么？
2: 这是峡江号子吗？
0: 啊，
1: 这不过河吗？
0: 这不是峡江耗子。
2: 废话呀。
0: 那峡江耗子什么样？
1: 让我教教你得了。
0: 您来了。
2: 峡江耗子有个特点
0: 啊，
1: 慷慨激昂，节奏非常的有力量。
0: 您教我一句。
1: 我教你最简单的。
0: 哎，
1: 就仨字儿。
0: 哪仨字儿？
1: 野黑呀，
0: 野黑呀，
1: 野黑呀。你瞧，
0: 这有什么可学的？这个就是野黑呀。
1: 像这是怎么着？一天没吃饭的是怎么着？过年
0: 吃了，后台我吃60多个鸡腿呢。
1: 你对得起那鸡腿吗？你
0: 不是怎么了？
1: 你大点声不会吗？
0: 啊，大点
1: 野黑呀，要死啊！这
0: 行了行了，野黑呀！
1: 你看你说完，大伙有人理你吗？你看看，你看，你看，
0: 再声大点，野黑呀！
1: 哎，
0: 哎，
1: 这回有点意思了，还差那么一点儿。
0: 嗨，
1: 再使把劲上去了。
0: 我就这样，我就这样。
1: 那你卖卖力气啊！
0: 行，
1: 咱俩来，我唱上句，
0: 我给您接下句，
1: 帮你欠啊！
0: 来来，
1: 嗯，哎，野火黑呀，
0: 野黑呀，
1: 野火黑呀，
0: 野黑呀，
1: 伙计们呐，
0: 野黑呀，
1: 夹把劲儿啊，
0: 野黑呀，
1: 穿插完呐，
0: 野黑呀，
1: 把家还呐，
0: 野黑呀，
1: 野黑呀，
0: 野黑野黑野黑野黑野黑野黑野黑野黑野黑野黑野黑野黑野黑野黑野
1: 别！哎！
0: 喘气！
1: 好，差点没憋死啊！
0: 这峡江号子太不好来了，
1: 不好唱，
0: 不好唱。
1: 为什么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呢？
0: 是好听，
1: 体现出来湖北劳动人民的热情和智慧。
0: 哎，就去湖北了，
1: 就去湖北。
0: 会，
1: 我跟你说，
2: 湖北不但有这个峡江号子。
1: 最有名的是什么知道吗？
0: 什么呀？
1: 楚剧。
0: 我的天哪，楚剧你也会？
1: 我当然会了，
0: 给我们来几句。
1: 我给大伙唱这楚剧、啊、
0: 唱
1: 好听极了、嗯、楚剧这个做派就好听。
0: 好，哦，这个兰花指、哦、
1: 你这感觉，
0: 嗯，
1: 怎么样？
0: 哦，
1: 刘大哥讲啊话，李太偏谁呀、啊、怎么意思？
0: 你这是楚剧吗？
1: 怎么不是楚剧啊？
0: 你这是楚剧吗？
1: 怎么不是？我没楚你吗？没楚你吗？你这怎么不讲理呀、啊？
0: 楚我就是楚剧啊！啊，
1: 不是，
0: 不，您这不是豫剧吗？
1: 啊，
0: 豫剧呀、啊！
1: 我唱的是豫剧。
0: 对呀、啊，
1: 对，对。
0: 我不要脸到家了，
1: 知道为什么唱豫剧吗？
0: 啊，
1: 我故意的。
0: 啊，
1: 我故意的，
0: 故意。
1: 我就是看你呢，听得出来，听不出来？
0: 谁听不出来呀、
1: 啊？豫剧知道是哪儿的吗？
0: 河南，
1: 河南你也知道？
0: 当然了，
1: 去过河南吗？
0: 那河南没去过。
1: 瞧你这，河南你都没去过？咦，那个新秋啊，你呀、啊，
0: 听见了吗？我到东北我是三炮，到四川我是哈尔，到河南了我又变成新秋了我。哎，
1: 新秋啊，你是？
0: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1: 河南必须得去、嗯、我这豫剧在哪儿学的知道吗？
0: 在哪儿？
1: 想学吗？
0: 想学。
1: 告诉大伙儿一个窍门、
0: 嗯嗯、
1: 想学豫剧看电视就成。
0: 看电视，
1: 咱河南电视台有一个著名的戏曲栏目专门教豫剧。
0: 这栏目叫什么？
1: 武林逢，知道吗？
0: 叫什么？
1: 武林逢
0: 砍拳。
1: 哎，哪来这么一下？哎，
0: 这就是武林逢，你知道不知道？
1: 弄啥了这是？
0: 你弄啥了？

0: 像话吗？你这玩意儿，武林风教育剧吗？那玩意儿
1: 什么来着？
0: 李元春，
1: 对，李元春，
0: 哎，
1: 李元春，
0: 李元春，
1: 我记错了，
0: 哎，
1: 李元春，咱们国家呀非常著名的品牌戏剧栏目，
0: 对对对，
1: 是不是？而且河南的好玩的也多，
0: 嗯，
1: 大伙儿都知道，嵩山少林寺，
0: 这有
1: 中原大佛，
0: 哎，
1: 龙门石窟，
0: 有，
1: 还有这个著名的洛阳牡丹花，
0: 有有有，
1: 都得去看看去，
0: 咱就去河南了，
1: 咱就去河南的，
0: 河南，
1: 听这个，我要带你去，
0: 别唱，别唱，别唱，别唱，别唱，别唱，
1: 编好了吧？
0: 你甭编好了，我发现了，你不是带我出门旅游，
1: 干嘛呀？
0: 你是带我出门画地图去了？你
1: 画地图干嘛呀？
0: 废话，你一会儿一个地儿，一会儿一个地儿，到底去哪儿啊？
1: 我给大伙儿介绍介绍，跟你说说，不是挑一个最适合你的地方
0: 吗？那你得定准了啊！
1: 定准一个，
0: 哎，
1: 定一个不就完了吗？
0: 对，
1: 跟大家跟你聊了半天了啊，
0: 哎，
1: 大伙儿也看得出来，你这个形象、你这个气质、你这个智商，有个地儿特别的适合你，
0: 哪儿啊？
1: 听着，
0: 哎，
1: 过年我究竟要带你去哪里？
0: 去哪儿？
1: 跑东跑西，实在没有注意，
0: 哦，
1: 其实有个地方特别适合你，
0: 哪儿啊？
1: 你回家跟你爸爸过六一。
0: 别唱了！
2: 哎，大米，什么事儿啊？啊？我闯祸了！我没闯祸呀！什么？家里边人都为了我着急呢，着什么急呀？啊？你切菜的时候把手腕给弄破了？哎呀，你怎么搞的呀？手没事吧？没事儿，我啥货也没闯啊！你放心吧。好好好，哎，这谁呀？这没事胡说八道的。哎，你好，我赵刚子，我是赵刚子呀，这还能有假吗？我是赵刚子，啊？小区传说我畏罪潜逃了，我到哪儿潜逃去呀？我有经费吗？我就潜逃，别听他瞎说啊！这玩意儿，你这不知道谁没事这吃饱撑的胡说八道的。你说你，喂，说话，喂，电话拿错了。喂，哪位？啊？你知道我现在急需用钱，想给我提供一笔经费，你哪位呀？小额贷款，你去一边子去！怎么了？这谁呀？吃饱撑的这造谣？这是
3: 刚子
2: 啊！
3: 我这孩子，咱们都气毁了。
2: 王小倩，你是不是又惹你爷爷生气了？
4: 王叔，别生气啊！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啊！
3: 哎呀，刚子
2: 啊，
3: 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2: 啊！
3: 一会儿我和你说个事儿，你也是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
2: 王叔，你看你这话说的，有啥事儿你说，我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
3: 我知道你什么人
2: 啊！
3: 哎，今天小区有人说你闯祸了，你知不知道？
2: 对呀，
3: 还说你什么要畏罪潜逃？
2: 对呀，为这事儿我媳妇手都弄破了，
3: 是不是？
2: 谁说的呀？这是
3: 你想知道吗？
2: 想知道啊！
3: 就是他，
2: 王小倩，这事是你说的呀？
4: 啊，
2: 来，你过来，你过来。我
3: 操！哎呀
2: 什么玩意儿你？
3: 你不刚才说了吗？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你要真想踹他，你踹他后屁股两下行不行？你给俺这老王就留个根儿，你。
2: 过来，把屁股撅着，我踹一下。
4: 我
3: 你撅下吧。
4: 我也是为你好。
2: 行了，你过来
4: 啊。
2: 王小倩啊，
4: 哎，
2: 你说你没事，你是吃饱了，你是怎么的？大姑姑平时对你怎么样啊？
4: 好啊，
2: 好，你没事，你出去造谣说我惹祸了，我惹什么祸了？我
4: 大姑父，你今天早上是不是扶起一个昏迷的老头？
2: 是啊，
4: 旁边有人看着吗？
2: 没人呢，大早上起来就我俩人啊。
3: 嗯，
4: 谁能证明这老头不是你撞的？
3: 哎呀，
2: 哎，不是。不是，这事你怎么能这么想呢？是他倒了，我把他扶起来，然后我把他送到医院去的。
4: 送到医院，你给人留下姓名、电话，还有单位地址干啥呀？
2: 医院让我留的呀，我替他先垫付的医药费，完了人医院说了，回头他家属来了再把钱还给我。
3: 嗯，
4: 哎呀，
2: 你烫着了你，
4: 还还你钱？怪不得二姑父说你颜值挺高，智商为零呢。
3: 你说什么话？这是胡说八道。那大姑父这是做好事儿。
4: 爷爷，你不仅颜值不高，智商为负数。
3: 这大伙说，我要有一点智商，我能养你这样的

0: 棍子吗？啊，
1: 他我这个颜值，恁爹还不如我，你还不如恁爹。你知道咱家这叫什么吗？
2: 啥呀？
1: 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
0: 别吓你！
2: 你再说一
3: 遍，
2: 我说，
3: 你信不信？
2: 别着急，别着急啊！关于下耗子的事，咱以后再说啊！来来来，王叔，你坐着。王小倩，你过来。我明白了，你是不是担心我？怕我被别人给讹上了？
4: 不是担心，你已经被人讹上了。
1: 人胡说八道，根本就
4: 是。不是，你们咋不信呢？啊，大姑父，谁遇上这事不跑啊，不躲呀？你还往上冲？
2: 哎，不是，我不冲怎么的呀？我这是做好事啊！我还告诉你，王小倩，我脚正不怕鞋歪。
1: 对，
4: 那得看你遇上什么鞋，里边要是有沙子，硌死你。
1: 净在那胡说八道！
2: 没事，别瞎说。
4: 不是，哎，
1: 净瞎说。
4: 不是，爷，大姑，你们不信是不是？啊，
1: 就不信。
4: 大姑父，我让你看看你救人之后的后果。
1: 这还后果？
4: 爷爷，真的后果，我求你点事儿，麻烦你一下子。
1: 干什么？
4: 你躺着。
1: 我。
4: 从现在开始，你就好比是昏倒的老头，我就好比是你亲孙子。
1: 还好比是我亲孙子？我有你这样的孙子，我都算败笔，你知道吗？还好比这倒霉玩意儿。告诉他，哎，就为了揭穿他这个谬论，咱俩配合。
2: 行，
1: 你扶那个老头躺哪地方了？
2: 哦，当时他就躺在马路边上。
1: 哦，行，
4: 这咱来一个，
2: 王叔，王叔，王叔，你别躺这儿。你躺那儿吧，我给他扶医院去了，医院里边有床。
1: 医院那个床我不躺不吉利。
2: 那你也不能躺地上，多凉啊！
1: 这接地气。
4: 大姑父，后边，后边，后边，你瞅好了啊！现在就开始了，啊！
5: 哎呀，我的爷爷呀！
1: 我还没死，
4: 你别说话了，爷爷，是谁把你送到医院的？
2: 那个是我给他送到医院的。
4: 哎呦，你为什么把他撞倒了我？
2: 我没撞倒他，我来的时候他就已经躺地上了，然后我把他扶起来送到医院去的。
4: 你瞎说，我爷爷这辈子除了睡觉就没倒过。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2: 我一个月挣3000呢。
4: 挣3000块钱就敢扶老头儿？爷爷，以后你打的好价，3000块钱你别打鼓，5000起。
1: 放屁！你拿我当专业碰瓷儿的了是不是？
4: 爷爷，你别说话。
2: 王小倩，你别在这胡说八道的。那你的意思，5000块钱以上才能扶你爷呗？像我这种挣3000的，就只能在旁边卖单呗？
4: 不是，那个大姑父，你现在你听我往下演啊啊！你别管你挣多少钱，是不是你撞的？
2: 怎么是我撞的？他倒地上，我把他送医院去的，他自己倒地上的。
4: 他怎么倒的？
2: 怎么倒的？来，王叔，你配合一下，你先躺下。
4: 停！大家伙看着了吧？是他把我爷爷给撂倒的。拿钱吧，
1: 你这不胡说八道吗？
4: 拿钱吧，
1: 你这不害人吗？这不是？
2: 王小倩，你这纯粹是胡说八道，
1: 害人呐！
2: 我告诉你，王小倩，我还就不能看着这么一个老人倒地上不管，明白不？你爱说什么说什么，爱讹什么讹什么，人就得干点人该干的事儿。
6: 王叔，你这咋的了？
1: 太感人了，太感人了。
7: 你说，王叔咋倒地了呢？
4: 我给我大姑现身说法呢。
7: 我还现身说法啥呀？快走，快跑啊！等会儿人家家属来了就跑不了了。
1: 哎呀，你这孩子放心，家属来了也不能像王小倩那么孙子。
7: 哎呀，王叔，我打听过了，他家是没孙子，但他有个女儿。
1: 有女儿怎么了？
7: 哎妈，还有女儿咋的了？大姐夫，你是真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是不是啊？那我就继续现身说法。
1: 这，
7: 王叔，请你继续配合一下。
1: 你看这个窝还归我了，你说你这
4: 完了，完了，你看这，哎，完了，你看这。

0: 个那谁，你先松手，我腿刺硬，我跟你说，
1: 兰哥，你不知道，我从小就没有妈妈，我是跟我爹相依为命，可现在你把他撞成这样了，
0: 不是我把他撞，
1: 估计再也站不起来了，你怎么着也得对我们家做点补偿吧。
0: 那你说怎么补偿啊？
1: 娶我。
0: 你别开这种玩笑，我已经结婚了，明白不？
2: 大姑父啊，这事儿我替你扛。
3: 你要滚一边子去，你占便宜是不是？有你什么事儿？
4: 咱俩都滚一边子去，看这个嫌事小是不是？爸爸，哎，不用害怕，我还就不信了，做好事还做出错误来了，他们这都是假设。假如有人讹你，官司我替你打。
5: 我替谁打官司？
4: 我说，哎呀，哎呀，怎么了这是？
3: 咋了这是？
0: 别提了，咋着了？
2: 别提了你啊！
6: 我不是在这社区喷泉下边那儿溜达吗？啊，就看那个喷泉下边那水池子边上有个人在那呜呜喳喳的啊，我就过去看看热闹啊，结果看一个人在这旁边。站在那围着那个圈上，他就13，13，13，我光顾看他了，我也没注意，哭嚓一下子我就掉那池子里去了。就看上面这个人，14，14，14。
0: 爸，那人我知道，他有时候经常喝酒，他一喝多了就在那儿数数。
6: 也多亏那水池子里没有多少水啊、哦！哎呀，还得多亏这位姑娘，
7: 应该的，
6: 是他把我给救上来的。哎呀，
3: 谢谢你救我爸，
7: 客气啥？谁看见这种事儿都应该帮一把。
8: 不行，那我也得好好感谢你。
7: 这样，你要实在想感谢我啊，就帮我找一个人。
8: 找谁呀、啊？
7: 你们物业公司有个叫赵刚子的。
0: 这位女士，你找他干啥呀？
7: 就是他把我爸送去医院的呀，所以我要来找他呀。
2: 你想干什么？
1: 从小我就失去了我的妈妈，只有我和我爸爸相依为命。
7: 我爸爸说了，以后嫁人就要嫁这样的好人，也不知道人家能不能看上我。如果他不嫌弃，我愿意嫁给他。
0: 那个，他那个情况是这样的，那个，我跟你说呀、啊，小妹妹，赵刚子救你爸爸呢，是他应该做的。我告诉你，现在像这样的好人非常多，回去告诉你爸爸，他不用谢。另外呢，你跟赵刚子在一起不合适，他比你大多了。
7: 不会吧？我听说他没比我大多少呀。
0: 你看你这个人怎么还不相信呢？我给你介绍一下，他就是赵刚子。啊。老鼠，
9: 老
0: 鼠，
10: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武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艳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11: 要感谢于谦老师，
12: 您老客气。
11: 最没辙的时候啊，他在我身边
12: 啊，那是
11: 最落魄的时候，他在我身边。
12: 哥们儿义气吗？
11: 这么多年来，特别想问一句，
12: 您说
11: 是不是你放的我？哎，
12: 这叫什么话？也是，我没赶上好时候。
11: 这是玩笑啊，人生就是这样。嗯，说老一帆风顺不是。

0: 好事。
1: 哦，
0: 就这些日子老没事儿，你琢磨吧，快有事儿了。
1: 哦，
0: 啊，老倒霉，哎呦，怎么见天倒霉不顺呢？
1: 嗯，
0: 快好了，
1: 否极泰来，
0: 这是老话。
1: 对，
0: 人生就是如此。
1: 嗯，
0: 干这行干了快半辈子了，
1: 是
0: 越来越觉得这行挺难的，
1: 还真是不容易，
0: 一人难称百人心。
1: 哦。
0: 啊，你说说相声，它一定是雅俗共赏，
1: 是啊，
0: 但这个界限很难定，
1: 哦，
0: 因为每个人的口味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这就跟吃饭一样，
1: 嗯、
0: 四川火锅这么好那么好，
1: 嗯，
0: 你问他不吃辣的，他又说不出好来，
1: 这众口难调嘛，
0: 因为艺术类东西完全是凭着个人的好恶来决定的，
1: 对，
0: 没有谁真好真不好、
1: 嗯，
0: 并没有，
1: 哦，
0: 你花10亿拍一电影，我就不爱看，你能弄死我吗？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1: 嗯，
0: 所以说难就难在这儿，这个是艺术的特性问题。
1: 哦，
0: 我说了，这儿有一冰箱啊，
1: 啊，
0: 一指这有一冰箱，
1: 无实物的。
0: 你要说电影拿手一指，这儿有一冰箱，你准得把电影院都得砸了。
1: 哎，对，那太蒙事了。
0: 他没办法。
1: 嗯，
0: 我们这个有没有这大褂也一样说相声。
1: 哦，
0: 而且台上一定要提到别人呢、
1: 啊。那是啊，
0: 今天说一段相声，相声里边有主人公
1: 人物，
0: 我说谁啊？
1: 嗯，
0: 我不能说观众啊。
1: 嗯，
0: 这里边有一人啊，这个人呢、啊、可太不是人了。
1: 哦，
0: 这人是谁呢？就是第五排打那边说往这儿来那胖子，就是他。
1: 哎，好嘛，
0: 我这没说完，那儿茶壶就上来了
1: 啊！
0: 你不能说观众啊，
1: 嗯，
0: 你也不能支得太远。
1: 太远是什么意思？
0: 这故事里有一主人公，这个人呢、啊，家住在缅甸。
1: 哎呦，
0: 缅甸哪个小区啊？305这赵大爷。
1: 嗯，
0: 这不像话。
1: 不行，
0: 观众脑子会往外支，
1: 嗯，
0: 一定是越快越好，把您带到节目当中来，
1: 嗯，
0: 要把所有人的频率调到一个位置，让你们还得笑，不容易，
1: 很难，
0: 不能满足小众口味，
1: 哦，
0: 真的啊，我也关心他，有时候一进后台拿眼一打，我看他坐着抽烟呢，
1: 嗯，
0: 我一揪心，坏了，感冒了，
1: 我就抽根烟，你就能看出我感冒来，
0: 一个鼻子眼冒烟。
1: 这观察还真仔细，
0: 就赶紧的
1: 啊，
0: 吃药啊，
1: 啊，
0: 多喝水啊，
1: 对，
0: 别冻着，有汗啊，脑袋有汗，擦擦，
1: 是是，
0: 互相关心，
1: 哎，
0: 说别的都没用，
1: 嗯，
0: 趁十座金山
1: 哦，
0: 不如有一好身体，
1: 这是最实惠
0: 啊，你别的都是假的，100岁的我见过、
1: 啊，
0: 没有3-5个，
1: 哦，
0: 好身体是最重要，
1: 嗯，
0: 它跟身份、趁多少钱、多大势力。都没关系，
1: 都不挨着。
0: 人到最后连躺在床上，俩手一攥就是个空拳，
1: 可不吗？
0: 啊，没有不得病的，
1: 啊，当然是人之常情。
0: 我是个知名人士，我不得病没有？
1: 嗯，
0: 没有，
1: 常态。
0: 我徒弟云鹏
1: 啊，
0: 多大腕儿了？
1: 嗯，
0: 也得上医院。
1: 他
0: 那年春节春晚
1: 啊，
0: 春晚之后上家去了。师傅，我上春晚了，我高兴。
1: 嗯、
0: 好啊，陪他聊天呗。
1: 嗯，
0: 越说越开心。
1: 好，
0: 他把鞋脱了。
1: 哦，上沙发盘腿儿，
0: 他这一脱鞋、啊，
1: 嗯，
0: 我这20年的鼻炎好了，
1: 啊、哦，这得多刺激啊，这
0: 辣眼呢，
1: 哦，
0: 把他拽到厕所，摁着脑袋往马桶里边摁，
1: 哎呦，
0: 摁3下没冲走，
1: 嗯，
0: 脸太大，
1: 呵，
0: 瞪上了一看，这儿有一疙瘩，
1: 感觉疙瘩卡着呢，
0: 啊，你们后来看有这个网络报道知道这个哈、啊，
1: 有个这
0: 做手术嘛，
1: 嗯，
0: 多长时间？
1: 嗯、
0: 半年了，我说去。上医院赶紧查查，
1: 嗯，
0: 脸上长的东西不是脚上，这受不了了。到医院就留那儿了，
1: 嗯，
0: 说您这得开刀全麻，
1: 哟，
0: 差点吓死，
1: 害怕了。
0: 云鹏胆小啊，
1: 嗯，
0: 我收了这好几十个徒弟，他胆儿最小，
1: 是，
0: 哎呦，眼泪都下来了，
1: 嗯，
0: 吓得连家乡的方言都说出来了。
1: 哦，他是河南人呢。
0: 哎呀，我的天爷！
1: 哎呵，
0: 这可咋办嘞？
1: 哦，
0: 给这做手术这大夫跟的是老乡。
1: 哦，也是河南的。
0: 哎，别害怕，有我嘞。
1: 嗨、
0: 哎，有我嘞，别怕。
1: 嗯，
0: 那能不害怕吗？我是第一次做手术。
1: 哦，
0: 你这叫傻话。
1: 嗯，
0: 谁不是第一次？
1: 哎啊，那不就更瘆得慌了吗？这个
0: 推进去，做完手术推出来。
1: 哦，
0: 苏醒过来，一切都很好。
1: 那就好，
0: 这儿都不疼。
1: 还不疼，
0: 嗓子疼。
1: 怎么做这手术嗓子疼？
0: 嗨，手术太成功了
1: 啊！
0: 护士们一叫好，
1: 嗯，
0: 大夫一高兴，翻了个场，把扁条线切了。
1: 对，没听说做手术还带翻场的呢。
0: 嗯，你看这玩意儿，这么大的弯儿了、
1: 嗯，
0: 他也得上医院。
1: 那是，
0: 你包括我们今儿这主持人，
1: 这个
0: 刚才这大脸蛋子，
1: 啊、
0: 嗯，我师弟，
1: 哦，
0: 他爷爷。

0: 也是侯宝林先生，
1: 哦，
0: 老侯爷的长子长孙，这是
1: 是是
0: 少侯爷侯震，
1: 嗯，
0: 这前些日子也住院，
1: 他因为什么？
0: 嗨，侯震这个人呢，最我觉得这人就是个圣人，
1: 怎么叫圣人？
0: 不贪财。

0: 爱吃，没有不吃的。第二是爱说话，
1: 哦，碎嘴巴。
0: 哎呀，那个嘴碎，要跟你聊天，你不用理他，
1: 不理
0: 他，自个儿说，说的你脑浆子都沸腾了，
1: 就这么贫，
0: 就这个叨叨叨啊
1: 啊！
0: 前些日子烦得我不行了，买张票给送到三亚去了，
1: 海边上，
0: 到海边接回来一看，
1: 嗯，
0: 牙都黑了，
1: 嚯，一直说，
0: 冲着太阳，哎呀呀呀，
1: 呵哈。
0: 你就知道多爱说话。
1: 嗯，
0: 前两天少侯爷住院了，
1: 怎么回事？
0: 哎，出去吃饭去。
1: 嗯，
0: 点了一菜上来了。
1: 什么菜？
0: 腰果鸡丁，
1: 很普通啊。
0: 打这菜往这一放，这嘴就不闲着。
1: 他说什么呀？
0: 啊，点这菜叫腰果鸡丁。
1: 哦，叫腰果鸡丁。
0: 我就爱吃腰果鸡丁。
1: 爱吃好，
0: 这里有腰果还有鸡丁，所以他叫腰果鸡丁。
1: 这不废话吗？
0: 腰果过完油一嚼，嘎吱嘎吱嘎吱倍香。
1: 哦，倍香。
0: 鸡丁过完油一嚼，嘎吱嘎吱倍香，
1: 全倍香。
0: 你想这俩都嘎吱嘎吱倍香，搁一块肯定得嘎吱嘎吱嘎吱倍香。
1: 废话。
0: 但是今天我觉得几个肉丁看着可不像鸡的，
1: 怎么？啊，
0: 像是肉丁。
1: 哦，
0: 当然腰果肉丁也倍香
1: 啊，
0: 因为腰果过完油嘎吱嘎吱倍香。
1: 哎，好，
0: 肉丁过完油嘎吱嘎吱也倍香。
1: 倍香。
0: 嗯，看他这也有肉丁，根本没要腰果肉丁，我要的腰果鸡丁。
1: 哎，
0: 因为腰果鸡丁比腰果肉丁好吃。嗯
1: 嗯，
0: 当然你要全是热，我也就凑合了。
1: 怎么
0: 这里边还有几个花生呢？
1: 怎么那么乱呢？这菜
0: 花生跟腰果能一样吗？当然花生过油嘎吱嘎吱倍香，
1: 全这味儿啊。
0: 啊，你要光是一花生我也认了，这里还有松子呢。哎呦，叨叨叨叨叨叨啊！四十分钟啊，
1: 就这点事儿啊。
0: 整个饭馆连后厨都安静，
1: 就听他一人的了。
0: 挨着他坐着有一人，点了一份牛仔骨。
1: 哦，
0: 人拿小刀切牛肉，
1: 嗯，
0: 下不去刀，
1: 听得心乱。
0: 到最后实在没辙了，小刀奔侯爷那屁股。
1: 嗯，喂，好，这干嘛呀？
0: 扎屁股上
1: 啊，下了狠手了。
0: 他一回头。
1: 嗯，
0: 哎，腰果鸡丁嘎吱嘎吱倍香，
1: 还说呢，不是就不疼吗？这个
0: 送医院去吧，
1: 赶紧吧。
0: 扒了裤子，把刀拔下来，大夫拿酒精棉给他擦。
1: 哦，
0: 擦了25分钟啊，
1: 消毒呢。
0: 他也害怕了。
1: 嗯，
0: 怎么那么长时间呢？
1: 哦，
0: 侯老师，听说您爱说话呀？
1: 对，
0: 以后说话的功夫，
1: 嗯，
0: 您洗洗澡吧。
1: 哎，好家伙，这擦泥呢，这是。
0: 擦完了。他一看人大夫聊天，他搭茬儿。
1: 啊，
0: 你以为我乐意来呢？
1: 不乐意来啊！
0: 我今儿出去吃饭去了。
1: 哦，
0: 别的菜你也别问了。
1: 嗯，
0: 我点了腰果鸡丁。
1: 哎，得，又接茬儿。
0: 你猜我为什么爱吃腰果鸡丁吗？
1: 啊，
0: 就把刚才我说那个又来一遍。
1: 哎，倍儿香。
0: 大夫这汗哗哗的。
1: 嚯，
0: 又说40分钟。
1: 再来一遍吧。
0: 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哦，
0: 大夫，我这好缝吗？
1: 嗯，
0: 大夫说你要不说话早缝了。
1: 哎，对，可不是吗？夸张，
0: 侯震住院了
1: 啊！
0: 还有一住院的
1: 谁呀、啊？
0: 孙越，
1: 孙越因为什么呀？
0: 跟岳云鹏说相声那胖子
1: 啊，对啊，
0: 大胖子
1: 是
0: 400多斤啊！前些日子住院了，
1: 哦，
0: 晚上的媳妇跟他说话
1: 说：“
0: 哎呦，你嫁给你这么些年，老想当爸爸，也怨我
1: 哦，
0: 肚子不争气，
1: 嗯，
0: 一直没生一孩子。
1: 这回呢？
0: 这回给你道喜
1: 哟，
0: 终于你要当爸爸了，
1: 嘿
0: 啊！预产期是下礼拜三。”
1: 哎，这孩子是他的吗？这个下礼拜三这就才告诉他呀。
0: 你看这把胖子美坏了
1: 啊、哦、
0: 推门就出去了，我要当爸爸啦，
1: 高兴。
0: 就是去年那个北京下第一场雪那回，
1: 哟，那雪可大，
0: 好家伙，胖子跑出来高兴。
1: 嗯，
0: 也不知谁堆雪人
1: 啊、哦、
0: 他过去了，我要当爸爸了，他
1: 这是
0: 踢着雪人，
1: 嗨，
0: 咔，腿就折了。
1: 踢个雪人至于腿折了吗？
0: 雪人堆在这消防栓的外头，
1: 这好嘛？谁这么缺德呀？这都是
0: 腿就折了
1: 啊，
0: 人就歪着。
1: 哎呦，还没倒，
0: 雪越来越大，
1: 嗯，
0: 把胖子都罩上了。
1: 哎呦，
0: 谁打那儿过？嚯，这大雪人、
1: 嗯，是雪人吗？
0: 还真肥实哈
1: 啊！
0: 你看那俩鼻子眼跟真的似的，
1: 这就是真的，
0: 还冒烟呢啊！
1: 啊，
0: 人就冻在那儿了
1: 啊！
0: 夜里1点才找着，
1: 哦，
0: 扛回家放在床上，
1: 嗯，
0: 化冻。
1: 好家伙，现化冻，
0: 早晨4-5点，
1: 嗯，
0: 这才苏醒过来
1: 啊、哦，
0: 浑身疼啊，
1: 那是
0: 一较劲儿，打床上一翻身，
1: 嗯，
0: 摔地上，
1: 还摔一下，
0: 啪啪啪，
1: 还弹呢、啊，还
0: 地上好几个油印儿，
1: 好，太腻了，
0: 送了医院吧，
1: 嗯，
0: 大夫问，什么时候翻的身呢？
1: 嗯，
0: 1949年，
1: 哎嗨。问你夜里翻身，谁说解放干嘛呀？
0: 去照个片子去吧。
1: 啊，
0: 一会儿片子来了，大夫一瞧，孙老看着， 折了啊，
1: 哟，
0: 骨折，
1: 嗯，
0: 粉碎性，
1: 嗯。

0: 软组织挫伤，你看很厉害。
1: 嗯，
0: 住院吧，仨月。
1: 对，
0: 别介呀。
1: 嗯，
0: 下礼拜三预产期啊。
1: 哦，
0: 大夫能快点吗？
1: 媳妇儿
0: 可以。
1: 嗯，
0: 等十分钟。
1: 哦，等会儿吧。
0: 十分钟回来了。
1: 嗯，
0: 看着啊，这儿好了，这儿好了，
1: 嗯、
0: 这儿也好了，这儿也好了，这儿都好了。
1: 怎么那么快呀、
0: 啊？你那么着急啊？
1: 啊，
0: 我给你 PS 了一下。
1: 哎、没听说过。片子 PS 这伤怎么办呢？这能直接好了？
0: 出来之后找于谦儿
1: 啊，
0: 谦儿乐坏了。
1: 嗯，
0: 你是作死啊？
1: 上当？
0: 那家医院能去吗？
1: 怎么？
0: 那都曲艺团的三产。
1: 哦，
0: 那都说相声的，穿着大褂当大夫。
1: 好家伙，
0: 你要死，上这边医院吧。
1: 这边这个，
0: 咱有朋友
1: 啊，关系。
0: 我跟这儿有交情。
1: 那是，
0: 拿三轮车拉着胖子奔医院
1: 啊，
0: 连院长带大夫出了一大帮人。
1: 嚯、
0: 哦，谢于老师啊，
1: 哎，
0: 送猪来了
1: 啊？不是。朋友哥们
0: 孙老师受伤了要手术
1: 啊，
0: 赶紧
1: 怎么着
0: 抬到手术室，
1: 直接就上手术室。
0: 什么叫挂号啊？都没有
1: 这关系吗？
0: 能耐大了，
1: 交情硬，
0: 来到手术室，搁在手术台上
1: 准备
0: 打开无影灯。
1: 嚯、
0: 大夫们一个个的戴好了，穿好了，消完毒，
1: 准备手术。
0: 手术台旁边有一桌子，
1: 这桌子是
0: 于老师坐在那儿涮羊肉。
1: 哎，不，这无菌室，我在这涮羊肉，
0: 这说明您的身份呢啊！
1: 我不在乎。
0: 哎，看着我兄弟做手术，
1: 哎，我还喝着呢，
0: 喝酒涮羊肉。
1: 嘿，
0: 这儿请麻醉师，
1: 得麻醉，
0: 麻醉师打麻醉打哪儿
1: 啊？
0: 尾巴骨这
1: 儿，尾椎吗？
0: 哎，
1: 嗯，
0: 麻醉师来画一圈，
1: 画圈，
0: 写一行字，
1: 写
0: 争取能打中。
1: 哎，好，他没谱感情。
0: 护士们也写、
1: 嗯，
0: 老天保佑。
1: 哎呦，
0: 早晚会有一次打中的。我押300块钱啊、
1: 嗯，还价还下注呢，还
0: 来针，
1: 哦，
2: 哦，
0: 麻了，
1: 行了，
0: 孙胖子下半身没有知觉了，
1: 半身麻醉，
0: 大夫过来了，
1: 啊，
0: 咱们说说手术费的事吧，
1: 哎，好，绑票来了，你们这，给他扎完是把他跑了是吗？
0: 这是于老师的朋友，
1: 对，我哥们儿，
0: 于老师，这是您朋友吗？
1: 我承认，
0: 是的，
1: 啊，我就别喝了，我就。这都不行了，
0: 上身、
1: 啊、
0: 上半身又来一针、
1: 嗯、
0: 孙胖子彻底麻醉
1: 全身
0: 消毒之后，大夫拿手术刀刺儿、
1: 啊、
0: 给胖子来一大开膛
1: 手术吗？
0: 开完膛问护士，
1: 嗯，
0: 什么毛病？
1: 哎，怎么现问呢？
0: 护士们看了，
1: 嗯，
0: 腿折了，
1: 哎，要了亲命了，
0: 早说呀！这一会儿跟人怎么交代？
1: 这怎么办呢？
0: 于老师
1: 啊，
0: 还添点什么不添吗？
1: 我这不添，我添也不添他这里头的，
0: 不添缝上了，
1: 赶紧吧！
0: 哪儿的事儿去
1: 啊？
0: 言语事，
1: 我好家伙，
0: 弄我一身油，你这事闹的、哎，这胖子也太胖了，这是啊，
1: 缝吧，
0: 可了不得、
1: 嗯，哎，好嘛，
0: 一会儿醒了，
1: 嗯。
0: 腿也接好了，哎，谢谢谢谢大夫们，
1: 客气，
0: 感谢大家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
1: 哦，
0: 我这个
1: 啊，
0: 哎，我这个谁给解释一下？
1: 哎，对，怎么回事啊？
0: 大夫说是这样的，你那个腿
1: 啊
0: 有问题
1: 啊，是
0: 我们这个手啊得从你的肚子里进去才接上关节。
1: 没听说过，还会说点瞎话不会？
0: 这都是不得已才住的院。
1: 谁是得已才去的？
0: 德云社还有一位愿意住院的人，
1: 谁呀、
0: 啊？这人叫高峰啊。
1: 高老板，
0: 高老板高峰
1: 怎么呢？
0: 最爱上医院，
1: 干嘛去
0: 啊？高峰啊，胆小怕死
1: 哦，
0: 每天最少两次医院，
1: 两次
0: 上午来了，大夫您好，我来了
1: 哦，
0: 哦，高老师来了啊，
1: 嗯嗯嗯，
0: 今儿打算得点什么病啊？
1: 哎，好，都习惯了，
0: 什么话这叫？
1: 嗯，
0: 我这个手啊，我这个食指啊折了。
1: 怎么折的？
0: 嗨，我这个人呢、啊，强迫症，
1: 这跟强迫症有什么关系？
0: 你看这几个嘛，你看、
1: 嗯、
0: 一撅就响
1: 哦，
0: 你看。行，嗯，你都想
1: 是
0: 这个他不想
1: 啊，那就撅舌了啊，对自个儿太狠了，这个
0: 缠药布回家了，
1: 那是的，
0: 下午又来了，
1: 嗯，
0: 那个我又来了，大夫，
1: 这回
0: 好、哦，您比我来早呢啊，下午打算得点什么病啊？
1: 啊、
0: 嗯、啊，大夫我又来了，
1: 嗯，
0: 我高老师今儿打算得点什么病啊？那什么我便秘。
1: 哦，便秘
0: 五六天不上厕所了
1: 哦，
0: 那什么我给你开点那个开塞露吧，
1: 哎，这对，
0: 两盒开塞露给高峰了
1: 哦，
0: 下午回来了，
1: 嗯，
0: 大夫，
1: 嗯，
0: 不灵啊，
1: 怎么呢？
0: 当然了啊，
1: 啊，
0: 开塞露是挺好喝，
1: 对，
0: 嗯，不好使，
1: 废话，你喝了它能好使吗？
3: 哎，你认识字吗？
4: 认识字
3: 啊，
2: 你怎么认识字呢？
3: 我上过学呀。
2: 你上学？
3: 对。
2: 你进去几年？我
3: 什么叫进去几年呢？
2: 进去几年好上学呀。
3: 你问我是不是念几年书？
2: 对啊，
3: 上小学、哦、到中学到高中。
2: 哦，你都上了高中了。
3: 对对对。
2: 多怎么跑出来的？
3: 我打哪儿跑出来的？
2: 从学校啊。
3: 什么叫跑出来，像话吗？
2: 哦，你什么时候放出来的？
3: 放出来不像话。
2: 那这话应该怎么说呀？
3: 你是不是问我什么时候毕的业？
2: 对。你什么时候毕的？嗯，开业。
3: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说话大喘气啊。
2: 你什么时候毕的业？
3: 我1953年就大学毕业了。
2: 哦，你还是大学生啊。
3: 对。
2: 嗯，我要了。
3: 您不看看货呀、啊？什么叫您要了？什么就要了？
2: 不是，我要你这大学。
3: 你要我这大学？
2: 不啊，不是，我呀啊，我想
3: 吝你，吝我。
2: 嗨，不是吝，我想租你。嗯。您还上过大学呢，我这说话你怎么就听不懂啊？
3: 是我听不懂，是您说不明白。您是不是要聘我呀？
2: 对、啊、我要聘你。
3: 聘我干什么呀？
2: 给我当特务。哎，
3: 当特务像话吗？
2: 当特务干嘛？
3: 这不是你说的吗？
2: 谁说当特务了？你给我当那个秘鲁。
3: 我给你当土耳其。
2: 当土耳其干嘛呀？ 你给，就是我给你钱。
3: 嗯，慢慢说。
2: 哎，就是你给我当那个什么叔，我给你钱。
3: 哦，明白了。啊，就是你给我钱，让我当你叔。哎。
2: 我花钱找一拜拜。
3: 咱别那么吝，咱不那么吝。
2: 什么吝怎么吝呢？不对 啊，我给你钱，你给我工作，就是那个抄抄写写呀、啊。
3: 您是不是要请一个文书
2: 啊？对，我要聘文书。
3: 那为什么单请我呢？
2: 你有素子。哎，
3: 我是那鸡是怎么着？还有素子呀、啊？
2: 那个怎么说？
3: 文化素质。
2: 对，你有文化素质
3: 是不是？
2: 我就。啊、哦，别啊，别聘你，别，
3: 您呐，挺好，找一位漂亮小姐帮助您工作。
2: 漂亮小姐啊，那不行。
3: 怎么？
2: 我对象容易产生误会。
3: 哎呀，您对象就您这模样还误会？
2: 对，误会。
3: 那您找一小伙子漂漂亮亮的，给您抄手写写。
2: 啊、哦，找一漂亮小伙儿、啊，把他搁家里，我放心吗？哎，
3: 还醋坛子，你看，
2: 聘你最合适啊。
3: 为什么呀？
2: 你看60多岁，啊，让大家看看，
3: 对，
2: 他长得这个样子啊，我们俩都误会不了。
3: 我说你这怎么说话呢？
2: 就聘你了，
3: 就聘我了。
2: 你要多少钱呢？
3: 我正想补个差，说实在的，我就不好意思跟您提啊。那既然您提到这儿呢，那您每月给我拿300块钱得了。300块钱？
2: 什么事儿？300啊？
3: 那就200。
2: 500？
3: 我要少了，感觉是。
2: 500，你只要听话啊。500钱咱没关系啊。
3: 知道，看出来了
2: 啊，看出来了吧？你会写信吗？
3: 我大学毕业。太会写信了，
2: 会写信 啊！可是一般的信是不行的啊！你得写成这个信呢 啊！你得是那样的，
3: 那样的，
2: 哎，让人一看得是那样的，
3: 那样
2: 得感觉得是那样的，
3: 哪样的呀？
2: 哪样的啊？我要说得上来，我聘你干嘛？
3: 哦，对，
2: 那样的啊！
3: 行，
2: 那样的，现在就写。
3: 哎呦，您等着用，
2: 等着用。哎呀，我太着急了啊！
3: 该着我走运了。
2: 你准备好了？
3: 哎，准备好了，
2: 现在就开始写啊！
3: 开始写，一会儿我再给您誊一遍。
2: 哎，好，头一句，
3: 您来吧。
2: 最最亲爱的小分头，
3: 你给你爸爸写信，
2: 给我对象。
3: 你对象？嗯。怎么叫小分头啊？
2: 哎呀，我对象留一小分头。哎呀，别提多漂亮了。你文书管这干嘛呀你？
3: 哦，行，我给他写回去。
2: 写啊，
3: 来我。
2: 写完了吗？
3: 写完了。
2: 念。
3: 最最亲爱的小分头。
2: 哦，好啊。嗯。往下写。嗯。后边怎么办？说。
3: 真没有文化。嗯。见字如面。
2: 不行。
3: 怎么了？
2: 一见字让人揉面，
3: 谁让他揉面了、啊？哪儿啊？见字如面，就看这封信，就跟见面一样啊，
2: 就跟见面一样。
3: 对，
2: 那样吗？
3: 对，
2: 那样吗？嗯，不行不行，我怎么说你怎么写啊？
3: 他写情书，明白明白明白，要那样。好，
2: 那天，
3: 嗯，
2: 我在卡拉 OK 搂见你。
3: 什么叫搂见你？一嘴的芦灰渣子，看见你
2: 啊，看见也可以。
3: 嗯，
2: 你疯了梦了？
3: 怎么叫疯了梦了？
2: 他唱那歌疯了梦了。
3: 哦，您说的是内容，
2: 对，
3: 您疯了梦了。
2: 你疯了梦了？
3: 嗯。
2: 我也疯了梦了，
3: 好，俩疯子这是。
2: 你那小脸儿，
3: 嗯，
2: 就像冬天的苹果。你们那词儿多好，
3: 好
2: 那样了，
3: 先货这是。
2: 你那眼睛就像秋天的葡萄，
3: 哎，好。
2: 你那眉毛就像夏天的黄瓜，
3: 这都是败火的东西，这都是。
2: 你那鼻子就像新出锅的热窝头一样，啊！
3: 您好看，人家搁一窝头子寒碜不寒碜呢？
2: 不，应该这个词儿是怎么词啊？
3: 你很美丽，
2: 美丽，好词儿，美丽美丽，搁在后边啊，
3: 美丽，
2: 像热窝头一样的美丽，
3: 从热窝头更美丽不了了，
2: 就这么写，就这么写，
3: 也
2: 啊，你在台上。倍儿棒烂蹦，
3: 虾米，
2: 很美丽，
3: 嗯
2: 嗯，个子很高，
3: 嗯，
2: 身上有很多肉，有肥的也有瘦，
3: 最好您涮着吃。
2: 我这词应该怎么说呀？这词啊啊！我这聘你了，你给我想词啊！
3: 你再写不就行了吗？
2: 啊！
3: 你那苗条的身躯在舞台上翩翩起舞，唱起歌来令人陶醉。
2: 好词儿，
3: 怎么样？
2: 好词儿，再给你加100块钱。
3: 我谢谢。
2: 好，六百，六百，六百，六百，六百。哎，那样了，那样了。那天我是醉了，
3: 是不是？
2: 啊，
3: 醉了。
2: 写啊，
3: 写。
2: 我是个大款，
3: 你就说你有钱。
2: 不行，大款。
3: 我大款。
2: 我是个大款。
3: 对。
2: 介绍人说咱俩是天生的一对儿。
3: 哦，一对。
2: 对，
3: 嗯，
2: 咱俩是天上河鲤鱼。啊，不是，咱俩是地上河鲤鸟。
3: 地上河鲤鸟。
2: 啊，不是，咱俩是天上有飞机，
3: 地上有大炮。
0: 大炮干嘛呀？
3: 飞机干什么呀？
2: 就是那个男女情人啊，常用那天上什么地上什么那词儿。
3: 这样说
2: 啊，
3: 天上比翼鸟，地上连理枝，水中比目鱼，一对鸳鸯鸟。
2: 对，我们俩就是这些东西。写了，
3: 写完了，写完了，
2: 接着写啊，
3: 写，
2: 嗯。亲爱的小分头，
3: 嗯，亲爱的小分头，嗯，
2: 你跟介绍人说，
3: 嗯，
2: 我虽然有钱，
3: 嗯，
2: 是个白鼠，
3: 好眼力，连我看你像白鼠，
0: 还真没有啊，
3: 嗯，
0: 是我聘的你吧？
3: 对，
2: 他说我可以，你凭什么说我呀？啊，你有什么权利说我呀？我扣你钱，
3: 你着那急干什么呀？
2: 我比你长得好看多了，谁好看？咱俩人，啊，你说我就不行，
3: 啊，
2: 真是，我写哪儿了？
3: 我是白鼠。
2: 哦，你也是白鼠了？
3: 谁呀？你是白鼠
2: 啊？对，我要是白鼠，你就是烤炉。
3: 烤吗？烤白鼠。
2: 现在我要跟你说实话了。
3: 哦，我从前说的都是假话。
2: 嗯，从我家跑了两个女的。
3: 你买卖人口啊？
2: 你买卖人口？
3: 人贩子？
2: 谁人贩子？
3: 那你家跑两个女的，
2: 你不成家呀？到时候他不跟你过了，他跑了，就怨我。
3: 那叫离过两次婚。
2: 对，你是大学毕业，
3: 怎么样？
2: 这词儿好啊、
3: 嗯！
2: 我离过两次婚，姐
3: 离过两次婚。
2: 哎，这个这么深的词儿，那个小分头他都能听得懂吗？
3: 懂，就是你不懂，全懂，
2: 全懂，全懂啊！全都学着啊！嗯，我离过两次婚。
3: 嗯，
2: 头一个女的。
3: 嗯。
2: 他不让我天天搓麻。
3: 什么叫搓麻呀？
2: 就是打麻将牌
3: 啊，就是赌博呀。
2: 我朝他脸上啪
3: 打上了，
2: 他哇
3: 哭了，
2: 到我妈妈那里，说到他妈妈那里去了。
3: 嗯。
2: 第二个女的，
3: 嗯，
2: 她不让我天天搓麻。
3: 嗯，
2: 我朝她脸上啪
3: 打上了，
2: 她朝我脸上啊啪
3: 还手了，
2: 她朝我脸上啊呸
3: 啐上了，
2: 我啊棒
3: 踢上了，
2: 她啊哇
3: 哭了。
4: 到我妈妈那里，说到他妈妈那里。

0: 里去了。
1: 你顶好找一翻译。你是中国人吗你？
0: 啊，没错，是中国人的。
1: 什么呀？啪！
2: 怎么了这是？
0: 你写了没有啊？
1: 写完了，你
0: 写完了就可以了。
1: 写了
0: 啊，亲爱的小分头，快写啊！
1: 分头，小分头。
0: 你如果照我脸上啊啪，我绝不照你脸上啪。你不照我脸上啪，我不。
1: 您累了，您累了，您累了。您这啪啪的，您这墨灰呢似的。您累了。不应该两句话就代表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就完了吗？
0: 哎呀，你别是大学教授吧你啊？好的好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1: 对对对对，
0: 啊，接着写啊。
1: 写的。
0: 你到我家以后，这最重要了啊。你再出门，脚不腰大腿不要了，
1: 买一副拐架着。
0: 对，买一副拐，买一副拐干嘛呀？那
1: 脚不腰跟腿都不要了，
0: 打的。
1: 听着，我打的，
0: 打的，
1: 你就出租不就完了吗？
0: 出租不行，他不懂，打的，
1: 打的，打的，打的。
0: 我给你买一条狗，
1: 买条狗，
0: 是大狗，长毛的，
1: 长毛的。
0: 再给你买条狗，
1: 嚯，两条了。
0: 小狗，是短毛的，
1: 对，哈
0: 哈，两条狗，咬我，
1: 他要吃烤白薯，
0: 吃烤白薯干嘛呀？
1: 是不是要咬你？
0: 咬我可以，不能咬你。
1: 哦，不能咬他，对。
0: 那个狗是给你买的。
1: 哦，给他买的。
0: 大狗一叫汪汪汪，小狗一叫汪汪汪。哇，大狗吭吭咬小狗一口，小狗汪汪汪。你，
1: 姐，没法写呀。
0: 咱不写啊？啊，你是我的文书，
1: 我再写我也变文盲了。
3: 一二三四五六七，每天早晨扔垃圾。哎，扔外边。
4: 爸爸，你都把垃圾扔在外面了。
3: 哎，多大点事儿？走走走，上学去，上学去。
5: 会不会骑车啊？
6: 你瞎呀！
5: 哎，我说儿子，你怎么说话呢？
6: 每回你拉把刹车的时候，不都这么说吗？
5: 我，是，是吗？
3: 哎，放假了，爷爷带月月玩出去，啊，上车，坐好了啊，咱们出发。
4: 爷爷，爷爷，你逆行了。
3: 这么走啊，不用绕弯，离广场近。
4: 可是老师。
3: 嗨嗨嗨。没事啊，我都看了好几天了，这段路啊没警察没人管。
4: 爷爷还不戴头盔，哼。
7: 人生百年，立于幼学，父母长辈的言行举止里藏着孩子的未来。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请您谨言慎。
8: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2: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

0: 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真诚赏，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1: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3: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4: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5: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1: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6: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7: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

0: 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四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时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勤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4: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3: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5: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6: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3: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7: 作为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

0: 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第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4: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3: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和6.9%。
4: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3: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4: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3: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7: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6: 芮文彪介绍，15、17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15-5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7: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2: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8: 这片当时的花被泡了多长时间？
9: 12天左右。这片
10: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

0: 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衡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衡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1: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一个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里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
0: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衡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2: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0: 走进衡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3: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衡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0: 衡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4: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0: 根据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衡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衡州市教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5: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6: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启时代楷模称号。王启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 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 3% 左右。
7: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6: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7: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6: 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7: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

0: 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三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到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3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2: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0: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2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2: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2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6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0: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7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2: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

0: 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莹静。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吉林汪清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防汛应急响应升至一级。记者直击抢险救援和人员安置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三票反对凸显内部分歧加剧。美联储主席沃什拒绝提供前瞻指引，加息前景如何，带来哪些影响？
0: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五年内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数据背后如何系统部署降碳，提升气候适应能力？
1: 洪水退去，花香渐归，一块走进中国茉莉之乡。

0: 广西横州，听灾后的花田与茶企怎样一步步找回生机。
1: 提前五天将路径误差降低三成，我国科学家突破台风跑偏路径预测难题。 AI 气象预报怎样精准预测台风往哪儿走，为何偏。
0: 无锡推出新政，允许外卖员骑电动摩托车配送，能否成为静摩城市交通治理优化的新方向。
1: 把核当交易，美式双标如何推升核扩散风险。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但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是以9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了该决议，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三张方向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内部支持收紧政策的声音正在增强。更多相关消息和分析解读，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伊朗中央省副省长29号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和约旦方面则声称拦截了伊方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表示，在伊朗向美军发动导弹袭击后，美国将进行报复。特朗普称，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伊朗将遭到痛击。他还表示，并未排除进一步打击伊朗在该地区代理人的可能性。受伊朗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再了解其他方面。我国昨晚7:50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空间实验室、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9次飞行。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2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绿色制造产业发展动能强。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受西南季风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到8月3号，四川中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山洪灾害风险高。水利部昨晚针对四川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更多天气相关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昨晚上演2场中国德比，最终两位世锦赛冠军赵新彤、吴怡泽分别击败丁俊晖与司嘉辉，携手晋级8强。今天将进行的四分之一决赛中，赵新彤将对阵澳大利亚选手尼尔·罗伯逊，吴怡泽的对手则是英国名将肖恩·墨菲。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吉林汪清短时强降雨带来的最新影响。

0: 昨天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乡镇发生内涝，造成群众被困，当地多部门同步开展抢险处置，防汛形势严峻。自昨天下午一点起，汪清县在全县范围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课、停工、停业、停运。
1: 汪清县防止已于昨天下午两点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同时宣布该县进入紧急防汛期。一级应急响应期间，全县所有地势低的群众要立即向高处转移。
0: 强降雨导致部分乡镇人员受困，消防救援部门接警后调派水域救援力量赶赴现场，联合当地政府调配的大型机械开展人员转移。那么目前汪清县的情况怎么样？总台记者尹仲旺正在汪清县东光镇的一处临时安置点采访，我们马上来连线他。仲旺，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最新的天气情况，另外洪峰过境的相关情况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整个汪清县呢，从昨天也就是周三的凌晨开始受到强降雨的冲击，一直持续到下午，之后呢就是多云的天气。目前早上我看还是保持多云和阴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气温呢是二，但是呢今天在汪清还是会有中雨这样的一个情况。尽管现在包括吉林在内的我国很多地区都面临高温酷暑的天气，但是我在这里昨晚和今早还是会感到微凉。但是呢受到强降雨的影响，这里的几个水库和几条主要的河流分别呢是在昨天的清晨七点、下午三点、晚上九点，还有今天的凌晨等这些的时间点经历了洪峰的过境。据工作人员的介绍，等洪峰过后，各条河流和各个水库的水位是会呈现持续下降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尽管是这样，但是我还是会看到嘎牙河是一条贯穿汪清县的重要河流，它的河水是呈黄褐色，裹挟着沙石还有一些生活杂物汹涌流过，冲刷着河岸。河中的沙洲上的一些树木还是有被冲倒的一个情况，可以见到洪水的这样的冲击力。
0: 那面对这样严峻的情况，当地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2: 汪清县呢是在昨天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了最高的一级，也采取了五停的管控的措施，同时宣布呢全县进入紧急防汛期。同时呢汪清县加快转移避险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截止到目前全县共紧急转移九个乡镇的106个村，超过8000人被转移到临时安置点。另外呢有关部门正在全力的推进通讯、电力和交通等基础设施抢修恢复。电信的运营商抢修人员他们连夜摸排断点的点位，正在全力恢复通讯的畅通。电力部门已经恢复了部分村屯的供电，剩余的呢正在加快的抢通。对于一些水漫还有多处冲毁中断的路段，有关部门实施公安的管控，优先保障救援通道畅通。同时呢正在组织将抢险的物资运送到前沿的点位，一旦洪水消退，现场满足作业的条件，各类物资设备就可以第一时间的投入抢险的作业。
0: 那再来跟我们说一说目前群众转移安置的情况怎么样？
2: 好的，对于群众转移安置这个问题，我现在呢所在的位置是汪清县的职业技术高中，它是在汪清县城中心有5公里的距离。这所学校目前呢是一处临时的安置点，在这个附近呢受到洪水影响的村呢大概有50多人，昨天被紧急转移到了这里。现在呢正是早饭的时间，我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分发早饭，有粥、馒头、鸡蛋、酱菜等等。从现场的情况来看，转移安置点的生活保障是到位的，村民们的基本生活没有因为洪水呢受到影响是在这里。他们有饭吃，有水喝，有住处，大家呢显得心里是踏实了不少。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尹仲旺，也请你务必注意安全。
1: 中央气象。

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四川盆地中西部、西北地区东部、黄淮西部、华北南部、华南大部、江南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青海东

0: 减强的特点，四川、广东、河南等局地雨势猛烈，需要警惕暴雨致灾。而昨天下午，四川省暴雨蓝色预警、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地质灾害黄色预警三警齐发。
1: 据气象部门预测，从昨晚八点到今晚八点，广元、绵阳、德阳、成都、眉山五市、雅安市东部、乐山市北部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此外，阿坝州东部、凉山州中部和东部以及攀枝花市北部有大雨的暴雨。同时，中国天气网发布提醒，未来几天四川盆地降雨将比较频繁，其中不乏暴雨和大暴雨。
0: 本轮暴雨天气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落区重合度高，四川盆地西部山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入汛以来，绵阳市已经遭遇了多轮的强降雨过程，期间还出现持续的高温行热天气，旱涝急转，可能引发瞬时成灾风险较高。加之本轮降雨落区与前几轮高度重合，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的风险进一步加大。
1: 此外呢，江河洪水防御也是重点领域之一。记者昨天从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组织召开的防汛防地灾联合调度会议上了解到，预计本轮连续性暴雨天气过程中，大渡河、嘉陵江可能发生明显的涨水过程，青衣江、岷江、涪江和沱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0: 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期，前往山区沟谷河滩消夏避暑的游客络绎不绝，各类风险因素交织叠加。在这儿也提醒大家，要做好应对天气变化的准备，尽量避免在强降雨时段出行，特别是在雨后积水严重的地方。
1: 没错，大家出行之前要查看天气预报，密切关注实时天气变化，特别是对于高风险区，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广东、四川、河南等地，要提前了解最新的降水情况和路况，以便做好充分的准备，同时呢，避开危险山区等，更好保障自身的安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整体预期。这是美联储连续第五次按兵不动，上一次降息还要追溯到2025年12月。
1: 不过利率决议公布前，市场预期美联储约有 30% 的概率加息25个基点。虽然最终利率维持不变，但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这次以9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了决议，四分之一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支持收紧政策的声音正在增强。
0: 不仅如此，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坚持减少对市场的前瞻性指引，回归到更不透明的沟通风格，这个立场也显著地加大了市场的预判难度。那么如何来看待此次美联储的利率决定？我马上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曲强。曲强你好，美联储此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但从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个政策决议当中出现了三张反对票，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3: 这个罕见的现象呢，应该是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进行理解。虽然呢，我们认为这一次的利率决议呢，依旧是维持加息不变，但是呢，已经出现了这个意见上的这样的一个撕扯。那么我想呢，支持按兵不动的这个理由呢，还是占这个主流的。那么因为呢，首先美国的六月的这个通胀数据呢是意味着降温，那么同时呢 CPI 呢也是有所回降，核心原因是在于中东地区在之前呢这个战争呢有所缓和啊，美伊双方呢签订了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至少在六月份的时候呢战争出现了缓解，让油价出现了大幅的下降，那么这样的话呢导致了核心通胀的这个下降，那么也给了美联储以观望的这个空间。那么同时的话呢，就业市场呢也出现了疲软的信号，那么六月份的这个新增的这个非农呢这个有所上升，那么失业率呢也达到了 4.2%。 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美联储呢从数据上来看呢，他们现在没有充分的得到一个信号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就必须加息了。但是同时的话呢，我们也看到有很重的这样的一个暗流在美联储呢进行涌动，那么 其中的话呢，这个加息的这个理由的话呢，也开始在很多的这个地方联储的主席当中呢进行这个讨论呢。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中东的局势呢。

0: 我们也看到了，在最近呢再度紧张。那么就在昨天的话呢，那么美伊双方呢再次进行了新一轮的针对约旦的军事基地的这个冲突。那么油价的话呢，也可能出现大幅波动。那么同时的话呢，根据市场的这个利率观察工具也显示，市场的定价的这个加息的这个概率呢，已经达到了30%。那么我们也很少见到在这个利率决议出现之前啊，能够有这么大的这个反对的这样的一个意见。那么通常的话呢，是在这个投票的，或者说是在大家这个讨论的头一天，在市场的工具的观察上呢，至少当次的这个加息或者说是降息或者不动的这样的一个概率呢，通常是比较的这个一致的。那么所以呢，此次出现了3张的反对票，那么表明在联储的内部啊，直至现在，那么我们认为呢，对于利率的这个决议呢，现在已经有非常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分歧。那么一方面的话呢，这也倒是向外界传递一个所谓的一个信号，那就是联储它现在是有着政策上的这个独立性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光看着这个白宫的意见形式。那同时另一方面也表明，真实的来看，美国当前的这个经济以及金融的这个宏观状况正处在这样的一个撕裂的这样的一个当口。那么因此今年的这个美国的利率政策的这样的一个前景会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
1: 就在美联储公布利率决议的2天前啊，也就是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对沃什表达了支持，称美国应该拥有全球最低的利率，并且指责美联储部分官员出于政治动机阻碍货币政策转向宽松。那您怎么来看待特朗普和美联储的这轮互动呢？
0: 我觉得这次的互动里头也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博弈吧。首先呢，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特朗普的这种捧杀啊。我们看着他表面上啊，这个说这个沃什是自己人，沃什很优秀，但实际上呢，我个人认为这也是借着这样一个机会啊，特朗普向这个美联储进行发难，并且呢，试图来为以后的这个降息来造势来施压。那么，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呢，他啊给沃什身上扣上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帽子。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引起了沃什和其他的美联储这个市场委员会的委员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分裂。那么同时呢，也把未来这个按兵不动甚至降息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给到了沃什，让沃什自己看到底你怎么选，你到底是在政治上继续政治正确，还是说按照你自己那个意见一意孤行，选择当鹰派。但是呢，沃什本人的话呢，他也一直在表示，我们要按照数据办事，我们一定要这个大幅的收紧预期啊，取消前瞻指引，我们要啊继续对高企的通胀啊零容忍。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呢，就把美联储的这个独立性再次逼到了风口的这样的一个浪尖。
1: 那此前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会在9月加息啊，沃什今天也在利率决议公布之后啊，举行了新闻发布会。结合他的措辞和市场反应来看，您觉得美联储9月加息的可能性大不大？
0: 9月份加息的这个概率呢，正在显著的这个上升，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呢，凯文沃什现在的这个沟通风格已经出现了极大的变化，包括取消了前瞻指引，会议声明大幅压缩啊，包括他的这个鹰派立场在反复的提及。那么由点阵图来看，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的话呢，这个至少过去大家认可的这个降息的这个预期基本上已经取消了，有大量的官员都认为年内要加息一次。那么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9月份现在的这个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的话呢，我们估计呢将近已经达到了一半以上。那么市场现在已经对9月份至少加息一次呢已经进行了这个定价。那么同时的话呢，还有一些美国的金融机构，像美国银行等等，他们甚至预计呢年内可能至少加息不止一次。那么所以的话呢，7月的会议虽然维持了不变，但是呢我们认为啊，如果随着这个美伊之间的这个冲突在不断的演进，那么随着这个俄乌地区的冲突在不断的这个延宕，那么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呢，依旧会处在一个偏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通胀啊增长放缓这样的一个趋势呢，依旧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所以呢，我们认为在9月份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看到这个加息的油门呢将会打开。
1: 好的，曲强。
2: 堂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

0: 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多发重发，气候变化早已经实实在在地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昨天一份国家级新规划对外发布了，为未来五年应对气候变化画出了总蓝图。
4: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规划覆盖了产业、市场、民生等多个领域。目标背后如何系统部署降碳，提升气候的适应能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5: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这份17%的碳强度下降目标并非随意制定，背后有着层层测算与长远考量。
6: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5: 光靠硬性约束企业减排远远不够，用市场化手段倒逼企业低碳转型也是本次规划的一大重点。在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方面，规划明确加快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有序扩大覆盖行业范围和温室气体种类，对碳排放总量相对稳定的行业优先实施配额总量控制，稳妥推行免费和有偿相结合的碳排放配额分配方式，有序提高有偿分配比例。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总经济师张欣认为，碳市场不仅是减排的调节器，更是助力企业低成本减排、撬动全社会低碳转型的关键抓手。
7: 减排了以后呢，你的配额就会有盈余，这个盈余的配额你就可以拿到碳市场上呢去出售，出售不就可以获得经济收益了吗？通过市场机制的这种方式，一方面我们降低了大家的这个减排成本，另外一方面激励减排、约束排放，推动企业在产业结构方面、在能源结构方面、在技术的这个选择和决策方面、生产的决策方面啊，更加的绿色化、低碳化，这样它的减排成本就会进一步的降低。
5: 此次规划明确要建立健全碳足迹管理体系，制定产品碳足迹核算和重点产品碳排放限额标准，有序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工作，持续推动将产品碳足迹要求融入贸易、财政、金融和产业等政策，应用于政府采购、绿色金融等场景。张欣表示，这对企业、市场和全社会减碳都有着深远意义。
7: 产品碳足迹呢，有助于推动呢企业减碳的这个潜力，优化供应链的管理，提升产品的低碳竞争力，也有助于加大绿色产品的供给和扩大绿色消费，推动由点到链再到网的全社会的减碳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5: 以往大家聊起减排，大多只关注二氧化碳，其实甲烷、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温室气体对气候变暖的影响同样不容小觑。此次规划将多种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纳入重点管控范围，提出要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柴启敏介绍，
6: 在我们的能源的开采，像煤炭啊、石油的开采当中，就会产生甲烷的这个逸散排放。一吨甲烷的温室效应大概是二氧化碳的30倍左右。还有含氟气体，空调、冰箱当中用到的制冷剂，一吨含氟气体的温室效应大概相当于1万到2万倍的二氧化碳。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5: 近年来，高温、洪涝、干旱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给群众生产生活、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不少影响。本次规划指出，建立气候变化风险早期预警系统，加强气候敏感区、生态脆弱区、人口密集区

0: 气候风险监测预估，加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应对，加快建立新一代短邻预警业务体系，构建政府主导的预警信息发布体系，完善防灾减灾救灾联动机制，补齐北方地区防洪排涝抗灾基础设施短板，引导人口、基础设施、产业向气候灾害低风险区域优化布局。在柴启敏看来，完善观测、预警、基建布局，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守住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1: 要加强早期的预警预测，建立起这个地方应对气候变化、极端灾害，像洪涝啊、风暴潮啊、像干旱啊等等这些灾害的这个能力，尽可能的降低由于这些气候灾害对我们生产生活啊，甚至是这个生命财产的这种威胁。那同时呢，我们还要建立起一整套的基础能力，通过一系列应急预备的这些方案的实施，那更好的来保障老百姓在极端气候事件当中所可能遭受到的负面影响。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全球每10朵茉莉花里就有6朵来自这里。
4: 但7月6号，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天气的影响，横州遭遇了严重洪涝灾害，茉莉采收工作也被迫按下了暂停键。
3: 如今20多天过去了，大水退尽，牵挂未了，那片曾经如雪似海的花田能否重飘沁人心脾的花香？受灾的农户和茶企又怎样从泥泞当中找回生机呢？
4: 带着这些牵挂，总台记者走进灾后的横州，见证茉莉之乡的重建故事，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邓君阳、李佳亮、邢雅文的报道。
5: 这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6: 12天左右，这片
7: 七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但花田里一部分原本青翠碧绿的叶片变得枯黄，花朵凋零。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这些天村民们几乎都泡在田里，抓紧时间抢修、清理和剪枝。
5: 那你是要做什么样一个村里修复？
6: 把它的枝割掉啊，割掉后等它再出芽。
7: 横州市教乙镇的一些花田因为地势较高躲过了水淹，但持续强降雨天气也让茉莉花生长迟缓。教乙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看着稀疏的花骨朵有些无奈。
8: 这没有花长的，这没有花的，少少的，如果不晒已经没有这样的。
7: 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教花农修剪、施肥、防病，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9: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一个培训，根据各村的实际需求，需要我们去的，我们马上去实地指导。在这个芽已经长出来有5天左右了，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它大约35天左右，CLP 花量产量很高，我们叫大花期，所以9月份我们这些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除了那些受损比较严重的，不能恢复过来的，就重新再种过。明年3、4月份种的时候，7月份就可以有花了。
7: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说，虽然产量还不多，但他们正一点点恢复生产节奏。
10: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然后有些时候的话可能也就是个几百斤这样子，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7: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由于近期鲜花产量减少，茉莉花价格一路飙升。收购商林淑贤：
11: 现在我们茉莉

0: 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像今天茉莉鲜花的价格呢是40块开秤，现在38一斤收购，所以现在茉莉鲜花的价格非常高。我希望我们广西恒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1: 恒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2: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还是在慢慢的复苏中，一天会比一天多。
1: 根据恒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九月初，通过抢救修复，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另外3万亩受灾较重的花田则需要重新栽种。预计到明年六月，恒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教乙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
3: 施肥啊，打虫啊。怎么做好了它就长芽，长芽呢管好了就又大了就又可以摘。
1: 对于恒州的茉莉花农们来说，只要人在，花就一定会再开，洪水留下的淤泥终将被洗净，经历风雨的茉莉正在泥土深处积蓄力量，迎来新芽，等待下一场盛放。
4: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
3: 这里有一芽还是青的。
5: 这是新长出来的还是？
3: 是啊，新长出来的，它重新长出来我们就有希望了，是不是？有希望我们就有生活了。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继续来关注台风。每到台风季，我们总忍不住一遍遍地刷新手机上的台风路径图，它到底会不会登陆，会经过哪些地方，自己所在的城市会受影响吗？这些预报不仅关乎每个人的出行安排，渔船是否回港，学校要不要停课，更直接关系到国家层面的防灾部署和应急响应。
8: 没错，近年来人工智能气象大模型发展迅猛，运行效率远超传统的数值模式，但在预报台风这种路径变幻莫测的高影响天气时呢，光有算得快的本事是还不够的，还要知道它可能会往哪儿偏。
7: 近日我国科学家以我国自主研发的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创造性引入具备物理机制的新方法，联合研制了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这个创新的系统在台风预报方面有哪些优势，如何弥补台风预报的难题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9: 眼下是台风频发的季节，每当一个台风在海上生成，大家都关心它会在哪儿登陆，会影响到哪些地方。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段婉所解释，台风天生就很调皮，初始状态一丝微小的扰动就足以让它偏离预定的路线，因此预报员要回答的不只是台风最可能往哪走，更要判断它还有可能往哪偏。
10: 刚开始的时候台风可能是往西走，在它行进的过程中也不知道什么时间它可能突然就拐了个急弯，和我们预报的路线就完全对不上了。所以呢，现在台风的预报都追求的就是说，不仅要在预报的时候改一条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呢，也希望能够把可能发生的其他的情况都能讲清楚，这样的话就可以给决策者一个风险判断的科学依据。
9: 集合预报是台风预报的主流手段，它的优势就是不仅能给出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可以给出路径还可能往哪偏的风险。目前台风预报的主流仍然是数值预报，但数值预报的高耗时使得集合预报在满足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预报的时效性上存在很大局限性，大大限制了预报水平的提高。近年来 AI 气象大模型的发展让台风预报算得更快，但要想使其真正派上用场， AI 还得学会像经验丰富的预报员那样合理评估各种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最终给出一组都有可能的令人信服的台风路径展望。段婉所表示，他们所研究的系统就是要不仅能算出台风往哪走，更能精准地指认出导致路径出现偏差的关键不确定性源头。
10: 我们这个研究做的事情呢，就是把 AI 模型的这个高效率和数值预报的这个集合预报的思想有机的结合起来，那样就使我们这个新系统呢，不仅能够报得快，还能更科学更合理的给出多种可能情景。换一句话说的话，

0: AI， 就是我们希望 AI 从只会报一个结果走向既能报结果也能合理的报出一个路径走向的一个风险范围。
1: 为攻克这一难题，段婉所团队与复旦大学团队合作，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创造性引入他们自主发展的具备物理机制的正交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方法，联合研制了新的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该系统通过生成具有物理可解释性的初始扰动，实现了对台风路径多种可能走向的科学判断。研究选取62个台风个例，开展了91次集合预报对比试验，结果显示，这款新预报系统与传统预报在24小时内技巧相当，但在24小时到120小时的预报中，新预报系统优势逐渐显现并持续扩大，路径误差最大降幅占比达32.33%。同时，新预报系统更稳定地刻画了台风的移动速度与方向，其不确定性量化准确度最大提升可达29.2%。段婉所强调，传统预报系统包含51个集合成员，而新预报系统仅使用31个成员，却取得了更高的整体预报技巧。
0: 不是随机的去凑很多的可能性，而是用我们自己发展的正交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方法，专门去寻找那些最容易长大最可能把台风路径带偏的那些扰动。所以呢，即使我们的成员数量少一些，但每个成员都更有针对性，所以整体效果反而会更好。
1: 更厉害的是，这款新预报系统能筛选出未来增长速率最快、对台风路径走向影响最显著、能够刻画台风路径不确定性的初始扰动。段婉所进一步解释，研究表明，影响台风偏航的敏感区主要集中在台风内核区、螺旋雨带以及副热带高压与台风环流的相互作用区。
0: 那么更通俗一点说的话，那也就是这些区域的这个大气状态，你一旦有一些小的不确定性、小的误差，就最容易去左右台风过哪走。这个发现实际意义实际上是很明确的，它就实际上告给我们台风路径误差究竟是源于哪里。那么这些地方呢，就是我们最值得重点关注，尤其值得重点加强观测的地方。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通过观测把这些区域的大气状态把握好了，预报就可以更准，而且呢，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的去解释为什么叫更准。
2: 这套系统目前还处在科研阶段，它从实验室走向真正的业务预报还有多远？咱们普通人什么时候能够在手机天气 APP 上看到基于这项技术的台风预报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段婉所坦言，如果要应用在气象预报上，该系统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0: 我们这个工作吧，至少已经证明了我们构建的这样一个系统在预报的时效性上和对于台风路径走向以及它这个风险判断的这个把握上，它是有它的优势的，它是有它的业务潜力的。但我想要真正投入业务还需要继续研究，因为我们也是初始的尝试把我们的方法和 AI 模型去结合。而且我们在这个研究中，我们也发现，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系统呢，这个在长期的这个广东预报里呢，集合离散度还比较偏小，也就是我们这个集合成员对不确定性的这个刻画呢还不足。那实际上这个也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模型本身还有误差。那么怎么样进一步去刻画？我想这些都还要进一步的去研究和完善。
1: 尽管如此，团队探索出这条预报创新路径打破了纯数据驱动模型的黑箱局限，有望进一步提升台风路径预报技巧甚至强度预报的水平。
0: AI 预报进入业务应用已经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趋势，那我们这个研究呢，也正是面向这个业务趋势迈出的关键的一步。我们这里边更关注的是把 AI 怎么样与物理去深度的融合，去开展预报。我们的目的呢，就想使得 AI 预报呢，具有既获得可靠预报结果，又能解释为什么可靠的这种能力。我们希望未来普通人呢，有机会很方便的在自己的手机上就能看到我们基于这项技术的台风预报的一个结果。
1: 段婉所补充道，该技术体系还有望拓展至其他高影响天气的集合预报场景。
0: 我们也希望在相关 AI 模型不断进步和完善的基础上，把我们的技术与之结合，并应用于像强降雨啊、强风啊这类发展快、风险高但要需要用概率预测的这种天气过程。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应用于在更长时间尺度上去预报像极端寒潮啊、高温啊等等这些天气过程，甚至是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

0: 扬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近日在江苏，一场针对外卖配送行业的通行政策调整正式落地了。在主城区等区域禁摩的无锡，定向放行了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实行专车专用、资质准入的管控模式。说白了，就是允许外卖员骑电动摩托车配送了。
1: 当然，在提供便利的同时呢，无锡也立下了规矩，比如租赁电摩的骑手需要凭外卖平台提供的骑手注册、实际跑单量等信息完成骑手租车的身份认证，还需要考取摩托车驾照才能够上路行驶。
0: 那么给骑手一辆合法的快车，能破解外卖骑手改装超速的困局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2: 在无锡街头，一批喷涂黄色外漆、有无锡外卖标识、悬挂黄色机动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已经上路。这批车辆作为行业用车管理，分为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两种车型。目前无锡已有300多名骑手通过认证。无锡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管大队民警郭玉宗介绍，
3: 外卖平台呢，根据骑手注册以及实际的跑单量等信息进行骑手的身份的认证，那租赁企业呢，凭骑手身份认证向骑手提供租车服务。
2: 与最高时速25公里的电动自行车不同，这批专用电摩的出厂限速明显更高。管好这批行业用车，交管部门也拿出了配套办法。
3: 对于呢我们这些上路的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呢，我们也给予了通行的便利优惠。那结合呢外卖配送的实际，我们明确了电摩的最高车速，就这个车子出厂的最高车速70码，那电轻摩50码的速度。那我们交管部门也利用了现场以及非现场执法等手段加强管理，对严重的交通违法的骑手实行了溯源管理，面对面开展现场处罚和教育，并定期抄告相关信息给网约配送平台，建立配送员的交通的表现安全分考核，促进平台落实惩戒措施。
2: 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骑手上路前得先过考证关，骑轻便摩托车要考 F 证，交管部门免赔执考，当天拿证。申领摩托车驾驶证的，由租赁企业提供学驾考证补贴，租车价格每月199元。骑手洪先生已经报名8月初去考轻便摩托车驾照，对于换车，实际上他心里有点纠结，效率确实能提上去，但要走机动车道又觉得不踏实。
4: 国标车25码，对于我们如果说单子像下雨天很多的话，我感觉25码还是稍微有点慢了。如果换成这种轻型电摩的话，又满足了我们的那些速度什么要求，这方便了一点，但是我又担心走机动车道它不安全嘛，那些汽车呀什么还是比较快的。
2: 骑手郑先生则认为，上牌考证本身就是好事，上了牌照驾驶肯定要更规矩，未来摩托车要交强险和商业险，保障会更全面。
5: 优势肯定有，咱们这个上个牌考个证，对骑手对这个各个方面都有好处的，就是你有了牌照以后，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管控嘛，就是小轿车一样嘛，你出了事故啥的，你平时交的保险干嘛的，对自个各方面都有点保障嘛。
2: 不过郑先生也坦言，骑惯了非机动车道，要真上机动车道还需要一个适应过程。他们站点下个月就打算组织考证，大家已经提前在手机上学习交规。无锡一家外卖网点的站长吴先生告诉记者，此前骑手对电动自行车改速升级的现象比较普遍，存量的老国标车还有不少，虽然平台端也在对速度进行监控，但无法面面俱到。有了摩托车牌照，确实更符合骑手对速度的需求，可以提升送餐效率。在他看来，考证上牌都不是难事，骑手真正的顾虑在保险。专门用来送外卖的电动摩托车是新鲜事物，保险公司如何确定这类营运车辆的保费，骑手能否负担，出险后能不能顺利理赔，都还是未知数。
6: 他担心的是理赔难，这个钱我花了能不能有用，有问题了这个保险公司能不能第一时间回应。

0: 能不能第一时间去处理，能及时帮我的问题解决掉，不影响我赚钱，不影响我跑单，这个是他们关心的。
1: 无锡作为限摩城市，在全国率先试点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合法上路。对于这一尝试，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礼豪认为，无锡试点的思路是疏而不是堵，是对现实的正视。但要解决根本问题，还是要进一步优化规则和机制。
2: 看了很多行业数据，大概80%以上的骑友都说，如果死守我们这25迈的这种速度的话，一天的订单量会少很多。所以这些年为什么全国各地，不管怎么查呀，怎么罚，怎么扣车，骑手呢私下通过解码呀、改装车速啊等等这种情况一直屡见不鲜，那么事故率也依然高居不下。无锡的这次给外卖骑手配专用电摩啊、配电轻摩的这个尝试，这个试点，我觉得是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全国解决骑手超速最对症的一种尝试。那么治理骑手超速真的不是说靠罚款就能解决的，还得一是要满足骑手正常跑单的生存需求，平台和政府怎么能够合力啊一起去管住现在的乱象，再匹配现在平台我们说优化派单的规则机制，只有这几方一块儿，我们一起发力，社会的交通安全才能往更好的这个方向走。但它到底能不能适用于全国推广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待考证。
1: 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告诉中国之声，无锡试点的核心突破在于治理思路从全面禁止转向分行业放开，把游离在监管之外的改装车变成可考证、可上牌、可追责的合规机动车。
3: 无锡的这次试点是当下电动车治理中比较精准务实的一次创新。当前许多外卖骑手使用的电动车呢，往往是名义合规，实际超标，改装后的电动车的车速啊、动力和电摩呢其实差不多，但是呢它属于非机动车属性，不用考证，不用上牌，也没有相关的保险，一旦发生事故交通违法很难追责，也是电动车事故高发的原因之一。无锡试点呢是将合规的外卖电摩纳入机动车管理，那么对于骑手来说呢，就不用再冒险改装车辆，就可以安全的跑单。
1: 无锡的尝试能否推广，郑翔坦言无锡的模式很难照抄，但治理思路值得借鉴。
3: 无锡的这套模式呢，可能是全国照搬是很难的，因为许多城市的这种禁摩规定呢，它已经固化为地方法规了。如果专项开放，它需要一个比较长的立法周期和政策调整的周期。因为无锡本身它是一个国内两轮电动车核心的产业基地，它有成熟的车辆生产、租赁、运维供应链，很多城市呢，特别中小城市呢，它是不具备这个基础的。但是它的治理思路呢，是值得借鉴的，区分这个市民通勤和职业配送的场景，虽然不对私人开放电摩，但是为外卖的刚需的这种群体定向开放合规的路权，设置专有车辆，通过这种合规的摩托车的替代非法改装车，从源头减少违规行为。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目光转向国际，美国和沙特阿拉伯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的消息披露后一周多来，协议引发了各界批评。有媒体警告说，该协议可能会触发中东核军备竞赛。美国国内的多家主流媒体也支持协议加剧核扩散风险的观点。详细内容，来听总台记者黄达的报道。
6: 各方批评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协议中被爆出的一项条款。根据协议，美方企业有望在沙特修建铀浓缩设施。铀浓缩被认为是制造核武器的关键步骤。而美国此前在其对外核合作中长期奉行一个所谓的黄金标准，即不允许伙伴国家在本土进行铀浓缩或乏燃料后处理活动。但此次美国却为沙特破了先例。外界担忧此举会为沙特开展铀浓缩活动打开大门。
7: 虽然和平利用核能可以助力各国能源转型，但核扩散的风险却如阴影挥之不去。更让国际社会感到担忧的是，美国在核不扩散议题上鲜明的双重标准，防扩散准则让位于地缘算计，核议题沦为外交博弈的筹码，持续冲击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框架。
5: 当下地区安全焦虑蔓延。

0: 言，多国推进核电布局，那当核治理标准随着国别随意摇摆，全球应当如何平衡发展需求和核安全的底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综合报道。
1: 就在沙特达成协议之前不久，特朗普政府高调宣称将强力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
2: 任何试图研发核武器的场所，我们都将给予强有力打击。
1: 一边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百般阻挠，一边却给沙特开绿灯。美式双标的背后，《纽约时报》认为原因之一在于白宫急于为本国企业争取利润丰厚的合作订单，而特朗普在消息发布次日就直接暴露了其更大的真实意图。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沙协议的落地将绑定亚伯拉罕协议，该协议旨在推动中东地区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牵动全球安全的核成为了美国手中地缘政治博弈的交易筹码。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分析，
3: 体现出来美国当前的交易主义外交风格，地缘政治捆绑的优先级已经呢是凌驾在全球防扩散的准则之上了。它第一个影响呢，就是对大国履约的诚意啊，这个信任感会急剧的下降，刺激更多的国家呢，比如产生核自保啊，或者是突破核门槛的冲动，使得原本就动荡的中东局势呢变得更加的失控，国际安全治理的公信力恐怕也会遭遇到重创。那么恐怕接下来就会有更多的国家试图去挑战啊，或者说不遵守啊这个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那么当前在国际上已经有一部分的国家呢在试图去挑战各种各样的国际法原则，这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1: 上世纪70年代，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正式生效。目前共有191个缔约国加入该条约，这也使得条约成为得到最广泛遵守的多边裁军协议。但今年以来，从日本不断以切香肠方式自我松绑，叫嚣打破核禁忌，甚至声称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到德国迈出史无前例的一步，明确表示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再到此次美沙协议，条约所确立的国际核秩序持续遭受打击。日前已有国外学者发出警告，我们重回了核对冲时代。中核战略规划研究总院中核智库高级工程师赵学林认为，地区冲突加剧带来的不安感会加剧核扩散风险。
4: 近年来地区冲突加剧了一些国家的不安全感，个别国家呢会考虑采取发展核武器等一些极端的做法来维护本国的战略安全，那么加之有些国家别有用心的加以运用和炒作，那么可能各国对于提升核威慑与核实战能力的关注会上升。今年5月份刚刚闭幕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再次无果而终，那么反映出了当前各方围绕核能权治理难有实质性的共识，这进一步加剧了国际核扩散体系的风险。首先会加剧地缘紧张态势，刺激军备竞赛，那么如果核扩散进一步加剧，那么很可能会酿成更大的这个核风险。
1: 在核扩散风险走高的同时，全球民用核能合作需求也在持续增长。凭借清洁、低碳、稳定的优势，核电成为各国能源安全与碳中和的重要选择。国际能源署2025年发布的报告指出，全球已有40多个国家支持扩大核能利用，国际社会对核能的关注度达到了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新建核电机组，延长核电站运行期限，调整核电政策，近几个月来多国围绕核能采取新动作。截至本月19号，全球共有77台核电机组在建，项目分布于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和拉丁美洲。在国际政治中，人们常用达摩克利斯之剑来比喻核武器，它的危险时刻悬于人类头上，随时可能坠落。但和平利用核能与核技术也为各国应对发展挑战提供着助力。如何抵御风险，让核能真正造福人类，全球以负责任态度共同维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至关重要。而更重要的是，反扩散的标准不能因国而异，更不能让核成为政治交易的筹码。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

0: 急指南针。高温天气下，车辆长时间暴晒容易引发安全隐患，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发前务必检查轮胎气压，高温会使胎压升高，增加爆胎风险，建议将胎压调至标准值下限，同时检查冷却液液位，避免因高温导致发动机过热。行车过程中，车内空调温度不宜过低，与外界温差控制在5至7摄氏度，防止温差过大引发身体不适。如长时间驾驶，每隔2小时在服务区休息，让发动机和轮胎降温，切记将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留在车内，高温密闭环境下极易引发爆炸。如果车辆出现开锅现象，应立即停车，打开引擎盖散热，但切勿立即打开水箱盖，防止高温蒸汽烫伤。车辆突发故障停在路边时，除设置警示标志外，人员要撤离至安全区域，避免高温中暑与二次事故发生。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